0: 着曾旺的鼻子蹬。尔等言而无信啊，我三番五次反复强调要这匹宝马，你们迟迟不发还，这是何意啊？看来想要达成协议是万难呐、啊。左右，下句话说把他推出去砍了，这就等于撕毁了协议，继续开兵建仗。正在这么个节骨眼儿，报事的蓝旗官进来了。报，我蓝旗官进了大营一看，那还跪着个人儿，正在问话的时候没法汇报。这位宋江和吴用在上面坐着看得清清的，他们俩同时发现报事的蓝旗表情非同一般，非常紧张，知道有重要的情报。这时吴用在宋江的耳边叨咕了几句，宋江点头。吴用这才对曾旺说，曾旺啊，本应严惩，但是看在两家的关系不薄，你呀马上回去，你告诉曾长者此事要从长计议，最好把宝马亮驹及早送还，明白吗？
1: 谢谢，是是是是是是。
0: 这曾旺转身走了，他走了之后，吴用把报事的蓝旗官叫过来，什么事情？
2: 回军事，回宋头领，从灵州和青州来了两支人马，估摸着能有四五千之众啊，来救援曾头市。先头部队离着我们还有五十余里，请二位头领速作防范，及早准备。
0: 哦，宋江一听来得好快，在这个节骨眼上，宋军开到了，对自己大大的不利。一挥手叫蓝旗官下去了。吴用这才说，哥哥看见没，已经达成的协议现在就要玩完，曾头市要得知这个信儿之后肯定变卦。哎呀，他后悔的肠子都得青了，如果援军早来两天，钱马匹他肯定不给咱，他也不可能往这送人质。军师你看怎么办呢？别急，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啊，把他杀退也就是了。吴用想了一会儿，吩咐一声，来啊，请双边大将胡彦硕上帐议事。时间不大，胡彦硕来了，参见头领，参见军师。宋江啊跟吴用都商量好了，宋江满面陪笑，胡彦将军能者多劳啊，你现在马上起身率领两千军兵赶奔青州方向前去埋伏，听说官军来了，无论如何要把他们打退才是。哈哈，宋哥哥放心，这事儿包在胡彦的身上，我不是说句大话，叫他们有来无回。你马上起身，站令。胡彦说，领本部人马两千出发了。宋江第二指令，派到小李广花荣头上。花贤弟啊，你也得辛苦辛苦，给你军兵两千，马上起身，赶奔灵州方向，把灵州方面来的官军即刻杀退。不得有误，哥哥放心，交给小弟了。花荣率两千军兵也出发了，他们这儿走了，究竟几天能把官军杀退，这玩意儿心里头没数，不能在这儿等着。吴用又向宋江建议，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宋江点头，好，就按军师的办法做。来人呐，把人质玉宝寺带来。 时间不大，把这个人质玉宝寺啊给带上来了。原来玉宝寺和征索俩人全扣押在大帐之中，有专门的人在这负责看管。玉宝寺心里不服劲儿，下手之的一算，好几天了，到底怎么回事啊？我能不能被放回曾头市啊？双方还没达成协议不成吗？娘的晦气呀！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把他给带来了。玉宝寺一琢磨，单独带我要收拾我，背不住啊！梁山的人最恨我不过，是我领着头夺了他300匹宝马，这仇他们没报呢。哎，怎么地怎么地？想到这，进了中军宝帐，往上一看，上垂手宋江，下垂手吴用，两旁排列着战将，一个个配。玉宝寺，你领人夺了我的马匹，还敢说没罪吗？那是故。两旁人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把玉宝寺摁翻在地，拿绳就把他勒上了，然后往帐外就拖。你想想，再强横的人也是怕死，说不怕死那是装出来给大伙看的。那玉宝寺一看宋江真翻脸了，说杀就杀，心里都万分惊慌。哎，心说完了，没救，这我谁都不认得，谁能替我说好话？看来是准死无疑了。正在这时，吴用说话了：“慢，刀下留人。”说着，吴用站起身来，把众人打发站在两旁，来到玉宝寺近前，亲解其绑，把绳给解开了。壮士请起。壮士受惊，
3: 他们
0: 玉宝寺不明白怎么回事，一看绳给解开了，同时解绳这人还贵为军师，水泊梁山二把手。玉宝寺站起来扑棱着大脑袋：“
3: 你这是何意？”
0: 壮士：“这还不明白吗？我爱惜你是个英雄，是条汉子，不忍伤害于你，方才在宋头领面前给你多加了美言，这才把你给释放了。来人呐，看座。”让玉宝寺坐下了。宋江这才说：“壮士啊，连日来我心中烦闷，肝火太盛，言语过激，望壮士原谅啊。你看好吗？刚才你要不激我，我何至于要你的命啊？我还想交你这个朋友呢。来人呐，摆宴，给玉壮士压惊。你看看，刚才接下去，有事尽管明讲。你这胡了八粗的，我什么也吃不下去。”吴用一笑：“玉壮士，我且问你。你说当今这皇上怎么样？再掏心窝子说句实话，削骨吸髓，压榨百姓，一言难尽。”“好，说得好。”玉壮士：“咱再往下说，这个曾长者是兵马团练使，对吧？他这个人究竟怎么样？”“
3: 他怎么样啊？那我不管，吃谁嘴短，拿谁手短，反正我在这儿混饭吃。他是我的财东，也是我的饭东，我不能说出旁家来。”“
0: 错了吧？没说捞干的，咱说实话。你看好吗？”“
3: 说实话呀，曾长者呀，也不是一张好饼。”“
0: 好，这就对了。我再问你，我们水泊梁山咋样？你随便说，说错了也没关系，我们绝不怪你。”“
3: 我军师，你要套我什么话吧？

0: 咱们闲谈呢，吃酒谈心，有什么说什么，人贵为说实话。
1: 那好，我说从大局上来说呢，咱们是两国的仇敌，你们是反朝廷的，我们是保朝廷的，水火难以相容。那么说个私话来说，我对水泊梁山的人嘛，没有啥恶感。你说挨个数数吧，有的能数上名来，有的数不上来，像林冲、武松、秦明、花荣、柴进等等等吧，都是好样的，我替他们都鸣过不平。但是说的头还那句话，各为其主，没办法。我多马匹为的是什么？为了是给曾长者打溜须，为了保住我的饭碗，为了得几个赏钱而已啊。其实对个别人我是赞成的。好，既然这样，壮士啊，今天咱们点入正题，我们不但不杀你，不怪你，还希望你到梁山入伙，给你把交椅坐，你可愿意？这玉宝寺还真就没想到。
2: 什么？
1: 不是拿我开玩笑吧？你们水泊梁山也不缺人，想请我入伙？
2: 对，
0: 你让宋头领说。宋头领是这意思吗？
1: 宋江点头。玉壮士，只要你答应入伙，肯定不能亏待你，你算我们弟兄之中的一员，咱们共同替天行道。
0: 这宋江就打开话匣子了。从八弟徽宗怎么是个昏君，蔡京高俅怎么那么贪污腐化，朝政日非，国家黑暗，一直讲到个人，说我们为什么被逼上的梁山。虽然暂时在众人眼里的是草寇，其实我们等着早晚有一天朝廷能招安，我们一定倒戈归顺，到那时候为国家尽忠报效，我们全是好人呢。我们等的就是那一天嘛。梁山我们只是临时站脚之地啊，欢迎玉壮士能够跟我们站在一起。吴用也劝，宋江也劝，话是开心锁呀。显道神玉宝寺动了心了，你们不是玩我吧？哎呦，壮士你怎么说这话？上有天，下有地，离地三尺有神灵，男子汉大丈夫在军中也有玩笑之理，那我能替你们干点什么？
1: 好。
0: 咱越说越近了。我说宝四啊，我们打算现在就把你放回曾头市，你去见曾长者，他要问你怎么回来的，你就说我们疏于防范，你钻了个空子跑回来了，这是一。另外你再跟曾长者说，现在青州、灵州两方面派来救兵了，梁山的草寇万分的惊慌，已经准备打点退回水泊梁山，人心浮动啊，没有战心了。这是二。第三一步，我们有五位弟兄在法华寺软禁，以石谦、杜迁为首，五个人坐在那儿，你设法与他们相见，三更天把他们全都放出来，怎么放那看你的了，然后点起信炮，你我里应外合，大破曾头市。你算立了桩，做了点伤，狼狈不堪，晃晃悠悠回到曾头市。守把的军兵就问：“
2: 谁？站住！”“
1: 我玉宝寺。”
0: 大伙一看就是他，个儿太高了。
1: 哟，您怎么回来？
0: 哎，废话少说，我去见总教师。有人领着他来到总寨。一见史文恭和曾长者，两个人出乎意料之外
1: 呀。你怎么回来了？
2: 哎呀，一言难尽呐、啊，老当家的，我跑回来了。
1: 哦，他们没看着你吗？

0: 怎么没看着？看着可严了，上茅房都盯着。但是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现在他们人心浮动啊，一走神我钻了个空子我就跑回来了。他们干什么浮动？老当家的，凭这意思你还不知道呢啊？什么事儿？青州和灵州发来救兵了，咱这救兵马上就到了，来了10000多号，大概离着不太远了。我看梁山那些草寇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呢、啊。将吴用给杀了，群龙无首，救三公子易如反掌。再说了，两军阵前打仗，哪有不伤人的？咱付诸于天吧，由老天爷给做主，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也只好如此了。
1: 对，
0: 现在援兵也到了。我们乘势出兵，杀宋江个首尾难顾。好主意，好主意。总教师，你看什么时候出兵？四更天，天似亮不亮的时候，他们正在沉睡之时，咱们马上就出兵。那总教师，一切都由你去安排。我听喜信儿，孙亮，史文恭、苏定下去准备去了。玉宝寺能歇得着吗？按着吴用所差，他回到他屋里，他转了两圈，赶奔法华寺。他是曾长者手下的大将啊，谁敢拦着他呀？到这他就问：“水泊梁山的人质在这儿吗？”“在这儿。”“他们怎么样？”“没事啊，咱不让离开这院子，一日三餐照顾他们吃喝。”我进去看看。哎哎，是您了。就这样，他大摇大摆进了法华寺，在一所配殿叫人把门开开了。推门进了一看，石谦五个人全在房中。玉宝寺心里高兴，是按计划行事。显道神玉宝寺来到法华寺，见着石谦、杜迁、谢真、谢宝和王定六。石谦一看是他，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因为这石谦啊不知道外边发生的事情，他也不知道这个玉宝寺已经暗中投降了梁山，因此他把小圆眼睛一瞪：“嘿，兔崽子大块头，你他妈来干什么？”玉宝寺呢也得演戏，因为后边有人跟着，他把眼珠子也瞪圆了。小子，你等着我的，一会儿我剥了你的皮，我抽了你的筋，我把你的耗子眼珠抠出来，巴巴当炮踩。哎，是吗？来呀，皱皱眉头不算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他俩就斗口，斗着斗着，玉宝寺回头看了看，你们先出去吧。我要秘密审问。是是，跟着的人退出去了。玉宝寺赶紧把门掩上，利用这个机会趴下身去。石谦儿，你别误会呀、啊，咱是一家人了。石谦儿多尖呢，眼珠子转悠转悠，怕上当。你，我要糊弄你，天打五雷轰！我说的是真的，你就没想想。我做人质了，我好没样的怎么回来了？是不是这个理儿？我告诉你，今儿晚上三更天，你我几个人一起举动，我把兵器都给你们送来，放火为号，里应外合，攻打曾头市，不得有误。你们做好了准备。玉宝寺说到这儿，怕引起旁人的怀疑，赶紧站起来走了。在院里还骂呢，不识抬举的东西，你等着看我晚上半夜前怎么收拾你们。他走了，石谦几个人心里疑惑不定，不知道这是真的是假的。最后一琢磨，但愿是真的，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他们心里头翻来覆去思考，咱们不必细说。这玉宝寺出去得找家伙事啊，准备

0: 今儿晚上里应外合呀。哎，您真别说，这显道神玉宝寺还真是一个心眼儿。你看过去他向着曾头市的人跟水泊梁山的人，那简直是水火难以相容，一见面就瞪眼珠子。现在暗中归向了水泊梁山，对着梁山呢也是赤胆忠心。军师吴用交代的事儿，他一样一样全没忘下。他利用这个空隙干什么去？找他的铁哥们儿。你想这些年了，能说没有好朋友吗？猫三狗四牛七马八都是好朋友。他把这些人聚拢在一起，把实话告诉大伙儿。众人一听，真的。我说四哥，这一说你是梁山的人。对，这王八蛋朝廷不久长了，曾头市的老曾头对咱有什么好处？咱干嘛给他卖命啊？今天晚上一起举事，你们跟着哥哥我投靠水泊梁山，到那儿咱弟兄也是吃香的喝辣的，你们看好吗？
1: 同意，
0: 赞成。四哥你怎么领着，我们怎么走？哎，准备假巴事儿。他就联络百八十号人呢。您说这曾头市好得了吗？翻回头再说史文恭，这史文恭也没闲着，是调兵遣将啊，四更天要偷袭连营。心说宋江啊，我这次真打你们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你做梦也没想到正在和谈之时我们反目了，我们变了卦了，真正打你个措手不及。他跟曾长者一商量，静待精兵，把曾头市好样的年轻的能打的凑了有8000人，号称10000，全带走。那么家里边留下老弱病残7000-8000人守住曾头市。他把人员也做了分工，曾长者上了年纪哪儿都不能去了，在这看家守堆。副总教师苏定留下保护曾长者和曾头市，其他的人曾奎、曾锁、曾生全跟着史文恭，全拔精锐啊。入夜之后，史文恭稍稍休息了片刻，一咕噜声起来了，因为他心里头有事睡不着。曾生、曾锁、曾奎也到了。
2: 老师，老师，老师，
0: 咱什么时候行动？
2: 马上就行动，饱餐战饭。
0: 哥几个今儿可卖卖力气，我们知道生死关头能不卖力气吗？他们几个人收拾，这就到了三更天了，人马在大教场已经集合，要到了18000人那也够数啊，人到10000，无边无厌，黑呀呀的，灯火皆无。在黑影当中，史文恭讲着话，声音不太高啊，一边走着一边讲：弟兄们，曾头市的军兵弟兄们，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今儿晚上大家卖卖力气，我们偷袭梁山的军营，杀他个措手不及。各位啊，建功立业的机会来了，只要咱们打了胜仗，我史文恭、曾长者绝不亏待各位，大家听见没听见？
2: 哦，又要偷袭去，怪不及早就做了准备了。好吧，有大仗要打，
0: 兵随将令，草随风，当兵的就那么回事，叫上哪儿去就得上哪儿去。都讲完了，史文恭是提枪上马，曾氏弟兄各行兵刃也上了马了，人嘴里都叼着东西，马蹄子都包上，跟上次偷袭相似，偷开寨门就出了北关了，来到开阔地。宋江的连营离着曾头市的北门相距5里地，不远，眨眼便到啊。史文恭心里暗自盘算，这回啊什么我也不怕了，因为什么？ 青州的、灵州的两路援军随时就可以到接应。我让你这些草寇腹背受敌，我怕者何来呀？宋江啊，吴用，你们就是神仙也想不到今天我来偷袭呀、啊！哎，但愿老天神佛保佑，我偷袭能成功，以报此仇，向朝廷请功领赏啊！说话之间，到了辕门了。石文公把大枪往空中一举，发下号令：“
2: 弟兄们，冲啊！”冲啊冲啊，
0: 咕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声震天。再看曾头市的军兵各轮刀枪往里就冲，宋江的人马大乱，可了不得了，曾头市又来人了，快点准备啊！四散奔逃。石文公一口气儿冲到中军保障，再看空无一人。宋江、吴用又跑到哪儿去了？莫非我上当了不成？他刚想到这儿，就听见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一起炮响，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啪，那信炮都震心呢。再一看，灯球火把通明，照如白昼一般。正北方有一人高声喊喝：“史文公，别来无恙乎？宋某恭候多时了。”又听见吴用喊：“史文公啊，赶紧下马投降吧，你的末日到了。中了我们的烟炮鬼吹灯了，石文公你跑不了了。”梁山的义军左三层右三层，把曾头市偷袭的军兵是困在当中呀。石文公的脸顿时就变了颜色了，又他娘上当了，嘿嘿，这宋江、吴用真是诡计多端，什么人走漏的消息？这！曾生在旁边也害怕了，老师怎么办？事到如今，突围撤，往哪儿撤呀？有来无回呀！再看归路，被梁山两员大将马林、邓飞给截住了。紧跟着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孔明、孔亮、史进、杨志、杨春、陈达、朱仝、雷横、邹渊、邹润从四面八方是掩军杀来，都知道史文恭厉害，干脆以多为胜，十几员大将把史文恭是困在正中。这史文恭也害怕了，心里发慌，手足无措，左拦右架是边打边退，往哪儿退？他用眼角的余光一看，曾头市这些壮兵投降的投降，死的死，伤的伤，被梁山的人紧紧给咬住，那死尸一片挨着一片，也不知道曾生、曾奎都跑到哪儿去了，打乱套了。史文恭一想，干脆快回曾头市，也顾不了旁人了，双手摇枪，跟猛虎相似，往前一冲一溜胡同，往后一退一溜胡同，谁也拦不住。等到天放亮的时候，史文恭是杀透重围呀，真跑出来，来到曾头市的北门，心说我得感谢我胯下的宝马照夜玉狮子，没这匹宝马，我想活着回来势比登天呢，他帮了我的大忙了。史文恭想的一点都不假，那叫脚力啊，就像人的两条腿一样， 那赵夜玉狮子日走一千夜走八百，登山跨海不费力气，所以他才跑回来高声喊喝，快放吊桥，快开城门。就听土城上的有人放声大笑，史文恭啊，睁开你的狗眼看看我是谁啊！你不是宝寺吗？显道神，去你娘的吧！实话我告诉你吧，我玉宝寺已经归顺了水泊梁山，你小子这么狡猾，你上了当了。哎，这都是我跟吴用吴军师安排的，曾头市已属水泊梁山，你呀回不来了。哎呦，玉宝寺你个狗日的，你个无意的匹夫啊！呸，你有意，你算个神马东西，平日你张嘴就骂，举手就打，我玉宝寺净受你的气了，今天也该着我报仇了。弟兄们，射箭，射！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史文恭心头一凉啊，完了，完了，连家都没了，是拨马便走。后边有梁山的追兵，前面有这些降兵，是两路夹击。这史文恭啊，魂儿都废了。奔东北方向是拼命逃窜。说到这，咱得介绍介绍，曾头市里头也有大变化。按着计划，玉宝寺三更天把石谦、杜迁、谢真、谢宝、王定六都给放出来了，同时给他们找来军人。按着计划，石谦先到鼓楼放起信炮，点起了火。玉宝寺带着手下一百多名亡命徒是直扑总寨，到了总寨门前，逢人便杀，见人便砍，跟凶神附体一般。这玉宝寺外号人称显道神，两臂一晃，力气大的没边儿。哎呦，曾头市的人傻了眼了，这怎么了？是玉宝寺疯了？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呢？啊，也乱了套了。有人撒脚飞奔总寨，报告苏定，报告曾长者。曾长者大吃一惊啊，这怎么回事？我副总教师，你去看个究竟。遵命。苏定上了马，赶奔正门，迎面正好遇上玉宝寺。宝寺啊，你喝醉了不成啊？啊，你怎么自己人打自己人呢？玉宝寺冷笑一声，我苏定啊，我才没喝醉呢，我清醒得很。现在实话对你说吧，我玉宝寺已经投靠了水泊梁山，我是梁山的卧底。你回头看看，我把石谦等人都放出来了，今夜晚间里应外合，要拿下曾头市。苏定，你这人还不错，咱俩平日也没什么仇恨，你要倒戈投降能保住狗命，你要冥顽不化，嘿嘿，今天你是准死无疑。你玉宝寺，你个蠢材，你拿命来。苏定拍马抡刀直奔玉宝寺，他哪是他的对手？没几个回合，叫玉宝寺把刀给他崩飞了。石谦窜上去，砰一小片刀扎到马腿上了，马一疼，马失前蹄，把苏定整个从马上周下来了。摸着天，杜迁、谢真、谢宝晃兵儿过去，七师扑哧把苏定给废了。苏定一废，他背后的军兵往里头就跑，玉宝寺率人是乘胜追击，就杀到后寨去了。有人禀报了曾长者，是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曾长者不听则可，听完了老头傻了眼了。
1: 完了， 我俩大势已去呀。
0: 怎么办？叫天

0: 先天不硬，叫地必不语啊。增长者一琢磨，叫他们抓了俘虏，我还有好啊，我自行了断吧。进了配房，他关上门，把门顶结实了，搬了把凳子，然后把腰带子解下来，在梁上挽了个套。他手扒这套，一边哭一边叨咕：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你说我吃饱了撑的，跟梁山为仇作对呀、啊！我自己配药给我自己吃啊！药之现在，何必当初？这也是天意呀、啊！完了，死吧！他一狠心，把脑袋往里一探，悬梁自杀了。荣等玉宝寺众人冲着后寨一找。可早死多时了，把他的尸体放下来，砰一刀脑袋砍掉，石签拎着到外边就晃开了。你们看看这是谁的脑袋，增长者你们的头领已死了，强者免死投降吧。有那曾头市的军兵眼尖一看，可不是怎么的，干脆别卖命了，头都死了给谁卖命，行了我们投降了。哇，放下刀枪，石谦告诉各位弟兄们，放下刀枪不抵抗，咱就是一家人，大家帮着我谨守曾头市，出榜安民，告诉老百姓不必惊慌，水泊梁山是义军，绝不伤害百姓，大家宣传呐、啊。就这样占领了曾头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翻回头来再说，这史文恭不了解情况，史文恭到了现在还盘算着报仇呢，左跑没有地儿，右跑没有地儿，跑来跑去的进了大山，出了大山一拐弯就到了一面坡。史文恭回头一看没有追兵，他长出了一口气呀、啊。马的速度也降下来了，他在马上浑身疼痛，揉揉眼睛看看，哦，一面坡，也就是说我闯重围杀出来15里地了，这算到了平安的地儿，一拐弯就是官道，我直接赶奔东都汴梁啊，必报此仇啊！哎呀，他又一想，凭着吴用的尖角，能不能在这儿设下伏兵？有没有水泊梁山的人？要在这儿堵截，我插翅难飞呀！抬头一看，两面是大山，大山高耸，飞都飞不上去，就是中间一条道。他有点心慌，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他正盘算着。就听对面一声炮响，咚！啊！惊的史文恭好像没从马上摔下去，定睛一看，一哨人马堵住去路，大旗之下两员大将。他一走正中央，这员大将金盔金甲素罗袍，白马长枪。旁边一员大将胯下也压起白马，软烧的衣服，手里拎着哨棒，斜背着弓箭，小伙子长得倍儿漂亮。史文恭一眼就认出来了，正中央大将非是旁人，正是河北玉麒麟卢俊义。为什么认呢？同堂学过艺，一个老师的学生。哎呦，史文恭心说坏了，属卢俊义能耐大，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还遇上他了，倒霉倒霉，真倒霉呀、啊！到了现在就得说软和话了，哀求的卢俊义心慈面软，一高手我就能逃命，真要有了这条命在，我再报仇也不为迟晚。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

0: 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史文恭杀透重围，认为保住这条命了，没想到到了一面坡，被玉麒麟卢俊义浪子燕青又把他截住了。

二徒弟就这史文恭，三徒弟豹子头林冲，闭门老徒弟就是精忠大帅岳飞岳鹏举。您说这老头收这几个弟子一个赛着一个。史文恭毕业之后跟这卢俊义没什么往还，但是彼此都闻名，他知道卢俊义是顶门大弟子啊。这军师吴用心术不正，卢俊义就问何以见得。您看看这攻打曾头市那是前敌呀，以您来说，您这么高的本事，您应当放在最前面去暴打前敌，冲锋陷阵，这可好。你看他分兵派将，把梁山的人全摆在曾头市东西南北，唯独把咱爷俩摆在这一面坡。你看这地方，这算个什么地儿？远离战场啊，咱们是英雄没有用武之地呀。我看出来了，他有亲疏之分。原来梁山那伙人是亲的，咱是外伯羊，因此他安排的不公。这燕青年轻，有啥说啥。卢俊义听到这儿，把脸往下一沉，燕青怕卢俊义啊，我哪儿说错了？不准多说。燕青啊，你还年轻啊，你哪懂人世间这错综复杂，是是非非呀？你看得清清楚楚，宋江宋公明一心一意叫我做头把金交椅，他手下那帮人多有不服者呀，我能吗？我能接替头把金交椅吗？我宁愿死也不能从命。可是宋江呢，非要坚持不可，我们双方僵持不下，军师没办法了，才出此下策呀，把咱们放在一面坡。这个是军师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你不必多说。年轻人心术应当摆正，既想到自己也要考虑到旁人，懂得吗？反正也懂也不懂，那你要愿意，我没旁就说的了，那咱就在这忍着吧。这么些日子了，前敌打得热火朝天，这儿冷冷清清没事儿，但是卢俊义一个心眼的在这立功，平日操演人马一向没有松懈。你别看不打仗，他要求的比较严格，等来等去等去等来，果然把史文恭给等来了。卢俊义高兴啊，立功的机会来了，水泊梁山对我不错呀，自从我到了梁山，人五人六吃尽穿绝，带入上宾，我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呀，在几十位弟兄面前我也逊色呀。人有脸树有皮，谁不想做点光彩的事儿？机会来了，而还不下马就缚，等待何时？咱们前文书简短，史文恭怎么哀求卢俊义也不开面，最后史文恭没办法了，眼眉就立起来了。卢俊义呀，你认为这我真好掐吧呀？我史文恭也不是吃素的，既然你把我逼上绝路，来来来，你我分个短长，催马邀枪来战卢俊义。咱们说实话，就是史文恭一点也没受伤，吃的也好，睡的也香，精神头也足，他也不是卢俊义的对手。何况打了大半夜，人困马乏，他怎么能敌住河北玉麒麟呢？没到十几个回合，二马一错蹬，就见卢俊义大吼一声，青书圆臂，给我过来吧，啪，把史文恭是走马活擒。燕青催马过去，把赵夜玉狮子的丝缰就给拽住了。

马可不能叫他跑了。卢俊义活擒石文恭，又等了大半天，一看后头没有败兵了，这才收兵撤退，赶奔曾头市。等到曾头市一打听，宿江已经进了曾头市了。他们来到北门，跟守门的弟兄们见面之后，到里边送信儿。卢俊义是径直来见宋江。宋头领，我把史文恭生擒活拿，把他抓住了。哎呦，卢员外，你立了特大功劳一件呢，我认为他跑了呢，闹了半天落入你手，太好了太好了，我看看。这时浪子燕青领着一帮削刀手把史文恭给推上来了。史文恭是低头不语啊。宋江确认之后一挥手把史文恭先压下去，严加看管。但能容人且容人，何必斩尽诛绝呢？书中代言真就跑了一个曾生，跑哪儿去了？他没赶上东京汴梁，他准知道高俅蔡京不能饶他，你打了败仗了，把曾头市给丢了，损兵折将上万人，你还有脸回来？那样做呀，就是死路一条。最后他没办法，奔南方投了镇南王方腊，想要上那借兵报曾头市之仇。这是后文书，咱不必细说。单说宋江在曾头市歇马五天呢，等缓过乏来，引得胜之军带着胜利品返回水泊梁山，边敲金凳响，是齐奏凯歌回呀、啊。这梁山的人下山迎接，双方拥抱祝贺高呼，高兴的不得了。你说这宋江现在攻无不取，战必科，想怎么的怎么的都成功，这阵顺的邪乎。宋江高兴，回到水泊梁山之后，分别给大家祭功，把赵夜玉狮子宝马良驹就赐给卢俊义。做大将的谁不喜欢宝马呀？别人都眼馋呢，但宋江是头领，他说话就是命令。这个卢俊义呢，不敢不听，也就把宝马给收下了。紧接下来宋江一声令下，全山吊孝啊，祭奠天王晁盖，忠义堂变成了灵堂，正中央供好了牌位，就做好了准备了。就在祭奠的这一天，全山洁白，每个人都挂孝，卢俊义也不例外啊。在祭奠的时候把史文恭给推上来了，当着灵堂的面把史文恭是开堂摘心，这种酷刑啊也就顶到头了。史文恭多惨，就是这么死的。等祭奠完了，天王晁盖又放假三天，平安无事了。宋江召集各位弟兄齐聚忠义堂，宋江说话了：“各位啊，天王晁盖晁大哥仇已经报了，我了去了一个心愿。咱们梁山泊现在一帆风顺，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此乃天助也。不过呢，有一件事情使我寝食而不安。”晁大哥临终之时留下了遗言，谁要亲手能捉得史文恭，就把梁山的头把金角羽让于他做。这话我是牢记在心的。众所周知，卢员外卢俊义活捉了史文恭，给晁天王给报了仇了。今天把各位弟兄请来，我呀要完成大哥的夙愿，临终之言绝不能更改呀、啊！当着各位弟兄的面，

我把这把交椅让与卢员外。宋江说到这儿，把令旗令箭兵符高高的捧起，一转身递给卢俊义。大伙儿一看全傻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这宋江是下了决心了，跟谁也没打招呼，自己就做主了。单说卢俊义啊，赶紧就站起来了，双手摇晃着，哎呀，不可不可，使不得使不得呀。宋哥哥，我卢俊义到了水泊梁山没立过功啊，就是这次瞎猫碰死耗子，碰巧了我把他给抓住，这算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啊？我这件事情咱搁在一边，如果你要叫我做梁山之主，我是万难接受啊，绝对不可行。这卢俊义说什么也不干，这是真的，急得脸红脖子粗。这宋江还来劲儿了，你不接受就不行，我向我大哥已经发了誓了，我不把这位置让给你，我对不起我死去的大哥。两个人就争开了。吴用一看怎么办呢，一目扫视众人，不用说话，用眼睛盯着武松、鲁智深等众人吧，用眼睛说话，那意思你们得说话呀，别在旁边杵着。头一个说话的黑旋风李逵，李逵的伤早就好了，李逵嗷一嗓子就蹦起来了，等一等，我说几句。我宋哥哥话了，宋哥哥，我跟你说啊，我鲁智深可是冲你来的，你不干了我也不干，我还回五台山出家去，哎，我不干了。赤发鬼刘唐、行者武松二十来号人起来都说不干了。卢俊义那脸跟大红布相似，卢俊义就说，宋哥哥你看见没，弟兄们都拥护你，你叫我做头把金交椅，你这是要我的命，你这是坑我呀，我也没法待了，要那样你是逼我走，我马上就下水泊梁山。哎呀，这下可热闹了，僵持不下。吴用这回没说话，副军师入云龙公孙胜一开始没言语，垂着眼皮心里盘算，一看这会儿不说话不行了，公孙胜站起来了，各位大家静一静，宋哥哥、卢员外，您俩也别争了，我倒有个主意。宋江回头看了看啊，副军师你有什么良策，我看这个事儿啊，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我不明白宋大哥你为什么这么坚决，为什么非叫卢员外做梁山之主。宋江一笑，副军师这不明摆着呢吗，让大家看一看啊。第一，从形象而论，我宋江其貌不扬，是个最普通的人，个儿也矮，长得也黑。再看看卢员外，身高九尺，细腰炸臂，一表堂堂。我们两个人站在一块儿一比，人家把我比化了，这是形象啊。再说才学，我宋江没有伏击之力，胸无点墨，充其量是运城的小吏。上马我也不能征杀，排兵布阵我也是外行。那卢员外呢？怀揣锦绣，兵书战策无有不精，跨马征杀有名的上将，从这一点上比我更不如人家。第三点，再说出身，我宋江身上背负着人命呢，我杀死了阎婆惜呀，我是个配军，那么也就是说我身上有污点呢，我逼迫没办法才到

0: 到了梁山，卢员外呢一身清白呀、啊，家称人质啊。哎，从哪一点比，我也比不了人家。再说大哥有遗言，我焉有不遵照之理，您说是这个理儿不？公孙胜点点头，对，宋哥哥，你要这么说是有道理，但是弟兄们不服啊，包括我在内都拥护你呀、啊，可你这么做也没有错。卢员外，你也别多心啊，我宋哥哥是一心一意想把位置让给你，没有刁难你的意思。我呢出个主意，由天而定啊。大家一听由天而定，那怎么定？宋江也问呢，快说吧。咱这么办吧，在前些时，在我们水泊梁山的东边有两座府郡，东平府和东昌府。我们梁山那时候困难，想管他们借点粮，结果让他们臭骂一顿呢、啊。这仇到现在没报，这口气到现在没出。我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全力以赴攻打东平府和东昌府。那么宋哥哥，你领一支人马打一个地方，卢员外领一支人马也打一个地方，你们谁先把府城拿下来，谁就是梁山之主，这就是天定的，我看谁也不必争了。大家说怎么样？到那会儿大伙心服口服。宋江点了点头，哎哎，这主意不错，好啊。公孙胜说，如果说愿意，我现在写俩揪，哎，你们俩抓揪，谁抓着哪个府谁就攻打哪座府，好吗？行啊，卢俊义也同意。你不这么解决怎么解决？弄俩揪，两个人开始抓揪，要分兵两路攻打东平府和东昌府。宋江非要把头把金交椅让给卢俊义，卢俊义说什么也不接受，双方僵持不下。陆云龙、公孙胜给出了个主意，攻打东昌府和东平府，您俩分兵，谁先打下来谁就是梁山之主，你看这有多好，这是由天而定，公平合理。所有的头领也全同意了，但这件事必须一碗水平端呐、啊。最后宋江也接受了，卢俊义也接受了，陆云龙、公孙胜写俩纸条，一个写着东平府，一个写着东昌府，然后揉吧揉吧整俩纸揪，在手心里晃来晃去，往桌上一扔，你们二位抓吧。宋江抓了一个，卢俊义抓了一个，等展开一看，宋江抓的是东平府，卢俊义抓的是东昌府。这头一步解决了，紧跟着分兵。这宋江啊，一心一想把头把金角椅让给卢俊义，在分兵的时候就偏袒着卢俊义，每人手下带着25名上将。先说卢俊义手下的军师吴用、副军师公孙胜、双边大将胡彦硕、美髯公朱仝、插翅虎雷横、急先锋索超、大刀关胜、青面兽杨志、单廷圭、魏定国、宣赞、郝思文、浪子燕青、杨林、欧鹏、林震、马林、邓飞、石恩、樊瑞、向冲、李衮、古上早、石谦、白胜，马步军兵15000，另外又拨给卢俊义3名水军头领，混江龙李俊、童威和童猛。那么宋江手下带的是谁呢？带的是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赤发鬼刘唐、九纹龙史进、金枪手徐宁、燕顺、吕方、郭胜、韩涛、彭起、 孔明、孔亮、谢珍、谢宝、王矮虎、于丈青、张青、孙二娘、孙新、顾大嫂、石秀、玉宝四、王定六、段景柱25人，马步军兵15000，水军头领3个，阮小二、阮小五和阮小七儿。宋江分配完了，问大伙儿怎么样？明眼人看得出来，两位军师足智多谋，全派到卢俊义那方面去了。但是到现在，大伙儿也就不争了，好吧，命由天定，大家都同意了。然后接下来，挑良辰宅吉日，即其出发。咱必须得说清楚，出发的时候3月初1呀、啊，在山东啊，3月份春暖花开了，万物复苏，哎，这边又不冷又不热，正好行军打仗啊。咱们两路人，咱不能都说呀，先说宋江。带着25员上将，马步军兵15000，起身赶奔东平府。一路之上，秋毫无犯呐、啊，所过的村庄镇店，不但不抢不夺，还施舍老百姓。老百姓一看是水泊梁山来的义军，是夹道欢迎啊。简短解说：宋江这支人马，离着东平府还有40里，有个地方叫安山镇。宋江传令，就在此安营扎寨。怎么离着那么远就安营了？宋江有宋江的打算，挖下战壕，布下鹿角，做好了防范，粮台足备。宋江一想，咱先礼后兵，哎，原来跟东平府有过节，我们副军是派人上这儿来借粮，遭到人家的侮辱啊，这气没出来。今儿个呢，咱们还得先礼后兵。宋江决定修书一封，叫人给东平府送个信儿，你要答应了献城投降，免去干戈之苦，如果不答应，再进兵也不为迟晚。宋江打定了主意，当晚修书一封，写完了派谁去呢？那个显道神玉宝寺挺身而出：“头领，我下书吧。”“哦，宝寺，你愿意去？”“我去。”“为什么我要去呢？”“东平府我太熟悉了，那个当官的姓程啊，叫程万里，是东平府的郡守。这程万里走潼关的门路，根子挺深，实力挺大，但是他要仰仗手下的兵马都监双枪将董平啊。我哥哥，这董平可了不得呀，号称风流董平，一对双枪，4个枪尖，有1万人之敌。小伙子挺年轻，想当初啊，我不得地，我流落到东平府，靠着街头卖艺为生。有一次，这董平巡街放哨，发现我了，爱惜我个头，爱惜我的武功，把我收留在门下，做了一名教师。我跟他混了1年多吧，之后我到了曾头市，因此我呀能说上话去。这封信由我投递是最好不过。哦，还有这段往事，玉贤弟，你就多劳了。你一个人去我不放心，再找一个副手。我去。王定六挺身而出：“哥哥，我陪着玉宝寺，我们俩走一趟。”宋江点头：“好，你二人多加谨慎，我听你们的回信儿。你们在没回来之前，我绝不进兵。”“哎，好嘞。”这哥俩收拾收拾，高高兴兴 带着川字路费和这封信起了身了。到了东平府，进了城，找到郡守衙门，跟门上的人一说，我们是送信的。门上人就问他，送信呢，哪儿来的？水泊梁山。哟，梁山这帮贼胆儿真不小，跑这送信来了，不敢怠慢，到里头报信，报给郡守，承办的挺硬，因此贵为郡守，说一不二。但是他仰仗的就是双枪大将董平，玉宝寺说的一点都不假呀。本来东平府没什么事，最近风闻水泊梁山派来大兵要攻打东平府，这城办里啊睡不着觉喽，天天闹心呢、啊。他知道梁山要说打哪儿，没有打不下来的。青州、灵州、兖州、高唐州就是前车之鉴呢、啊。怎么办呢？他把双枪大将董平给请来了，问计于董平，你看怎么办？这董平狂的不得了。郡守大人尽管放心，宋江有什么了不起的？充其量运城小吏，是个草寇而已。是过去打点胜仗，找了不少的便宜，因为他遇上了饭桶和窝囊废。要遇上我董平，他早就趴了榜了。再说咱东平府，城高豪深，粮台足备呀、啊，咱怕什么呢？有我在，保东平府相安无事。都监将军全都仰仗阁下喽。他俩正议论这个事儿呢，报事的进来了，这一说。水泊梁山派人下书，程万里晃晃脑袋，心说多大的胆子给我下书。来几个人，俩，一个大个一个小个。他回过头来问董平，那意思你看怎么办。董平把眼一瞪，叫他们进来，叫他们进来。时间不大，玉宝寺在前，王定六在后，走进大堂，二人躬身施礼，参见将军，参见郡守。程万里往下看看，呼，这家伙这个儿怎么这么大？一看那小个儿里也挺精神。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在下玉宝寺王定六，奉我家主将宋江所差，给郡守大人投书而来。信在何处？在这儿呢。玉宝寺从怀中取出书信，往上一递，有人接过来献到案上。这程万里呀、啊、哆里哆嗦把信展开，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一瞅他是又怕又恨。草寇啊，你们那胆子大的没边儿啊！这什么地方？朝廷堂堂的东平府啊！你们是贼呀、啊，跑这来讹诈来了，又要粮米，又要银子，你们想造反呢？所有来人，把这两个人给我推出去，杀了！玉宝寺一听，往前迈了一步。将军息怒，将军息怒，您还记得我是谁吗？我姓玉，我叫玉宝寺，想当年我在您手下当过教师，我认得，扒了你的皮，我认得你的骨头。玉宝寺啊，你还有什么可说的？我根本就听不进去，你现在是梁山的草寇，是国家的要犯，推出去砍了，砍了，砍了。刀斧手不容分说，麻尖头拢二臂，把俩人捆上了，这往外就推。这郡守程万里一看不行，
1: 慢着慢着，回来回来回来，
0: 哎呀，董将。

0: 我看这么做不妥。
1: 有什么不妥的？跟他们有什么感情可谈？
0: 那倒不是，自古以来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啊，是吧？这是不成铭文的铭文呢、啊。你说这就把俩人给杀了，这我看不妥呀。
1: 那您的意思把他们放了？
0: 可不是呗，咱不接受，说不接受的，怎么能把人给杀了？要往后我们派使者也被人家杀了，那是不是就更不合适了？
1: 嗯，好吧，听您的，退回来。董平用手指着玉宝寺和王定六的鼻子，你们俩回去转告宋江，他帮臭美，你告诉他东平府固若金汤，双枪大将董平不是好惹的，我等着他的，他打一个试试，我在此恭候。他想那些美事儿啊，全都是白扯，今天死罪饶过，活罪难免。来啊，把他俩拉到院里，每人抽20鞭子，往死打。哎呦，这哥俩可受了苦了，每人被抽了20鞭子，打的是遍体鳞伤啊。好在显到神玉宝寺紧揍，20鞭子揍完了，照样走路。王定六可受不了啊，打的皮开肉绽。两个人气得咕咕的，被人家撵出东平府。他们又走了40里，回到连营，一见宋江，宋江就站起来了。这怎么回事？我们空去白回，每人挨了20鞭子，他们是怎么说的？怎么说的？怎么说的？宋江气得把帅案都踢翻了，这还了得？马上进兵踏平东平府。宋江这回真急眼了，言还未尽，旁边过来一个人，慢，宋哥哥，我有下情回禀。宋江一看，谁呀、啊？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九纹龙史进。贤弟有何话讲？哥哥切喜雷霆之怒，修发虎狼之威呀、啊！我要说什么呢？这东平府城池坚固，沟壕甚深呐、啊，兵精粮足，特别是双枪将董平极难对付。哥哥呢，您先别着急，我的意思是说，您可以进兵，但是咱们动点脑筋。小弟不才，自告奋勇，我先行一步进城去卧底。哦，贤弟，你有什么门路？哥哥，您还记得我咱们哥俩谈心的时候，我跟您说过吗？我呀，头几年没出息，也风流过，我在东平府也混过几年。在那瓦子巷啊，我认识一个婆娘，出身不怎么样，是个娼妓，姓李呀、啊，叫李瑞兰。我跟瑞兰两个人呢、啊，可以说是肝胆相照，形影不离。她也以身相许。本来我想给她赎身，因为当时我的情况不允许，拿不出那些钱来。之后这事儿就放下了，再以后我摊了官司，再以后我加入了水泊梁山，就把这事儿放下了。我不怕您笑话啊，咱们不开兵见仗的时候我睡不着觉，我就想瑞兰呐、啊、瑞兰跟我太好了。我的意思是说，我先进城，我找瑞兰去，让他们给我帮个忙，我做个内应。您在攻打东平府的时候，我抽个空子把城门炸开，引咱的弟兄进城，这叫里应外合，你看有多好。哦，宋江想起来了，是有这么段事。贤弟啊，这可危险呢、啊、你一个人进城，我

0: 放心不下，哥哥你放心，我有经验，我心里有底，带着人多能进得去吗？您说是不是？这阵没进兵，东平府防守的松懈，我还能混进城去。要一进兵，那四门紧闭，我想进就万难了。
1: 好吧，先帝，我听你的。你在里边可以做内应，安顿下之后速报我知。哎，哥，今天我起身40里，今天我能进城，也能见着瑞兰。明天安排一天，后天吧。您听我的信儿，我的信儿回来就是一切就绪了。三回头，如果说您没听着我的信儿，那就是我出了事儿了，您就甭等我了。你爱怎么打就怎么打，您看好吗？宋江反复思索了半天，认为这也可以，所以就点了头了。就这样，九纹龙使劲收拾收拾东西，换好了一身便装，暗藏利刃，辞别宋江，赶奔东平府。哎，真挺顺利，从北关进了城了。等进了东平府之后，九纹龙史进站在狮子路口东瞧西看，真是故地重游啊。哎呀，还是老样子，街道也没有变化，钟鼓楼依然存在呀，瓦子巷往前的一拐弯就是。瑞兰不知道还在不在城中，到这儿九纹龙心里就长了草了，大步流星一拐弯到了瓦子巷。瓦子巷是一条胡同，第三家黑门楼。使劲看了看，还是那座门楼，就这我在这一晃住过2年呢。哎呀，瑞兰就住在这儿。他往前紧走两步，叩打门环，啪啪啪，有人吗？有人吗？哎，您真别说，挺快的，门直楼开了。因为天还没黑呢，里边走出一位老者，个不高，有点弯腰驼背呀，看那样不超过60岁。找谁呀？大伯，您还认识我吗？你，史大官人。正是正是。哎呦，史大官人呐，你一晃几年不见面，你落在何方了？哎呦，快里边请，里边请。九纹龙使劲一看，老李头在。老李头是谁？李瑞兰的养父。李瑞兰呢，7岁前被家里人卖了，就被这老李头给买了。老李头夫妻在这开了一座暗娼，就这门牌3号这院是暗娼啊，接待客人。把李瑞兰做了摇钱树了，他们就靠着这姑娘活着呢。现在这老李头把门开开，说明李瑞兰还在。史进心里热乎乎的，等进了院，门户关上了。老李头的媳妇儿没事，在屋里听着动静呢。我老糟头子谁呀？哎呀，你快出来看看是谁，故人来访啊。老李头心说话了，摇钱树啊，当初没少往这儿扔钱呢。这没事从里边也出来了，阿奶呀，没事一看九纹龙史进认的，当初赫赫有名的史大官人。高兴是高兴，他也有点害怕，他可听说了九纹龙史进贪了官司，后来呢死中得活，风闻他落到水泊梁山了，还听说在梁山当了个小头领，这怎么跑到东平府来了？这是朝廷管辖的地界。哎呀，他贸然而来，这玩意可不祥之兆啊。老太太有点害怕，但正在这时候，李瑞兰在屋里也听着声了。妈妈，爹，谁来了？
2: 丫头，你看看，故人来访。
3: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

0: 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九纹龙史进混进东平府，来找旧日的情人李瑞兰。那位说：“你说错了吧？九纹龙史进是梁山好汉，怎么好汉还有情人呢？”这也别怪我，您说错了。您想想，史进20多岁的人了，男婚女嫁天经地义，他也是有血有肉之人，能没有感情吗？能打一辈子光棍吗？这就不近情理啊。那么梁山的好汉就不想女人吗？这也不切合实际。如果不出圈，不做邪门歪道的事儿，就得说是正人君子。那史进过去家趁人直，又没娶媳妇儿，有个相好不足为怪呀。咱们闲言少叙，史进等进了屋，老头老太太就是瑞兰的养父和养母就愣住了。你说让他进屋好是不让他进屋好呢？正在这时候，这瑞兰姑娘听着声了：“谁呀？丫头啊，你看看谁来了。”李瑞兰到院里一看，呀，这不是史进史的官人吗？开始一惊，紧跟着是满脸堆笑：“大官人，你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哎呀，瑞兰姑娘，你还真认识我呀？你说的什么话呀？我日夜思念，我怎么能忘了你？快点里边请，里边请。”姑娘携手揽腕，把史进让到屋里，登上阁楼。姑娘在阁楼上住。哎，你看这小阁楼啊，收拾得干净利落，真像一座闺房。大床铺、桌子板凳、衣柜应有尽有。让着史进坐下，这瑞兰就告诉：“娘啊，快泡茶来。”“哎，来了。”“再打盆水来，让史大官人静静面。”你看，真跟到家里一样。史进也不洗外，静了静面，漱了漱口，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把包放到旁边坐下。老头老太太都离开了，阁楼上就剩下他们两个人。这就推心置腹，唠起了往事啊。瑞兰姑娘一边掉眼泪，一边长吁短叹，就问史进：“这些年你上哪儿去了？”史进能说实话？“哎，一言难尽呐。人呐，都是三穷三富过得老，我没想到我贪了官司了，好像没丢了这颗脑袋。幸亏我的好朋友多方援助，这才死中得活呀。离开监狱之后，我也不能待着，就背井离乡，浪迹天涯。这些年呢，到口外倒腾倒腾马，又倒腾点名贵的药材，反正混生活呗。这次离着东平府不远，我想起你来了，因此前来看望。瑞兰呐，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是以前赎身，跟着我走吧。你爹娘离不开你，也跟着一块走。我让你享尽荣华富贵，让二老一度天年，你看怎么样？”“哎，我就盼着有这天呢，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咱们长谈啊，别着急。娘啊，准备吃喝。”时间不大，丰盛的酒宴摆上，瑞兰陪着史进边吃边谈，史进觉着非常温馨，因此这酒啊就没少喝。时间不大，就有了6-7成醉呀、啊，脸上也发了红了，脑筋也蹦起多高来。瑞兰这才问：“我史大官人，咱俩唠了半天，我发现……”

0: 见你都在骗我。
1: 哎，这话从何而起？
0: 你没跟我说实话。我知道你现在干什么，你是不是在水泊梁山当了贼了？听说你还是个小贼头，跟宋江在一起。
1: 史进就一愣啊，你听谁说的？
0: 呵，你小瞧了我了，我们这种人就啥也不是吗？就啥也不懂吗？老实跟你说，我们这儿客人不断呢，南来北往的，干什么的都有。我是听大伙说的呗。你一直在水泊梁山，你什么又贩马又贩卖药材呀？纯粹你是欺骗我。
1: 没有，别听他们胡说八道，那都是谣传。
0: 好，你还不跟我说实话，我再问问你，最近风闻水泊梁山的宋江亲统大军要攻打东平府啊，可能那大军离城不远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出现了，难道不使我怀疑吗？你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当敢这时候你出现呢？哎，是不是宋江派你来卧底？
1: 把史进吓了一跳，用眼睛盯着瑞兰。瑞兰呐、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呀就实话跟你说了吧，你方才所说一点都不假。的确，我是水泊梁山一员头领，我跟宋江哥哥在一起混事儿。我们主张替天行道，是除暴安良，清君侧，扫除奸党，弄一个太平盛世，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也包括你在内。我瑞兰呐、啊，这次我跟宋哥哥亲统大兵来到东平府，不久战事就得打起来呀、啊。我的确先行一步进城来卧底，谁的家我也没去，我首先来看你，瑞兰，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当着真人不说假话。瑞兰呐、啊，我心里一直装着你，这些年来念念不忘。如果你愿意的话，东平府的事儿完了，我把你一家人接到水泊梁山，叫你吃尽穿绝，咱二人形影不离，过上个好日子，你看如何呀？你愿意不？
0: 哎呀，谢天谢地呀、啊！总算你说了实话了。我说史大官人，我跟你在一起，我求之不得呀！我当然是一百个愿意。
1: 好，瑞兰呐、啊，你看这是什么？我给你捎来的。史进高兴，把包打开，从里边掏出个小包，把这小包再打开。李瑞兰一看，什么呢？金光灿灿，一对金镯子，几个戒指，还有一条金链子。这都是我给你买的，存了多少日子，没时间给你送来。哎，你喜欢吗？收下吧。
0: 呀，多谢史大官人，我真是受之有愧。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咱俩谁跟谁？你是我未来的妻子，我还要明媒正娶呢。
0: 收下吧，收下吧，我谢下了。
1: 李瑞兰高高兴兴收下了，一看这菜呀、啊、有点冷了。
0: 我说您等一会儿啊，我告诉妈妈再做两个好菜。
1: 哎，饱了，够了。
0: 不，咱今儿个好好谈一谈，你多吃几杯酒，咱们好好高高兴。
1: 瑞兰说到这下了楼了，史进也没多想，在这自斟自饮。单说这李瑞兰下了楼之后，把老头老太太找到一块儿，到了后面的厨房，把门关上，仨人开了个会。李瑞兰这才说呀：“
0: 二老啊，方才我把史进的实话套出来了，他果然是梁山的贼寇啊，他先进城来卧底。”帮宋江的忙，要打东平府啊！老太太一听吓坏了，
1: 那丫头，那咱咋办呢？这可了不得呀！咱们要勾串匪类，窝藏不报，将来是掉脑袋的罪，你我谁都活不成啊！
0: 是啊，关系重大，
1: 我这才跟二老来商议啊，咱们想一万全之策。老太太没事一听，没什么可商议的了，赶紧快报官吧，我们出手就没有罪呀！啊，老头在旁边一听，不合适吧？这史大官人人不错呀，你说头几年他就包了这个院子了，没事就给咱零钱花，咱在人家身上挣了多少银子，你说咱就出手，我觉得有点于心不忍。再者一说，梁山势大呀，要把东平府给打下来，迟早不得算这笔账吗？到了那会儿，咱是悔之晚矣呀。我说，但能容人且容人，想个别的办法。
0: 老梅太太一听，把眼睛一瞪：“啊，呸！你个蠢材！你说想什么别的办法？你有什么良策？哎，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念他什么好？那是他们家有几个糟钱儿，他跑这儿来为什么呢？”为的是开心取乐。再者一说了，咱们坑的那个人还少吗？咱就靠着坑人活着，讲什么良心呢？我说你啊，马上赶奔衙门前去报信。你要不报信，我告诉你啊，我要去，到那会儿把你也烧烧，你可别后悔。
1: 你瞧你这脾气，我想想，
0: 甭想了，马上快去。
1: 好吧，良心丧于困地呀、啊！你说的一点都不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去，我去。
0: 老头报警去了，他走了。老太太告诉瑞兰呐，你还回到楼上，无论如何把他缠住，多叫他喝几盅。备了俩菜，瑞兰拿到楼上，哎呦，跟史进是假亲假近呐、啊。左一杯右一盏就灌开史进了。要说这史进是个粗人，你别看也念了几天书，小伙子也不含糊，遇上事儿了什么也不是，这一喝酒就醉了八分了。正在这时候，李瑞兰就听着街上有了动静，估摸着官人来了，他借口上茅房，从楼上下来了。他刚下了楼，这东平府府衙里头就来了五六十号啊，为首的两个捕头拿着铁锁，拿着兵器就进了院了。瑞兰用手往楼上一指，闪身他躲开了。这些做工的呼啦朝把楼就包围了，拿着兵器一窝蜂一样闯到阁楼。史进虽然有能耐，一个是喝多了，二是没有防范，手里的寸铁皆无，等发现这种情况有点发傻啊，刚然一愣，叫人一棒子就削到那儿了。紧跟着上来十多个，把他扭到地上拳打脚踢，拿锁子把他锁上。眨眼之间再看史进，满脸满身都是伤，让从阁楼上拖下来，连踢带打带到东平府的府衙。那么李瑞兰一家呢，听候传讯，能完得了吗？再说这些职工的，把带到府衙之后。

0: 进一道堂上是口喊冤枉。程万里冷笑了一声，你冤枉，我还冤枉呢。我说你是不是叫石敬？宋江给了你什么任务？你潜入东平府想干什么？还不从实地招来，免受皮肉之苦。两旁的人就喊说，到底怎么回事，快说。史进什么也不说，那能不挨揍吗？程万里吩咐一声拉下去，给我打，往死了打，无论如何打出他的实话。这史进是咬紧牙关，什么也不招认，叫人揍得皮开肉绽。程万里又把老李家一家三口带到堂上，当堂对质。他们毫没隐瞒，一股脑都说了。这李瑞兰也说，史进亲口跟我说的，他也是梁山头领之一，奉宋江之命前来卧底，说宋江不久攻破东平府，他在里头当内应，这就是以往的实情。
1: 啊，有这等事？史进呐，你到底招也不招？
0: 史进把牙关一咬，扬起头来，啊呸，狗官呐，我们早就计划好了，就这两天就拿下东平府。狗官，你这末日到了，怎么回事？我就是不说，我这好，你真是横骨插心呐。来啊，把他打入死牢，以后再问。你看问不出来怎么办呢？顶了牛了，把史进投入死牢。他一抖袍子退了堂了。这程万里是个文官，是没主意的人，虽然没问出什么口供来，他也预感到形势不妙。奈何奈何呀，这梁山的贼都进了东平府了，把兵马都监董平请来好好商议商议。他马上派人请董平，结果这董平迟迟不到。哎呦，把程万里给急的，我这人是火爆的脾气，有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迟迟不来？哎呀，再派人去请。时间不大，有人回来送信儿，董将军偶染风寒，身体不爽，他说他不能来。啊，哎呦，要了我的命了，头两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偶然风寒了？再去请，用软床搭也得把他搭来。结果连请三次，董平没露面，可把程万里急坏了。程万里手下有个姓赵的师爷，很明白事儿，这赵师爷看在眼里，全明白了。大人，我看董都监什么病也没有，这是有意难为你。何以见得？嘿，大人您怎么忘了？董平原配的夫人2年前末世了，现在他打着光棍呢，他相中了你的女儿了。他曾几次派人前来提媒，遭到大人的拒绝呀，因此董都监耿耿于怀，对大人多有不满呐。你看出来没？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要拿你一把呀。大人呐，您看这个事儿应当怎么办？不计的话，为了东平府，你就把小姐许配给他吧。你俩一文一武又结了亲了，一心一意能确保东平府的平安呢。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什么意思？我拿我的女儿换取她的欢心呢？门都没有啊。
0: 我说赵先生，我跟你说，我就看不起这些武夫。
1: 嗯，他们会什么本事？
0: 就会撸胳膊挽袖的跨马征杀，要想治理国家，还得我们这些文官呢。老实跟你说，我的女儿，我心目之中已经有人了，那是经理的。我老师童贯门下有个徒弟， 跟你

0: 同姓也姓赵，那乃是京都的才子，我把我姑娘许配给他，门当户对，那有多好，我怎么能嫁给一个武夫董平呢？这事儿休得提起。大人呐，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把董都监给得罪了，董平府可就危险了，董平府要保不住，您这官也保不住啊！你想想这些后果多么多么的严重啊！
1: 董平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嗯，这样吧，你们马上再去请他，就说议论婚事，看他来不来。哎，这招真好使，第四次请，董平来了。董平脑袋上还勒着个毛巾，假装有病。大人，实在对不起，我来迟了一步。董都监，听说你偶染风寒，用过药了吗？
2: 用过药了，
1: 但是服药没有什么效力，慢慢就好了。快坐坐坐，喝点开水，发点汗就好了。董平坐下了，用眼角扫了扫程万里。大人，也许我没听明白，怎么报事的人说请我来商议婚事？商议婚事。我董平啊，你不是相中了我女儿了吗？
2: 哎，是，二年前我就有这个意思。
1: 我要找你这么个姑爷，我也称心如意了，无奈兵荒马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谈论婚事为时尚早。
0: 我董平啊，这样行不行？你马上领兵出城，杀退贼宋江，确保东平府的安全，然后呢咱们再谈论这个婚事。
1: 哦，董平一听还是没什么希望。
0: 我大人，您是跟我开玩笑是真的？
1: 真的，婚姻大事岂能玩笑。
0: 那好，我这人可较真，我真要把宋江的人马杀退了，你的女儿真许配给我。
1: 真的，这能更改得了吗？红嘴白牙，话说一句。
0: 好，大人，咱可就这么定了啊。不是说你知道我知道，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我就卖命，
1: 装腔大将，
0: 我跟宋江去玩命。看
1: 如果我杀退了梁山的贼寇，你
0: 要说话不算数，
1: 可
0: 休怪我董平翻脸
1: 不认人。
0: 算个错。
1: 哎呀，
0: 董平，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呀？这程万里从心往外，
0: 儿戏，
1: 这是
0: 看不清
1: 真
0: 切切的事儿，
1: 就迟迟答复。
0: 既然如此，
1: 所以这
0: 董平是心怀不满。
1: 开兵打仗
0: 也不傻，
1: 是我的事儿。他发现方才
0: 列队
1: 说那些话，
0: 教军场准备了大兵两
1: 厅，
0: 等董平到了教军场的
1: 脑瓜一转个儿，
0: 我出兵打仗。
2: 慢着，
0: 等打了胜仗，你把脑袋一拨了，
1: 这
0: 说话不算数，
1: 是不是跟我耍？
0: 我也瞪眼没咒念，
1: 敷衍搪塞，
0: 我也拿你
1: 不能轻举，
0: 我且不出兵呢。你多的把女儿给了我，我多的再卖命。你想这一文一武，离心离德，还有个打胜仗呢？董平到了教军场虚张声势转了那么一圈，告诉大兵紧守东平府，他没出兵。哎，程万里也没有办法呀。咱们话分两头，再说宋江。这宋江呢，把史进打发走了，打发走之后觉着这心里头没什么底，军师吴用又不在眼前，因为吴用被他派到卢俊义部下去攻打东昌府去了，不在。你说平常出兵，他跟吴用两个人形影不离，有些事儿可以参考，现在一个人做主，他就觉着没有把握，就在当天给吴用写了封信，把这个事儿跟吴用说了，说你看我这么决定是对还是不对。这信呢就送到东昌府。吴用接着信之后一看，呀，大吃 吃了一惊，埋怨宋江，你头脑一热，仓促决定，这使劲进城还有个好吗？不但成不了大事，弄不好把命都得搭上。这吴用一看不好，赶紧见玉麒麟卢俊义，跟卢俊义请了个假，赶奔宋江的连营。现在卢俊义也安兵未动，还没有开仗，所以答应了。这吴用带着随从，风是风，火是火，赶到鞍山镇，这离着东平府40里。宋江在这儿扎下大营了。简短接说，两个人见着面了。宋江一看吴用亲自来了，就问军师：“你还用亲自来吗？”宋哥哥，不好啊，我不是埋怨您啊，您做这个决定太不适合了，我也觉得心里头没底，因此请示军师，你看应当怎么办好，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你想啊，史进跟你说了，他要投靠到当年的相好李瑞兰。我宋哥哥说，旁的你不懂，说这种女人你难道不懂吗？这种女人靠的是什么？靠着卖脸卖身生活呀，无非是逢场作戏，哪里来的真情啊？咱们说句粗话，他们讲的是打情骂俏，掐打拧锤咬，人一走茶就凉啊，翻脸无情之辈。你跟史进太幼稚了，如果史进去了，一旦吐露了实情，就背不住叫人家给出卖了。你看还得说吴用，吴用是料事如神的，把这个事掰开揉碎这一分析，宋江的汗冒出来了。哎呀，怪我，这怎么能够挽救呢？吴用倒背着手在大帐里头转了那么几圈，我看这样吧，我们再派去一个得力的人深入东平府打探史进的消息，但愿我都猜错了，一旦猜中了，再派去这个人想方设法营救史进，就营救不了的话，把画给他烧去，在月末那一天攻打东平府，争取他个里应外合。好啊，我算算啊，还有3天的时间，来得及呀、啊。吴用说：“只能这样挽救了，宋哥哥，不能迟误了，这马上要进兵了。哎，我明白。那你说，派谁去比较合适？”吴用又想了一会儿，派男人倒是合适，但是男人目标太大，有史进的教训，城里肯定加强戒备，现在混进城谈何容易啊。这样吧，我说哥哥，马上起兵攻打文上县，一个小县城咱打的干嘛呢？这是给咱们办事儿啊，一打文上县，老百姓害怕必定逃亡，往哪儿逃啊？肯定往东平府跑，东平府再戒备森严，难民来了他也不能拒之城外，我们派去的人正好扮作难民混进城中。好主意。那你说派谁合适呢？还是派个女子，咱们梁山的女将谋，我看最好派母大虫顾大嫂比较合适。宋江点头，对，请顾大嫂。这顾大嫂外号人称母大虫，您说这人厉害不厉害？先说他的外表，人高马大，两臂一晃400斤的力量，勇冠三军。母大虫就是母老虎，从外表的形象你看不出来，功底儿极其深厚。再早是开黑店的出身， 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人接触的甚多，头脑灵活。

0: 满肚子都是道头，这种人你派出去，你放心，他能随机应变。所以说，把母大虫顾大嫂请进大帐。顾大嫂不知道什么事儿啊，拜见了头领和军师之后，宋江叫他坐下，由吴用把这计策向他一五一十做了交代。顾大嫂一听，毫没犹豫就站起来了，好，我接令就是，这事交给我了，我肯定办成。不过有件事咱得砸对清楚啊，三月末是不是肯定进兵？我跟史进在里边好举事，咱里应外合呀，别把这时间弄差了。宋江说，你放心，三月末肯定进兵，你走之后我马上就进兵。那好了，母大虫顾大嫂收拾收拾应用的东西，哎，准备起身。吴用一看一切安排妥帖了，东昌府那还缺人手，辞别宋江，骑着马带着仆人赶回东昌府。宋江这心才放下，马上起兵攻打文上县。那个小县城连砖城都没有，都是土围子，这无非是虚张声势啊，冲啊杀呀、啊、梁山的义军是摇旗呐喊，把文上县的县官吓得夹着大印是屁滚尿流啊，头天晚上就跑没影了，城门也开了，老百姓有的胆儿大的在这没动，大部分都没有主心骨啊，携男带女推车担担扶老携幼，哭着喊着往东平府跑。那府是郡呢、啊、到那块得以保护，沿途之上全是难民了，什么样的都有。顾大嫂奉命也扮作难民夹杂到老百姓当中，就来在东平府。哎呦，东平府守城的军兵一看，怎么来这么多人呢，上千口子，急忙禀报程万里程的人。程万里没主意，请示董平，你看应该怎么办。董平说，大人，这还用商量吗？难民就是老百姓啊，不能伤了他们的心呐、啊、他们相信咱们这才前来投奔，咱哪能拒之门外呢，开城门让他们进来。哎，说的有理，说的有理。开了城门，把难民全放进来了，然后紧闭城门，挑起吊桥。那么一千多难民，有亲戚的投亲戚，有朋友的投朋友，没有的另想对策，跟咱本书无关。单说顾大嫂也混到城中，顾大嫂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坐下，盘算了盘算。哎呀，我扮作了难民，这第一步我得打听史大官人的消息，究竟是活是死，这个我得打听清楚了。那么第二天，他以讨饭为名到酒饭茶肆，竖着耳朵听着。哎，有不少人谈论史进的事儿。各位兄弟啊，听说没有？什么事儿？东平府要毁了。前些时梁山来了个小头目，就是赫赫有名的九纹龙史进都进了城了，真的，带多少军队？没带军队，他来摸底来了，叫那个婊子叫李瑞兰给他出卖了。要不说这婊子的话不能信、啊、他们哪有真情啊，把史进打了个皮开肉绽，押入死囚牢啊，过两天就要出手示众砍他的脑袋呀、啊！挺大个活人糟践了，嘿，哎呀，看来这姓史的头脑太简单了。有人就骂李瑞兰，这个骚女人不可信赖。嗯，那个酒饭茶肆爱说什么说什么，也没人管。顾大嫂就听了个清清楚楚，哦哦。军师说的一点不假，史大官人贪了官司，押到死牢受了罪了，我得想法跟他接头啊。还有两三天的时间，宋头领攻打东平府， 我跟史进在城中接应，时间紧迫，马上奔监狱。可这顾大嫂到了监狱外头一看，守备森严，那大铁门牢牢的关着，怎么能进得去呀？他围这转了三圈也没有主意。哎呀，我得想方设法打通里边的人呢，我俩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打通谁呢？他又围着监狱的大门来回溜达，当然以要饭为名，过往行人他说几句好话，大多数人都没人理他，不过这都是为演戏而已。等到正当午时了，就见监狱的角门一开，从里边走出一位老人来。你别看这老人戴的帽子穿的衣服都是工服，腰里系着腰牌，一看就是管理监狱的人，后边还跟着俩年轻的。您走好，您慢慢走。
1: 我腰酸背痛，晚上我就不来了，你们多加谨慎。
0: 是老师，您放心吧，您慢慢走。
1: 我走了。
0: 顾大嫂听得非常清楚，哦，这位是老资格，看这意思说话算数，哦，跟这些人都是师徒的关系，我就从他身上下家伙。顾大嫂想到这儿，在后头跟着，就见这个老头一转身，刚要进胡同，这顾大嫂紧行两步就迎上来了，扑通往老头面前一跪：“
2: 老人家救命啊！老人家救命！我给您磕头了！”
0: 蹦蹦蹦蹦，把这老头给闹愣了。
2: 怎么回事？起来，起来，起来！你怎么了？你？
0: 他一看面前这个中年的女人，穿的衣服褴褛，满脸的滋泥，蓬头垢面，就是个要饭的。这老头就问怎么回事，顾大嫂一行鼻涕两行眼泪呀，
2: 老人家呀，我恳请您大发慈悲，助我一臂之力，您行得积善呢，您做件好事吧。
1: 哎呀，你说说到底为啥呀？都把我闹懵了我呀。
2: 老人家，我先请问您尊姓大名。
1: 有这必要吗？好了，你问了一回，我姓孙呐，人们都管我叫孙大爷。
2: 哟，孙大爷，我瞅您长得慈眉善目，五官端正，您是个行得积善的好人呢。老人家，您能增福增寿，寿过一百。
1: 哎呀，你可真能说呀！你是向我求钱不成？
2: 不，别看我穷，我不求钱，我求您帮着我办件事儿。
1: 什么事儿？
2: 这件事非您不可，旁人还办不了，他做不了这个主。我原来呀，给一家姓史的当老妈，史大官人对我不错呀，我在他家待了好几年，后来离开了。我最近听说史大官人贪了官司了，就押到您管的这个监狱里头，我呀就睡不着觉了。不管怎么说，人家当初对我不错呀。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啊，不能说人在世花在时，人一走茶就凉了。人家贪了官司了，我要尽一尽当初主仆之情，因此我讨了点饭，想送到监狱里头给他磕个头，说两句安慰的话，哪怕瞅着他吃一口饭，我也就尽到我的心了，我死也瞑目了。老人家，您帮帮忙，把我放进监狱吧。
1: 你说的这个人叫什么名？
2: 叫史进。
1: 老孙头听到这，眼睛顿时就瞪大了。哎呀，你呀，你呀，你呀，
0: 你不该说这话呀。

也不应该提这个无理的要求啊。你姓什么？我奴随主姓，我也姓史。哎呀，我说你啊，把事儿看得太简单了。那史进，你知道犯的是什么罪吗？是犯的掉头不赦之罪。他是水泊梁山的贼呀、啊，罪加三等。如今押到死囚牢，是严加看管呐、啊。哎，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能把你放进去吗？我能叫你见面吗？这是朝廷绝对不允许的事儿啊！算了算了算了，不行不行不行！老头说着就要走，这顾大嫂真有能耐，抱住老头的腿，说什么也不撒手了。这个嘴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净说拜年的话。你看，往往有这情况，一开始格格不入，根本就不好使，这架不住软磨硬，磨来磨去，磨来磨去。这事儿就有希望了。最后老头沉思不语，看着面前这中年的女子，心说话，这女人是个有心的人、哎、她说的一点都不假。往往人都这样，平常没事的时候搂脖子抱腰亲密无间、啊、天哥哥蜜姐姐，一旦对方有事了，她好早就退避三舍，连面都不敢露了，那都是些酒肉的朋友。没想到这个女人还挺重义气，挺重感情啊！这史进要掉脑袋了，他冒死前来探监，凄情可嘉呀，令人同情啊！要交就得交这样的人。老头很受感动，正在犹豫的时候，顾大嫂从包里一伸手，拿出一只镯子来。老人家，这镯子值多少钱我也不清楚，这是想当初史大官人看我干的活好赏赐给我的。你别看这些年我受穷，我都没舍得把它卖了。老爷子，你就留下做个纪念吧，我给您了，无论如何您帮帮忙。说着塞到老孙头手里了，老孙头拿过来一看呀， 这是好东西，碧绿碧绿的，就这镯子要典当一下，少说得典当十两银子到二十两银子。哎，这女人身上还真有干货啊。郭大嫂继续哀求，老人家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你就留下全做纪念吧，无论如何你得帮我的忙。这老头也爱财，把这镯子就收起来了。哎呀，难呐，好吧，难为你一片苦心呐、啊、今天破例我就允许你跟这史进见上一面，不过人多嘴杂，听没有，不准胡说，到那见一面使劲吃一口饭，你马上就离开，听见没听？哎呦，我谢谢老爷子，您真是好心的菩萨，爷爷您太好了。擦擦眼泪，起来吧，我也不回家吃赏饭了啊，跟我来吧。朝里有人好做官，他领着人进监狱，谁敢拦着？这老孙头在这监狱干了半辈子了，这下边的人差不多的都是他的学生。一看老师又回来了，老师您回来啊，我领了个人探探监啊，您请。连问都不问，老头领着他拐弯抹角到了死牢了，一号二号三号，到了第五号往里一看，史进在这压着呢。我说、啊、小牢头过来了，老师这里边关的是谁？梁山的贼史进。嗯，就这儿。我说史大姐你来了，去看看吧，就在这号压着呢。哎，我谢谢你。老头也累了，然后转身到过道去拉把椅子在那喘气儿，就一个小牢头在这看着，隔着这铁篦子。顾大嫂往里看了一眼，史进呢头两天迷迷糊糊打毁了都，

0: 仗着年轻底子好，也没吃药，
1: 哎，
0: 这两天能够活动了，使劲带着大料，带着铁锁，一看外边来人了，凭这意思来看自己，他心里纳闷，这能是谁呢？隔着这铁壁子，他往外一看，哟，顾大嫂。真没想到这顾大嫂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我以为我是准死无疑啊，甭问，我宋哥哥派来的。这使劲抢行几步，把铁壁子抓住了。你刚要说话，顾大嫂怕他说漏了。主人呢、啊、你还记得你手下的奴才吗？我不也姓史吗？我是你手下的一个老妈子，知道你有事儿，特来看吧。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3: 秦琼等人来到了玉屏楼，找到了王婉儿，发现这婉儿在屋子里边，四个婆娘正在劝她呢。婉儿在那儿直哭，秦琼在窗外喊了一声：“婉儿，不要害怕，脸上长了好多白圈癣，让人看着是望而生畏。”这四个婆娘一看，让上里屋去，不敢。哎，你瞧，一个个你们长得德行，哎，你瞧你长得那屁股腰都一边粗，你瞧你那脸长得跟鞋垫似的，那么老长，你瞧你那模样黑不溜秋的。让你们把裤腰带解下来就解下来，你们以为怎么着？你们以为我要强奸你们呢？啊，嘿呦，你们想的真不错，我告诉你们，就你们这样的，我就是三辈子打光棍，再当两辈和尚，掏出了人我都不娶你们，明白吗？你们不但说长得丑，你们心也丑。刚才在外边你们劝人那姑娘答应嫁给那于文丞相，于文丞相是神马东西，嫁给他，这于文丞相抢了多少小男妇女，你们在这帮着做这个事儿，不觉得缺德吗？解下来没有？解呀。这四个把裤腰带都解下来了，齐贵元告诉他们，可别动啊，要动我就宰了你们。齐国远一个个的把他们都捆到那个椅子上了，拿着裤腰带绑在椅子上，这四个婆娘谁也不能动，站起来裤子就掉了。齐国远把他们捆弄好了之后一转身出来，这哥们秦琼在外边已经安排好了，让柴少把这婉儿尽快的送出后花园，把他送到了那个吏部里，对柴少千恩万谢。旁边卖油抢来的大姑娘小媳妇，如果要有的话，咱们一并把他们都放了。对，弟兄几个由打玉屏楼上就下来，下来之后临走之前，这齐国远冲着里屋这四个婆娘说了，我告诉你们这四个老娘们啊，都老老实实在这给我坐着，不准你们嚷，你们谁要敢斗胆嚷一句，齐国远一抬腿，噌，贴着腿肚子这儿插着一把匕首刀，七寸长，两面是刃，当中就是一道血槽，他把这把匕首刀就抽出来了，拿着个匕首刀在这个四个妇女的脸蛋子上，一个人脸上蹭了一下，看见没有，看见没有，你们谁敢嚷，我拿这刀就捅进你们的前胸，你们命就没了。哎，我们不嚷，我们说什么也不嚷，我们就在这屋老实坐着。哎，这就得了。齐国元把这刀二翻，又别到腿肚子旁边，一转身跟着秦琼他们几个人由打这玉屏楼上也下来，下来往前走。当他们往前走，来到穿心厅，来到大客厅，各个屋里边正观瞧的时候，忽然听见前院人声嘈杂，快点快点快点，走走走走啊，这快点啊，我说那妞在哪儿呢？哎，给您放在那玉屏楼上了，怎么样了？这个就不知道了，您到那瞧瞧吧。

秦琼一听这人说话的意思，可能是那于文丞相回来了。秦琼示意几位弟兄别动，别在各部串了，咱们赶忙快撤回去，撤回到玉屏楼。是不是于文丞相回来了？真是这于文丞相回来了。这于文丞相今天晚上大街小巷转了很多地方，看了半天没有几个中意的大姑娘小媳妇，就这个王婉儿他看上了，第一个抢的是这个。他每年的上元节呀得抢个三个四个的，今年转了半天没瞧见好看的，所以他很扫兴，提前回来了。这几十个恶奴家丁进了之后吵吵嚷嚷，于文成他手底下有四个人，秦琼说四个人八个人咱们也不在乎他，这样咱们躲在这个楼梯底下黑灯眼的地方，等他上楼之后，他一会儿要下楼，他要一下楼咱们就把他捉住。齐顾远说行，这弟兄几个人就在楼梯底下黑灯眼这个地方藏住了身形。这于文丞相带着这四个小子奔着后边来了，来到这个玉屏楼的楼下，抬头往上面一瞧，一看上边穿过纸灯光闪烁，于文丞相冲楼上喊了一声我来了，赖个鸡的这一嗓子楼上没人搭茬，哎怎么着，怎么没动静啊，走上楼瞧瞧。于文丞相领着这四个小子就上了楼了，上楼之后推楼门一进这外屋，一看这外间屋里边空空如也，一个人没有。哎怎么着，怎么都没人呢，那妞哪儿去了，里间屋里门关着呢，那四个妇女在那绑在椅子上谁也不敢说话，因为齐国元嘱咐了谁要说话就拿刀给捅了，所以他们不言语。于文丞相把里间屋一推往里边一看，嘿这四位一个人坐一把椅子倒捡二辈在那捆着呢，脸都吓白了。于文丞相一看，你们这怎么了啊，怎么不说话呀。其中有一个说了不让说话，一说话就拿刀捅喽。谁拿刀捅喽啊？哎呦少爷您不知道啊，刚才呀来了好几个人呐，有一个大个子长得曲不老黑，那脸上长得一脸白圈癣，告诉我们不准我们出声，要出声就拿刀把我们都给捅喽。是吗？那妞呢？那孩子早让人家给救走了，不知道送哪去了。呵他妈的你们这帮废物啊，你们倒是起来呀，我们起不来都绑着呢，快点给他们松绑。这几个家丁过来马上把绑绳给他们一松，这几个妇女也忘了是拿裤腰带绑的，松完了之后他们就想站起来，一起刚一站扑腾又坐起来，一提裤腰哟，哎呦少爷呀，我们这都是裤腰带绑的。呵你们这几废物，哎呀反了，竟然有人胆敢闯进这太师府，到这儿来闹事，小子们跟我走到前边，照顾着手底下这些打手，快点追他们，他们跑哪儿去了，他们走多半天了。这几个婆娘说他们走了时间有了一会儿了，也不知道他们是在府里边转悠啊还是出了府了。不行，他在哪转悠他也出不了长安城，非把他们逮住不可。不是有一个黑脸长白圈癣的吗？这小子有特点，就抓那个白圈癣。哎走，这几个小子由打这个玉屏楼上往下就走，走在头前的就是这于文丞相。于文丞相由打楼上下来之后，这楼梯后边旁边就是齐国远。这齐国远身上带着一小绳，他把这个小绳掏出来，小绳不长就一讨多长，齐国远拿着个小绳早做好准备了。看于文丞相由打上边下来之后，齐国远由打他身后过来，

0: 这绳子往他脖子上那么一套，一拧劲儿往肩膀头一打，转身就走。这小子哎一勒，他说不出话来了，七姑爷把他拽到黑灯影就捆上了。这四个小子被捆上之后，然后把他们都弄到楼上来，弄到楼上这外间屋里边，让椅子让他坐下。秦琼看了看于文成祥，秦琼说，我问你，你是叫于文成祥吗？
1: 啊，我是叫于文成祥。
0: 这于文成祥从小长这么大可没吃过这个亏。你想啊，他爹是宰相又是太师，他哥哥是经营殿帅于文成都，他二哥是于文成龙，既有权又有势啊，在这八水长安城谁敢惹他呀？他从小就受宠，从来别人在他跟前没敢说过半个不字儿。今天竟然有人敢把他捆起来，在他心里边就不懂得什么叫害怕，不懂得什么叫怕，明白吗？齐国元在旁边过来，小子，今天你给我放老实点，不管我们犯什么罪，我们现在可没绑他，你现在可被绑上了，你知道你犯的什么罪吗？
1: 我犯什么罪了？
0: 犯什么罪？你强抢良家民女，该当何罪？
1: 那该当何罪？我年年都干这事儿，谁敢问我的罪呀？
0: 啊小子，快点把绑绳给我松开，你们把绑绳给我松开，我呢还能饶你们这条狗命。如果你们把绑绳不给我松开，把你的少爷我捆长了，我的胳膊要是一麻了，我说句话把你们全都杀了。齐国远说，你小子说话不怕风大闪了舌头，哎，到这份上来你还在这吹呢。齐国远一伸手，蹭就在腿肚子旁边把这匕首刀给抽出来，抽出这七寸长的匕首刀，他手里边掂着这刀，就在于文成祥面前这么一晃，拿这个刀啊朝他那个脸巴子上一蹭，啪啪，
2: 孙子，我该捅也捅你，听说你年年到街上抢男霸女无所不为，今天我就要教训教训你，怎么着，你不服吗？
1: 我不服。小子，你捅啊，你要不捅，你不是你爹的儿子，不是你妈生的。哈哈，这齐国远哪听这个呀，拿着这个刀就照着于文成祥左肋下这个部位，哎，噗，一刀就进去了。啊！这于文成祥一嚷，齐国远这刀一拧劲儿，噌，往里一拽，这血呲的家就窜出来了。齐国远这一刀把于文成祥给捅死了，都没扎第二下。为什么？这部位扎得厉害，扎到心脏上了，一刀捅死于文成祥。于文成祥眼珠子立愣着，咽了气了。旁边那四个恶奴家丁全都脸下绿了。
3: 我说几位爷，我们可没干过坏事啊，我们就是跟着他，这个奴才跟着主子，他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几位，你手下留情，别杀我们，我们没干坏事。
0: 齐国远说，你们没干坏事也没干好事，我看你们这四个小子是不是都是他的亲信啊？既然都是他的亲信，肯定大街上每次抢亲都带着你们，今天他把你们领到这玉屏楼上，你们这四个都跟他是贴己，既然是贴己就不能轻饶了你们。齐国远拿这刀照这四位大腿上噗噗噗噗，一人一刀，这四个小子嗷嗷直叫唤。齐国远一转身看了个秦琼，二哥怎么样？秦琼说，杀得好。齐国远一听秦琼赞扬的杀得好，那好了，那就杀对了。秦琼说，事不宜迟，快点往下撤。哎呦，那李江屋那四个婆娘吓得堆那不敢动了，有两个婆娘吓得都尿了裤子了。秦琼带着这弟兄几个人由大玉屏楼上下来之后，这就奔前面走。秦琼说，我们这回已经进了太师府，事情已经闹大。

人杀了一个，干脆吧，我们就往大了闹闹吧。王八党跟谢英灯两人就说了，把他太师傅给他点着了，放他一把火。像于文化及这样的奸臣，他应该受点惩罚。平素谁也不敢惹他们，今天咱们弟兄几个人既然已经进来了，就让他知道咱们的厉害。他们到前面往旁边一拐，左侧这边是一溜火房，这火房里边很多大师傅正在那儿在灶火坑底下架着劈柴火在那做夜宵呢。他们这几个人进来之后，齐国元李如圭先把大师傅让他们在旁边站着，这李豹过来由打这灶坑底下把那个带着火的这个木柴就拽出来，拽出来之后把旁边的油桶也拿过来往周围这么一撒，拿着个木柴火到处就点呢。一会儿的功夫，这火房就起了火了。大师傅吓得往外就跑，李豹说，告诉你们快点给我滚蛋，要不滚蛋的话一会儿把你们都杀了。这些大师傅吓得全都跑出来了。哎呦，接着这李豹拿着这个柴火这就可哪烂乳，这火从哪哪着，一直来到客厅，然后把他客厅给他点着了，墙上挂的很多名人字画都给他烧着，砰砰砰都给点着了。正在这功夫，王伯党往他客厅当中间一看，发现这客厅当中间挂着一盏灯。王伯党可认识这盏灯，可不是一般的灯。王伯党当武状元的时候，知道国外给隋文帝杨坚进贡进来的这盏灯，这盏灯叫珍珠八宝夜明灯，又叫珍珠八宝莲花灯。这个灯的特点是晚上挂到这个灯架啊，不用点蜡，那上面是用夜明珠攒起来的，价值连城。当今皇上隋文帝杨坚把这盏灯就送给了于文化及了，于文化及把这灯就挂到大厅当中。王伯党识货呀，王伯党一看周围的名人字画都给点着了，王伯党说，这玩意儿可别烧了，烧了可惜了的。王伯党搬过桌子，桌子上面摞上椅子，他蹬着椅子上去把这灯就给摘下来了。摘下来之后把这个灯拆吧拆吧，裹起了之后用自己的这铠场包好了，斜着往身后一背，他背到自个儿的身上。王伯党背好这盏灯之后，弟兄几个正准备从前门往北冲，刚来到前院的功夫，就听前院有人喊，怎么样了，准备的如何了，走回来了，经营殿帅回府。秦琼一听，哎呦，于文成都来了。秦琼等弟兄六人杀了于文丞相，火烧太师府，正准备从前门走的时候，这经营殿帅于文成都回来了。于文成都带着200多名官军在大街上巡查完了之后，他想回府要休息休息，所以他一回府往院子里边这么一走，秦琼一看事情不妙，不能从对面走，因为现在这府里边的火已经起来了，院子里边已经有人发现开始吵吵救火了。秦琼想，我们要跟于文成都走一对面，我们就出不了这院子了。秦琼马上告诉众位弟兄从后边走，这弟兄几个由打前面就奔后边。他们从前面往后边这一走的时候，于文成都已经发现自己家里边着了火了。有人向于文成都一禀报，说经营殿帅院子起火了。于文成都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救火。这说着前面的人就救火，客厅里边的火也起来了，大家伙又奔客厅。此时有人也发现玉屏楼上边出了人命了，说三少也被人家给杀了。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于文成都之后，于文成都非常警觉。于文成都马上吩咐手下人，快点把这个府的周围所有的胡同口都给我堵住，不准有人出去，院子里边给我搜查，看看作案的人逃走没有逃走。于文成都一传这个命令，整个的府里边可就乱起来了。于文成都来到玉屏楼上，一看自己的三

经死在那儿了，那四个小子腿上都受了伤了。于文成都问他们，是谁进来做的这件事情？那四个恶奴就说，他们有大个五六个人，有几个是大个的，其中有一个那个黑脸，脸上长着白圈癣，那个小子最狠，就是他把我们少爷给杀了，我们腿跟这伤都是他给捅的。于文成都马上由打玉屏楼上下来，吩咐人收拾这三少爷的尸体，同时呢他带着手下人等就捉拿凶犯。这个功夫，秦琼他们弟兄几个由打前院来到了后花园这儿，把后花园的角门开开，哥几个由打这角门里出来，顺着胡同往外走。刚往外一走的功夫，于文成都那边下命令，官军把胡同口要给堵住，有一些官军就来了，要堵胡同口，一看这几个人跑出来了，官军就问了一声，干什么的？秦琼他们不回答，顺着大街就跑。这一跑自然而然的就暴露了他们自己的身份了，这些官军就说，追这几个小子。官军们随后就追，接着呢于文成都由打这后花园也出来了，旁边有人给于文成都牵着吧。于文成都出了这个胡同口，一问官军，官军说有几个人顺着大街往那跑去了。于文成都裸过思想搬鞍上马，这一晚上他都没拿兵器。这一阵儿，于文成都一抬腿，在鸟翅关德胜沟上摘下了这条凤翅鎏金躺。于文成都可急了，自个儿的兄弟被人家杀了，府里边给点着了火了。于文成都心想，这还了得吗？啊，这个人得多大的胆子，这样的凶犯非把他抓住不可。同时下命令，告诉长安城四城门给我紧关紧闭。哎呦，这一下子长安城的大街上可就乱了套，出来这些看灯的老百姓啊，稀里呼噜的往家跑，不知道出什么事儿。于文成都骑着马，手中提着凤翅鎏金躺，在马上他就显得高啊，往远处一望，就看见秦琼那几个人顺着大街正往前跑呢。于文成都随后就追，由于他骑着马，他这马比较快，他这个马往前这一跑，老百姓往两边就闪呐，谁敢拦挡他这马道？此时刻的于文成都那可真急了，谁要挡道，那马汤上也就白汤，他不管那。后边是官军呐喊着捉拿凶犯，抓住那黑脸的，脸长白圈癣的。这一喊脸上长白圈癣的，看灯的老百姓里边也有脸上长圈癣的，吓得马上一抹头就往家跑，生怕让人给抓误会了。齐国远跟秦琼等人他们在前边跑，于文成都随后一马当先就追上来了，眼看着越追越近。秦琼一看，咱不能顺着大街跑，

就在长安城大街小巷到处找于文成都，他要跟于文成都以武相会。可是于文成都带着官军在大街小巷走，他走的那个路线熊广还不知道啊。熊广还走了几条街也没找着于文成都。偏巧这个时候，熊广还由打对面一来，远远的看见于文成都那马来了，所以熊广还迎着面就跑过来了。熊广还提着兵铁棍往这一跑，齐国远就打了声招呼，哎，我说姓熊的哥们儿，快点给我们抵挡一阵，这于文成都可来了。熊广海一看这几位认识，卖弓的时候见过一面，熊广海就说了，你们闪到旁边砍我的。好，秦琼弟兄等人把熊广海让过去，熊广海过来把大棍一横，哎，于文成都站住。于文成都是一马当先过来的，于文成都一看，一带缰绳，手中把这凤翅鎏金躺一端，你是什么人？好记性，刚才咱们还见过一面，这么一会儿就不认识了。我是那卖弓的。哦，于文成都说，你这个卖弓的，快快给我闪到，我要追拿凶犯。谁是凶犯？你要想拿凶犯不要紧，你先胜了我这条冰铁棍，刚才那弓你给我拉折了，我还没找你赔弓呢。如果说你要胜了我这冰铁棍，那我就服了你了，弓就不让你赔了。如果胜不了我这冰铁棍，你得赔我的弓，把牌给我摘下来。这熊过海呀、跟这于文成都还没完呢，他算盯住于文成都胸前挂这牌了，就不让他挂这牌。于文成都一听，小尉敢挡住我的去路，你看弹，呜，白躺就砸下来了。凤翅鎏金躺往前一砸，熊广海把这冰铁棍一横，使劲往外一架，嘿，啪！就这一下子，真的熊广海两膀酥麻，酥的一下子就像过电一样。熊广海心想，这小子劲儿比我大，我不能跟他硬拼。熊广海往旁边一闪身，横着一棍照着于文成都的怀子骨就打来了。熊广海这部下于文成都在马上，好在熊广海这个儿大，这棍横着往于文成都怀子骨这一扫，于文成都用膛往外一架，又一下子。熊广海心想，这个小子劲儿是大，翻回来他把这棍一举蹦起来，照着于文成都那马脑袋就砸下来。于文成都用膛又一架，熊广海把这棍啪就撤下来了，用这棍点于文成都那大腿，两人打起来了。他们这一打呀，秦琼那弟兄几个没跑，按说要借着他和于文成都两个人比武这功夫，秦琼等人完全可以逃掉，但是秦琼不是那个人。秦琼跟这齐国远等人就说了，说咱们等一等，看看这位怎么样。如果这个熊广海要是打不过于文成都的话，咱们弟兄几个在那儿可以给他助助威。熊广海等于给我们解了一下围，我们要是跑了不管他，显得咱们不够义气。你看秦琼到这时候还讲义气呢。所以这个熊广海在那跟着于文成都这一打，齐国远跟秦琼他们在旁边就在那官兵料阵。齐国远那直嘀咕，我说秦二哥，他要打过于文成都还行啊，要是打不过于文成都怎么办？秦琼说，要打不过，咱们招呼这熊广海，咱们一块儿跑，咱们这叫患难之交。嘿，秦二哥服了您了。所以这哥几个在远处在那看着，一瞧熊广海跟于文成都两个人征战打了几个回合，秦琼看着这熊广海不行，弓不是没拉过于文成都吗？论武艺照样不是于文成都的对手。秦琼说，这个熊广海啊肯定得败在于文成都手下，喊一声让他跟咱们一块跑。齐国远在这扯着大嗓子喊上了，哎，我说这熊哥们儿要是不行的话，就别跟他在那闹了，咱们一块儿。

0: 齐国元这一喊，
1: 熊国海心里边就明白了。熊国海心想，光棍不吃眼前亏，我不能在这跟他硬拼了。所以熊国海打着打着，突然间蹦起身来，虚晃一棍，扑腿横扫，这一棍奔他马腿打的。这棍横着奔马腿这一扫，余文成都一落马缰上，这马两个前蹄一抬，哇，赤炭火龙驹一声鸣叫，前蹄一抬的功夫就挡住了余文成都前面的视线。熊国海见这功夫，拉着这条冰铁棍，大步流星，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奔着秦琼他们就来了。他往这一跑，秦琼招呼着：“咱们一起走。”熊国海心里边很佩服这弟兄几个。熊国海心想：这哥几个够朋友，我给他们挡了一阵，他们还在等着我呢。所以熊国海跟着秦琼他们凑在一起，这可就是七个人了。王伯党、谢英登、齐国元、李如辉、秦琼、柴少、熊国海，这七个人凑齐了。所以说我们这段书叫七煞反长安。七个人凑齐了，顺着街往前走。熊国海说：咱们不能顺街走啊，顺街走他能追上。秦叔宝说：咱们穿胡同。这哥几个一拐弯就穿了胡同，找那个最窄的胡同穿，因为胡同窄了，这余文成都那匹马呀，要是进来他跑着不得劲，所以他们由这个胡同穿过来，又打这头出去了，到了另一条街，到了另一条街又找一条胡同，又那么穿过去。可是怎么穿也甩不掉余文成都，也甩不掉身后追赶的官军。为什么？这几位对长安城的地形不熟，尽管他们在那穿，余文成都对长安城非常熟悉，他是长安城的经营殿帅，经常在街上巡视，哪条道通哪条道，哪有条胡同他都知道。所以余文成都骑着马随后追，始终没被他们给落下。撵来撵去，前面又有一个胡同，秦琼弟兄几个马上就钻进这胡同里。钻进这个胡同之后，余文成都呢把马一带，随后的官军也来了，把这胡同口给挡住了。余文成都在那没动，秦琼弟兄几个进了这个胡同，一直往里跑，跑到了尽头一看，坏了，怎么呢？炸，把你们就全射死了，出来吧。柴少一看坏了，身逢绝地了，往两边一瞧，无路可走。这面是一溜高大的院墙，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宅院；这面是老百姓的山墙，山墙与山墙之间都有院墙连着，连个门都没有。齐国远说：“他娘的，这谁修这房子？哎，怎么不留个门啊？咱们哥几个到这儿，想藏身也藏不了，这不就完了吗？”熊阔还在旁边一看，哎。到这个时候了，咱们不能够就出去，外边都是官军，但是咱也不能在这儿等死，咱们得想辙呀。他往这边一看，这一溜高大的院墙，熊国海说：这样，咱们翻这个院墙，跳在那院子里边去，不管是谁家，咱先在他那儿藏一藏。秦琼这个院墙太高，咱们不好上。熊国海说：怎么不好上？别忘了，我这有条冰铁棍呢。来，熊国海把这个冰铁棍蹬往地下一杵，斜着往这个高大的院墙这一立。熊国海说：你们哥几个蹬我肩膀子，然后蹬着我这铁棍的棍头，就能够着那院墙了，扒着院墙翻身过去，不管是谁家，先过去再说。秦琼这也好，这个功夫柴少说了，咱们还得有人呐跟余文成都搭着话，跟他商量，借这茬我们好出去。齐国远说：哎，我跟他搭话。齐国远站在胡同里边，冲着外边就说：哎，我说余文成都，你让我们放下兵器让我们出去，我们出去之后是不是你就把我们捆上了？余文成都在外边往里边看，看不清楚，黑咕隆咚，尽管说有灯球火把，那年头没有手电，照不远，灯球火把就照眼跟前这一片。余文成都说：是啊，你们出来，当然我要把你们捆上。齐国远说：捆上之后

我们怎么着？把你们送交三法司审问。哎，我说于文成栋，咱俩商量商量，如果说你把我们这几个人捆上之后不判我们死刑的话，那我们就出去，我们就认头了，我们就被绑了。于文成栋心想，这几个小子想的倒好，不判你们死刑，把我兄弟都杀了，把太师府敢放火烧了，多的乱子，这是不判你们死刑，不判你们剐喽就不错了。但是这阵于文成都为了求省事，于文成都说，你放心吧，不会判你们死刑的，你们就出来得了。好，你等着，我们这就出去了。在他们两个对话的过程当中，那几位已经在熊过海的帮忙之下蹬着那铁棍子头翻墙跳进去了，齐国远接着也跳过去了，熊过海最后蹬着自己的铁棍子头也翻墙跳进去，在往里跳之前扒到这个墙头上，把这个铁棍子他给抽上来了，抽上来之后这七位都跳进这个院墙里头来了。跳到院墙里边来之后，一看贴着院墙墙根儿，这是一片竹林。嘿，秦琼说，这个倒不错呀，这是一片竹林子，咱们往这竹林子里边走。弟兄几个就进了这竹林子了，进了这竹林子，高抬脚轻落步，不敢弄出动静来，不知道这竹林的那头是什么地方。走着走着，远处透出亮来了，一看竹林的那边出去之后，这是一个大花园，隔着竹林子的缝隙往远处看去，这花园里边有假山，旁边有一片空地，在空地那儿点着灯笼，打着火把，足有那么百十来人在那正练武艺呢。秦琼，这别动了，咱们就在这竹林子里边藏着，看看那帮练武的人是干什么的。看来这是个大宅院，肯定这也是个当官的官府。秦琼说，这个官府如果要跟于文成都他们很亲近，咱们这就等于又跳进了罗网了。柴少说，事到如今咱们走一步看一步吧，咱先在这引住身形瞧瞧。一看借着灯光下，那会儿正有两个人练单刀拐子破花枪，一个人拿着拐子单刀，另一个人手中拿着一条枪，双方正在那打的，呸呸呸呸呸呸呸，旁边有人鼓掌叫好，好好哇！他们呢在竹林里边，透过竹林的缝隙也能看得清楚。秦琼说：“咱们可别出大声啊，别让他们发现了咱。”齐国也是那时，瞧瞧，这个人练完了。就听旁边有人说，老爷子您下来给我们练挡枪，我们瞧瞧。听说老爷子枪法出众了，就听有一个人说了，哎，老了老了，哎，您老了，您虎兽凶心在，哎，您是白甲子苍龙，您练挡枪我们瞧瞧。借着那个灯光映照之下，就看在旁边站起一个人来，刚才这个人可能在那坐着呢，这是一老头，一部胡须扇满胸前，在竹林子里边看不清这老头是谁，就和那个老头拿过一条枪来。哎，当年呢我20多岁的时候练这个枪啊，那抖起来就像根面条一样，现在啊60多岁了，当年的话耍起来带动风声，一看这老头一部胡须，看他枪练到这样，他这个枪招和他这个年龄不成正比，年轻人也都这样，老头这个枪啪啪啪啪啪啪耍到热闹之处，别人没喊好的，齐国远绷不住劲了，他在竹林子里边扯着嗓子来了一声好，就这一声，秦琼邦就给他一拳头，下意识的给他一拳头，心想你在这儿喊什么好？齐国远喊完了，拿手把嘴捂上了。哎，不该喊。秦琼心想：不该喊，你也喊出来了。这声好，从竹林子里边一穿出去，老头那枪收上了。

0: 乡试一收，老头往竹林那边一看，谁呀？请出来吧！怎么在竹林子里边藏着？秦琼一瞧齐彪，看了看这边的礼报，秦琼说：“事已至此，走吧。”哥几个有打竹林子里边一块都出来了。这一出来，那边一百多人哗的一下子把他们就都围上了。何方贼寇，你们跑不了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秦琼他们弟兄几个人藏在了竹林之内，本想在此隐身，可是看见竹林外边花园中有一个老者正在那练枪，老头这个枪啊，练的真是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这齐彪脱口喊了一声好，这一声好就等于把他们这哥几个都给暴露了。老头那枪不练了，好几十个家丁灯修火把一齐奔着竹林这来了。来到竹林外头，就看那个老者冲竹林里边就喊了一声出来吧。秦琼一看在里边待不住了，干脆就出来吧，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哥几个这一出来，几十个家丁各置兵器就把他们给围住了。可是就在围住的这一瞬间，秦琼注目一看，这老者跟他走近了，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耀之下，一看这个老者身着一身便装，腰中扎着大带，光头没戴帽，挽着一个牛心发卷，上边别着一个象牙的簪子，一部花白胡须扇满胸前，面如古月，是慈眉善目。秦琼一看认识，秦琼心想这就叫绝处逢生。这老者是谁呀？正是他姨父昌平王秋瑞。秦琼急忙跪倒身去，姨父在上，秦琼给您见礼。秦琼在这种场合下从竹林子里边钻出来，跪地下给秋瑞磕头，可是大出秋瑞的意料之外。昌平王秋瑞一看，秦琼啊，是我，你怎么跑到我这竹林子里边来了？身后边这几个人都是跟你来的。对了，都是跟我来的。你到这干什么来了？姨父，我给您拜年来了。秋瑞听到这差点没乐了。秋瑞心想，小子，你这瞎话编的可是真来得及，给我拜年来了。在长安城外我跟你曾经见过一面，那个时候我知道你秦琼了，你也知道我秋瑞了，我嘱咐你让你过年的时候上我这儿来过，你不来，三十不来，初一不来，初五之前都不来，到正月十五半去拉夜，你给我拜年来了。秋瑞看了看秦琼，哦，怎么这么晚了才给我想起拜年来呀？姨父，因为我们弟兄几个人到长安城中不是给越王杨素送寿礼吗？这一送寿礼呀，这个时间就耽误得很长，我们人多，我觉得过年的时候到您府上来给您添麻烦，所以就没抹开来。今天我给您拜年来了，我想要是过了正月十五再拜年就不好说了。不要紧呐，过了正月十五不是还有二月二呢吗？秦琼脸一红，姨父您真会开玩笑，我们是今天真跟您拜年来了。秦琼啊，给我拜年来，我们家这门口挺宽敞的，放着大门你不走，怎么跳墙钻竹林了？姨父，是这样，想走您这大门吧，街面上现在呀乱乱哄哄，官军在抓人，所以为了躲避官军，避免麻烦，我们就从这胡同里边钻进来，跳墙过来。你们这弟兄几个还真挺利索，我这个院墙这么高能跳进来啊？是姨父。秦琼虽然这么回答着秋瑞的问话，但是他这个面部表情非常不自然。 因为秦琼他有事儿啊。昌平王秋瑞一看，不知道这里边什么原因。好吧，既然来到这里，花园不是讲话之地，到我的客厅里去吧。于是昌平王秋瑞就领着秦琼他们弟兄几个人来到他的客厅之内。今天秋瑞在后花园干什么呀？昌平王秋瑞呀、有这么一个生活习惯，每逢过年过节，他不逛大街，领着一伙子家奴院工在后花园练武术。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这个秋瑞是南陈主的降臣，他原来是保南陈的，隋灭了陈之后，秋瑞投降大隋了。隋文帝杨坚对他很看重，封他为昌平王。那么每逢过年过节，尤其是上元佳节正月十五，秋瑞不愿意上街上去。到街上去一看，灯火辉煌，人来人往，马上就会引发他很多的联想。他联想什么？联想当年他保南陈的时候，每逢过上元节，他也跟着上街上去呀。他在街面上那阵负责弹压治安，可是到了大隋朝这了，他一到街上就引发他过去的联想，所以老头子不上街，在家里边练武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今天带领着这帮家丁在后花园练枪，没想到碰上秦琼了。秋瑞这老头别看岁数不小了，但是思维十分敏捷，老爷子一看秦琼就知道秦琼从院墙这儿跳进来，钻到竹林子里边跟我见面，内中定有原因，所以把他领到客厅里头。在后花园练武术的那些个家奴院工们，秋瑞把他们都打发走了。把他们打发走了之后，客厅里边就剩几个亲信家丁。尽管是这样，秦琼看了看这几个家丁，跟秋瑞就说了：“姨父，我今天晚上除了给您拜年，还有点别的事需要向您禀告。”“我就知道你得有别的事儿，说吧。”秦琼看了看这几个家丁，那个意思有他们在场，言之不便。秋瑞冲他们一使眼色，你们都出去吧。这客厅里边就剩了秋瑞还有秦琼这几个人了。秋瑞说：“我先问问你，这几位都是干什么的？”秦琼说：“姨父，我给您指引一下。”秦琼就向昌平王秋瑞挨个的指引。王伯党、谢英登，这秦琼都说的是真名，说这两个人呢是我山东的好朋友，跟我一块来的。这位是柴绍，这柴绍您应该认识啊，他是唐国公李渊的门婿。哦，我知道知道知道知道，我们两个很面熟，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柴绍是秋王爷，当初我的岳父在朝中为官的时候，我们曾经见过两三回面。哦，我说的呢。这几位呢？秦琼就给他介绍七彪、李豹、熊阔海，可是没说他们真名。秦琼说他叫张转，他叫杨和，他叫李济。他把张转、杨和、李济、何辉这四个名给这三位用上仨。为什么呢？秦琼心里想，我不能说他们真名，一说真名，我姨父一问他们是干什么的，我怎么说？我说他们两个是占山为王的，是强盗头啊，不能这么讲。所以秦琼说，张转、杨和、李济这三个人都是跟随我在济南府当差的。昌平王秋瑞听到这里点了点头。熊阔海跟七彪、李豹这三个人也没言语。七彪、李豹知道现在弟兄几个落到这步天地了，就得求助这秋王爷，我们别乱说乱动，哪句话说砸了锅就完了。尤其是这七彪，七彪现在很后悔，说我在竹林子里边要不喊那一声好，我不至于让人家发现我们这哥几个。所以七彪啊不言语。 小瑞说，你们这几个人

0: 把越王杨素的寿礼都已经送完了，没有回老家，今天到我这里来是怎么回事？秦琼说，姨父，当着真人不说假话，刚才在后花园呢，因为谈话不便，现在就剩咱们爷俩在这儿，我们这几个呢都是跟我一起的弟兄，更不是外人。我跟您说吧，我闯了祸了。嗯，闯了祸了？闯什么祸了？秦琼说，是这么回事儿，我们这哥几个呀，绝大多数都没到巴水长安城来过，这是天子脚下建都之地，又听说上元节这正月十五的灯节特别热闹，所以我们送完了寿礼就决定在这儿要看花灯，结果今天晚上我们上街这一看花灯，就碰见那么一件事儿，有那么一个公子啊，把一个店房里边掌柜里的女儿，跟您具体说吧，这个店房就是我们哥几个住的那个店房，这掌柜的姓王，这老两口子别提多老实，别提多厚道了，可是就是这老两口子带着他的女儿到街上逛花灯，碰上那么一个坏小子，领着一帮恶奴家丁，愣是把这大姑娘给抢跑了，脑袋上套一个黑布口袋，架着胳膊抬着腿就愣给抬走了。我可真没想到啊，咱们这个长安城天子脚下，这是有王有法的地方，竟敢如此胡作非为。所以我们哥几个呢就管了一下这个闲事。姨父，您说这事我们该不该管？昌平王裘瑞这老头那也是个有正义感的人，他目睹着大隋朝的腐化堕落，官员的贪污，他很生气，他看他哪别扭，所以今天听秦琼一说这句话，秋瑞就答应了一句，该管，这个事儿能不管吗？天子脚下竟敢在上元节上抢人家家的大姑娘，简直反了他们了。
1: 是啊，
0: 我们管了，这一管就管出麻烦来了。怎么管出麻烦来了？那姑娘抢到他们家去了，我们弟兄几个心想上他家把这姑娘要出来，结果我们就到他们家了。到他们家之后啊，这姑娘啊在他们家后花园一个楼上，有四个婆子正劝这姑娘呢，劝这姑娘跟那个公子啊好成亲。我们闯进去之后就把这姑娘给救了，把那四个婆子都给捆到里屋里了。把这姑娘救下来之后呢，我们派一个人把这姑娘送到他的父母跟前，他的父母领这姑娘可就回去了。我们这哥几个呢就又聚到一起，在他们这个府地里，我们就该走了。可是偏巧那公子就回来了，回来了跟我们就见了面了。跟我们一见面，发现我们把他那姑娘给放走了，这公子就跟我们急了，跟我们一急，我们就把那公子给绑上了。嗯，该绑。裘瑞说，绑完了之后揍他一顿没有？我们没揍，没揍他，没惩治惩治他，没惩治。那怎么办了呢？我们把他杀了。啊，裘瑞一听，什么？把他杀了？你怎么杀了呢？您不知道啊，他这公子啊口出不逊，跟我们呢老较劲。这公子就说，你们这几个人能敢把我怎么着？我这几个弟兄呢也都是啊血气方刚的人，火性的人，烈性人，听不得这个，三言五语把我们这火斗上来了，扑给他一刀，本想给他一刀啊是吓唬吓唬他，没想到这一刀捅的地方不对，捅到那个肋巴上底下，这一刀他就死了。哦，这么说你们摊上人命案了？对呀，摊上人命案了。摊上人命案之后，可是我们这哥几个一合计，这个公子实在是太可恶。我们听那个大街上有个卖元宵的老头说呀，这个公子每年正月十五都上街上逛荡，看见哪个大姑娘小媳妇长得漂亮就往他家里抢，一般人还到他家里边

把人领不出来，打官司打不赢，告状没地儿告去，因为这公子有势力。秦琼越说昌平王听着越来气，他有势力，他有什么势力？他们家是当官的，当什么官？敢这么胡作非为也不行。是啊，所以我们这今天这一刀都等于把这公子给误杀了。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呐。完了之后呢，我们就到他厨房里边去，想学么点吃的，没想到呢，到厨房里边把他那油桶碰倒了，碰倒了呢，倒到火上了，这火呢就又着起来了，厨房着了呢，把他们家房子也连着了。秋瑞一听，你们这个错是越犯越大呀，开始是杀了人了，接着又放了火了，完了呢，完了之后我们这哥几个就跑吧，官府众人知道就抓我们，把我们撵到您这旁边的胡同里去了。我们一看那院墙挺高大，想翻墙过来，在您那竹林子里边藏身，躲躲这场灾难，没想到在竹林子里边没有藏住，也被您发现了。义父，您说这个事儿，我们这哥几个是不是都得担罪名啊？乔瑞说，按说呀，你说的这个抢亲的公子十分可恶，他抢人家梁家的姑娘媳妇，这样的人必须给予严惩。那么你们哥几个呢，给他一刀，这一刀捅中了，这属于误伤，误伤致死，把那个油桶碰倒了，引发了火灾，这也属于不小心过失犯罪啊。这个事儿呢，你来到你姨父这儿，你姨父得要给你担待一二啊。姨父，这事您管得了吗？我不敢说大包大揽全管了，我敢说我能管得了。官府中如果有人问起这个事情，你们可以把这实情向他们当堂对质，讲清道明，然后我们按照大隋朝的法律啊，逐条逐款的跟他核对。我估算着你们没什么大罪，这个事儿就交到你姨父身上，我替你们打这官司。昌平王秋瑞觉得秦琼他们是办了一件侠肝义胆的事情，所以他说要替他们打这官司。话说完了，昌平王秋瑞这头脑突然一转，接着又问了一句，秦琼啊，那么你杀的这个公子他是谁家的人呢？你们没问他姓什么叫什么吗？他那个府地在什么位置？秦琼说，这个府地在什么位置我们也说不清道不明，长安城这么大，我们头一次来，说不好是哪条街哪个胡同，但是这公子的名字我们知道，叫什么名字？他叫余文成祥，他爸爸是当朝宰相余文化及，他哥哥是经营殿帅余文成都。昌平王秋瑞听到这儿，老头这个脸色当时就变了，老头下意识的一个劲儿在这捋胡子。老头心想，秦琼啊，你这壶酒筛得挺热乎啊，开始你不说杀的是谁，你也不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就跟我先讲述他的罪恶，勾引的我把这大话也扔出来了，我跟你包打这场官司，最后你才说出来这是余文化及的儿子。秋瑞心想，我的天哪，你这娄子惹大了，这不等于把天给捅了个窟窿吗？余文化及那是隋文帝杨坚的驾前重臣，一人之下人人之上，我秋瑞跟人家余文化及要相比来讲，那在隋文帝杨坚面前不可同日而语，人家是嫡系，我是降臣，这怎么能说我能包揽这个事儿呢？但是秋瑞又想，我把这大话说出来了。秋瑞老头这一捋胡子老半天不言语，秦琼看出来了，心想，老爷子，您呐中了我们的圈套了，您这话说出来之后啊，我看您有点作难。

秦琼说：“姨父，您觉得这个事儿您还能管得了吗？您要管不了的话，我们哥几个就快跑吧。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你怎么把于文成祥给杀了？秦琼说就是他抢亲的。您讲话了，王子犯法，庶民同罪嘛。他犯了法，为什么不应该受到惩治呢？”是啊，是啊，可也是啊。可是叔宝，你知道吗？他爹于文化及是当朝宰相啊，是隋文帝杨坚封的，那是太师啊。你这个事情好吧，你暂且在我的府中先待着，你们先别跑。现在满街上在捉拿你们，你们如果一跑的话，必被官军捉住。刚说到这儿，有一个家丁匆匆忙忙往里边禀报：“秦禀王爷，外边精英殿帅于文成都叩打咱们家大门，说有重要事情要求见您老。”哦，于文成都来了。对，这于文成都怎么来了呢？咱不是说了吗？于文成都堵在那胡同口那儿，冲里边喊话。开始这齐国远跟于文成都两个人还搭话，后来就不搭话了。这一不搭话，于文成都急了，吩咐手下人往这胡同里面给我乱箭齐发，噼噼啪啪的就射了一顿箭，光往里边射箭，听不着里边有声音，也没动静。于文成都心想，这伙小子可真是贼骨头贼肉啊，这箭射的身上都不带哼不带哈的，射了老半天箭都没动静，估计着人要在里边肯定都射死了。于文成都这吩咐手下人打着灯笼走进这胡同，进了胡同一瞧，这胡同里边是空空如也，一个人没有。哎，于文成都心想他跑哪儿去了，一瞧这胡同前面是堵头死胡同，两边这边是高大的院墙，这边是几家百姓的山墙，没有门。先是于文成都让手下人到这几户百姓家挨户搜查，搜查的结果没有发现谁。于文成都一看这边高大院墙上面有熊国海拿那铁棍支的那么一个坑，于文成都就断定这几个人翻这个院墙进这个院了。于文成都一问说这是谁家，手下人有知道的告诉他说这是昌平王邱瑞的家。于文成都知道昌平王邱瑞那是大隋王朝的重臣，不管怎么说那也叫王爷。尤其是于文成都知道这昌平王邱瑞和北平王罗毅还有战殿王武建章再加上靠山王杨林这四个老头，还有一个双枪将丁彦平是磕头的把兄弟，他们是磕头的把兄弟，被称为隋朝的开朝五老。于文成都知道靠山王杨林那是杨坚的兄弟，立下十大汗马功劳，所以说从杨林这个角度对这昌平王邱瑞不能等闲视之，故此于文成都来到府门外叩打门环说求见邱瑞。于文成都心想我得把事跟邱瑞说明白，然后要进府搜查。于文成都来到了昌平王邱瑞的府门外要求见邱瑞，意在搜府。门一往里边一禀报，邱瑞一听于文成都来了就知道要找秦琼等人。这个时候老爷子听完这个信息之后手捻着长髯在这沉吟半晌。秦琼在旁边就说了，姨父啊，我看今天这个事情祸是我们弟兄几个闯的，于文成都到您的府上来肯定是为找我们，那么要在您的府中搜查出我们来，我们这个事儿还把您给连累上了，作为侄儿我心中非常不安。姨父，我知道您虽然是昌平王，但是于文成都他们家的势力太大，恐怕您对这个事情也是无计奈何。这样吧，您就甭管我们了，我们不是从您这个院墙这儿进来的吗？我们再从您这个院墙跳出去。

从胡同里边我们冲出去，胡同口可能有官兵把守，但是凭着我们弟兄几个的武艺，我们喝出命去绝对能够打出去。出去之后我们能逃就逃，逃不了如果把我们抓住关进监狱，那我们就平添由命了。姨父您不用管了。秦琼这几句话说出来对昌平王邱瑞可有点反击之意。邱瑞听到这儿，你先别忙，秦琼，你们从胡同里边想冲出去，我断定你们冲不出去了。你们惹了这么大的祸，把太师府给烧了，把太师的儿子给宰了，现在肯定长安城连四城门都紧闭了，你们往哪跑？长安城中有的是官军，你们就是累生双翅飞不出长安。你们被抓住之后那就只有一个死，没有别的路。既然你已经来到我的府中了，我能眼看着你们身陷累血吗？哎，这样吧，你们暂时躲避躲避，我去见见岳门城东。来呀，把邱福找来。昌平王邱瑞一说找邱福，这邱福是谁呀？昌平王邱瑞的儿子。把邱福找来了。邱福邱子荣，人送外号神箭将，箭射得好。邱福来了一见爹爹，昌平王邱瑞先给他和秦叔宝引荐了一番，他跟秦琼应该说这是姨表兄弟。两个人见了面之后，邱瑞就说了，邱福啊，今天没有更多的时间让你们哥两个攀谈，事情紧急，他们几个人闯了大祸了，现在于文成都在门口叫门，要搜我们的府，肯定要找他们，你马上带领他们到后花园，把他们藏在竹林之内，一定要把他们藏好，我们替人咱们客言不套。成都，我料你肯定是有事而来。是有件事情。邱王爷，咱们长安城中可是出了一件大事。哦，什么大事？于文成都就把刚才发生在他们家里边太师府中的事儿，说有人杀人放火，把我的弟弟于文成祥给杀了，把我们家的宅院给点着了。我们缉拿这几个罪犯，这几个罪犯已经逃到了您的宅院旁边那胡同里，那是个死胡同，我们堵住之后乱箭齐发射了一阵，可是发现他们没有了，那边的百姓住宅都查遍了没有，我们断定他们肯定翻墙而入，跳到您的院落里头。这件事情啊，可都您不知道，所以我叩打您的府门，想当面告诉您一声，这些事情与您无关呐，邱王爷。但是这样的罪犯我们不能不捉呀，他很有可能藏在您的后花园中。按说正月十五大过节的到您的府上来叨扰，我心中实是不安，怎奈成都乃是经营殿帅，长安城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不能不管，不能不来。就是邱王爷您自己对这件事情是不是也得要管的？哦，长平王邱瑞听到这里捻了捻胡须，竟有这样的事情。成都啊，这几个人他胆子也太大了，竟敢上你们的府上去闹事，这不是太岁头上动土吗？这邱王爷信口说这么一句，于文成都听这话怎么这么膈楞，这么别扭，上我们家去怎么是太岁头上动土？我们家是太岁啊，这太岁这词儿可不太好听，但是现在没有功夫斟酌这个用词当不当。于文成都心想，我现在必须得经过你的允许查你的府，如果这个昌平王邱瑞要是拦着说你要查我的府必须得有圣旨，于文成都一看还麻烦，我得讨到圣旨去，这一讨圣旨一去一回耽误功夫，

老实，凭着人情面子能取得他的允许，对他的府地进行一番搜查。昌平王邱瑞接着就说了，昌东啊，你是精英殿帅，长安城中出的什么事儿都应该由你管，今天来到我的府中，你说这几个罪犯有可能跳到我的后花园了，孤王我也不曾知道，刚才我在书房里边一直看书呢，后花园出什么事儿我也不了解，既然你要搜查，那好吧，成都，你是公务在身，我对你这件事情应该表示支持啊。啊，成都，想搜我的府，尽请搜查，来吧。昌平王邱瑞很痛快，答应了。余文成都一看，邱瑞这老爷子挺开通，给面。余文成都马上吩咐手下的官军，来，跟随我进府搜查，从前边开始搜起，各个房间里边，你们搜查是搜查，不要碰坏了秋王府中的家具事物，谁要是碰坏了，我让你们立即赔偿。余文成都嘱咐手下人，这是给邱瑞听。昌平王邱瑞在旁边站着瞧着，成都，搜吧，没关系。好，搜查。于是这官军进了昌平王邱瑞的府地之后，由前厅到后院，由跨院到套院，由厨房到茅房，由书房到客厅，大小房间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这一通搜查。每搜查一间房子之后，发现屋子里边没有人，门口就放俩岗在那站着，生怕这几个人互相乱串。结果由打前厅搜来搜去，一直搜到了后花园，可以说对秋王府前边都搜完了。这昌平王邱瑞就站在余文成都的身边跟着他，老爷子不慌不忙倒摆着手，对搜哪个房间毫不阻拦，一直到了后花园了。余文成都一看那个花园，邱王爷，您这花园可是不错呀。哎呀，我这个花园提不到话下，跟这个竹林子这一片，白天往里看都看不透啊，这晚上拿灯笼一照，里边是黑的。余文成都在竹林边上一站，邱王爷，跟您说，这片竹林可是靠着您那边的院墙，这几个人很有可能翻过院墙之后就钻到竹林子里边藏身了，是吗？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你们就搜查吧。余文成都告诉手下官军，来，你们到竹林子里边去看一看。有几个官军过来之后，拿着灯笼一照，心想这竹林子怎么查呀？啊，这几个小子真要是在那里头，我们往里边一去，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给我们一刀，给我们一剑，非死不可。而且这几个都是亡命之徒啊，别看这六七个人都很厉害，殿帅，您看这竹林子能不能给他伐喽？这样的话，砍倒竹林，他们就无处藏身了，这竹林的片儿太大。余文成都一想也对，余文成都一转身看了看邱瑞，邱王爷，您这片竹林如果让我们的手下人钻进去搜查，大有不便，弄不好会带来伤亡，我有一言，不知您能否愿听，如果把这片竹林子要是砍了呢，砍完了竹林子他们就无处藏身了，要在竹林内里藏的话，一砍竹林子他们自会出来。哦，你这意思是要把我这竹林子给砍喽？啊，成都啊，这竹林子你要是砍喽呢倒也可以，不过我可得跟你说明白，我这竹林子这竹子是从哪来的你知道吗？哦，这个不知道，我这是托朋友

凡人情，在四川成都青城山上就有那么一个地方长这样的竹子。你细看呢，我这竹子跟一般的竹子不一样，它这个节骨比较短，这竹子结实，而且是从那个地方一颗一颗的买来的。这个竹子在长安城中再找不着第二家有这样的。哦，你一颗一颗的买来的，对，不大的时候买过来一直待到这儿的啊，多钱一颗？一颗竹子一两二千五。我的妈，宇文成都心想，长平王邱瑞你想讹我呀啊，一颗竹子一两二千五，您这有多少颗竹子？我这竹子大概有五千多颗吧。我五千多颗，对，成都你要想罚我这竹林呢，可以，咱们先算笔账。这一颗找着人找不着人，我都得赔钱。哦，宇文成都心想，这昌平王邱瑞看来是个老财迷，他想用这个招数阻挡我罚这竹林子，十有八九这几个人就在这竹林子里边藏着。宇文成都想，我就给你立个字据，五千多颗竹子，一颗竹子一两二，充其量就是五千多两呗，是吧？五六千两银子，我宇文成都自个儿不掏，我给你立下字据之后，我奏明皇上，让皇上从国库里边给你拨钱，公款赔你。所以宇文成都就点头了。邱王爷，要这样的话，那么咱们就先立一个字据吧。对，先立一个字据。于是马上邱瑞领着宇文成都到他旁边一间书房里边，铺上纸，提起笔来就立了一字据，说竹子砍完了之后按颗赔偿，一颗一两二，五千克。这字据立完了，宇文成都也签上名，邱瑞也签上名。长平王邱瑞把这个字据拿到自个儿手里，给宇文成都一份。邱瑞说，成都啊，可以，下命令砍伐竹林。好，宇文成都二番来到竹林外边，吩咐手下的官军各支长刀砍竹子。这是一二百的官军呐，七就咔嚓的就砍起竹林来了。他一边砍竹林，长平王邱瑞在旁边倒着手瞅着。邱王爷的心里边可有点犯嘀咕，因为他知道他让邱福把秦琼等人就藏在这竹林之内了，可是现在宇文成都砍竹子，砍完了竹子不就把他们露出来了吗？尽管说他们这几个人被暴露之后，秦琼不会咬着邱王爷是他的姨父，不会说这个，但是他想救他们就没救成啊。这功夫昌平王邱瑞看了看站在旁边的他的儿子邱福，因为这是邱福在后花园站着的。邱瑞看邱福那个意思，从目光里边探寻邱福，说你把他们藏好了吗？可是这阵的邱福呢不看邱瑞，这小伙子就瞪眼瞅着那竹林子。邱瑞心想，小子是不是你害怕了，生怕砍完了竹林子把他们露出来呀？啊，邱瑞在这瞧着邱福，邱福不看他，眼看这个竹林子，这竹子是一层一层的倒掉，咔咔咔，这一边砍的，宇文成都命官军向里边喊话：“哎，我这里边呢，你们几个人快出来吧，藏不住了，一会儿这竹林就砍完了，砍完了之后，你们就露出来了，砍倒耗子露出狼来。”砍倒竹林子就露出你们这几个罪犯来了，别等着我们麻烦，快点自个儿出来吧。怎么喊里边也没人搭声。长平王邱瑞心想，这秦琼可倒有个稳当劲儿啊，他就在里边忍着，咔嚓咔嚓咔嚓，这竹林砍来砍去，砍的剩了不多了，里边要是藏人的话那一眼就看见了。可是这竹林子砍完了没有人。长平王邱瑞瞧了瞧宇文成都，成都啊，

看看，还剩那么两三趟竹子了，有人也藏不住了。你要是都砍了呢，就得按棵都赔。你要不砍呢，咱把这两三行竹子那钱咱给它刨掉。宇文成都心想，秋瑞你个老财迷。宇文成都说，好吧，剩下这两三趟竹子不用砍了，

0: 把盖一盖，谁也发现不了。所以于文成都吩咐手下人把弓箭准备好，把这八口缸都给我围上，如果他们有打缸里边一露脸儿，一站起来，立即给我乱箭齐发，不把他射伤也把他射死，然后再说。所以这官军一个个把这八口缸就全都给围住了，围住之后摘弓抽箭，刃口打弦，弓开似满月，绷足了劲都瞄准这缸。于文成都吩咐手下人缸盖打开，手下有的官军过来啪把第一个缸盖打开了，里边没动静，空的，啪第二缸盖打开了，啪啪啪，八个缸盖都打开了，空的，什么都没有。事情到了现在，就连昌平王邱瑞自个儿都纳闷了。邱瑞心想，邱福啊，你把他们这几个人给藏哪儿去了啊？缸里没有，竹林里没有，整个后花园都没有。邱瑞心想，小子你可真有两下子，这事藏得挺绝。到了这个时候，昌平王邱瑞看了看于文成都，成都啊，你看看还找哪儿啊？要不然我这个府中你会不会怀疑有夹皮墙啊？你把我这个府这墙都扒了，看看有他没有。于文成都心想，干什么呀，你这个府我看修的有年头了，你想让我把你房扒了重新给你盖府啊？没那事儿。于文成都说，那就不用扒墙了。邱瑞说，不用扒墙，你我上殿面君。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于文成都搜查邱王府，从前厅到后院，一致到了花园，竹林子也砍了，缸盖也掀了，可以说是无处没有查到，都查完了，没找着人。最后昌平王邱瑞就说了，你我上殿面君。应该说呀，他们这一闹腾已经折腾了一宿了，现在是东方破晓，该皇上升殿的时候。于文成都说，邱王爷，我们上殿面君。是啊，邱瑞说，上殿面君呐，我们两个立了有契约，拿着这个契约到金殿上跟皇上当面讲明，这笔钱好给我呀，如果不立即把这钱给我，竹林子也砍完了，过了日子一多，我怕你忘了。于文成都心想，我到今天我才了解，感情这邱瑞是这么样的一个小抠。于文成都想，这钱能还了你的吗？就在上元节正月十五这天晚上，大隋王朝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政变，隋文帝杨坚呐死了。隋文帝杨坚是怎么死的？有的文武大臣都知道，隋文帝杨坚最近有病，染病在床，没在京都里头。隋文帝杨坚这个人，作为一朝开国皇帝，应该说大南陈灭北齐，平东西二晋，建立了大隋朝，一统天下。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上，杨坚那是有功绩的，不管如何说他统一了中国。但是杨坚这个人到了晚年的时候，心性猜忌，老嘀咕别人要篡夺他的皇位，对这个政权的欲望是越来越强。杨坚呢，最初他有两个儿子，长子杨勇，次子杨广。按照封建皇帝的这个规矩，得要立长子为帝，就是继承王位的人为太子。大伙儿都说他是最荒淫无道的一个皇帝，对于这个声色上不太注重啊。在隋文帝杨坚的面前，你像杨坚的手底下有很多漂亮的宫娥侍女呀，包括他的娘娘，他的妃子啊，有很多这样的女人呐，美女如云呐，

说杨广每次在隋文帝面前一看见他身旁要有女人，这女人或者跟他说话的时候，这杨广就做出一副非常腼腆的样，非常抹不开的那个样。隋文帝一看他这个儿子杨广不重女色啊，有一次杨广出去兴北打猎，天下雨了，这有的人就给他把油衣拿过来了。油衣那个时候就是说雨衣，叫油衣，可能用那个油布做的那种衣服，防雨的。有人把这油衣递过来之后，杨广不要，杨广说、啊、不，我不穿成啊，大伙都没穿这个油衣，干嘛给我穿上？要交着咱们大伙都交着。嘿，这么一来，这杨广周围手下的这人对杨广就非常的崇敬，心想你看晋王啊，跟我们同甘共苦。说这样的事情也传到隋文帝的耳朵里。那么隋文帝杨坚呢，他的妻子是独孤氏，独孤皇后，也就是杨广的母亲。杨广知道这独孤皇后在隋文帝的面前说话那是有分量的，所以杨广对这个母亲极尽孝道之能事。杨广有时候带兵出去打仗，到外边得到些什么东西，回来之后就送给他母亲。他母亲一看儿子心里边有他，亲生自养的，那也有个远近呐。所以这独孤皇后对杨广开始就很喜欢，杨广还知道自个儿的母亲喜欢听什么他就说什么。这杨勇呢跟杨广就不一样了，杨勇这个人心里边知道杨广，心想我这小兄弟啊工于心计，什么事儿啊好出些个馊主意歪点子，哎，闻过是非，老想在皇帝面前去宠他，明白。杨勇就不这样，这个独孤皇后曾经给杨勇啊找了个媳妇儿，让他结婚了。这媳妇儿呢就是袁氏，袁氏应该说是杨勇的王妃了，将来杨勇要是当了皇帝，这个袁氏那就是正宫娘娘。可是呢这个杨勇对这个袁氏一点不喜欢，不喜欢这太子那个时候就可以有二房三房啊，他最喜欢的是他自己的一个妻妾云氏，所以这个杨勇整天就跟云氏在一块儿是打的火肉。杨勇这个人还有这个特点，不蒙着不盖的，我喜欢他就是喜欢他，我爱他就是爱他，那袁氏我不喜欢，我就不上他那去。这个袁氏夫人日子一长，觉得自己很失落，觉得这个太子不喜欢他，心里想不开，一下子服了毒了，死了。袁氏这一服毒，独孤皇后知道了，把杨勇就骂了一顿。可是借着这个茬，这杨广啊就在独孤皇后跟前给杨勇使了一个计谋。这天杨广见了独孤皇后跪爹就哭，独孤皇后说你哭什么？杨广说娘啊，我跟您说，我哥这个人太狠了，将来他要继承王位之后，我虽然是他亲兄弟，我估摸着我活不了。独孤皇后说为什么你活不了啊？杨广说您知道吗，我那嫂子袁氏怎么死的？怎么死的？那是我哥投毒把他害死的。可以说我能找着证据，我就不能给您找，他是我哥，我找出这个证据来，我怕您生气，但是肯定他是投毒把我嫂子害死。他能把自个儿的媳妇儿投毒害死，将来他要成了皇帝，还不得把我这个兄弟害死啊？你想啊，我到处打江山，我建立了很多功绩，他不得嫉妒我吗？我非死不可。说到这儿，这杨广哭了，这下把独孤皇后还真给打动了。独孤皇后说：“孩子啊，你别害怕，现在他是太子，他这个太子能不能继承王位还两说着呢。”这独孤皇后一说这句话，这杨广心里高兴。杨广心里想，我要的就是这句话，干什么的话干脆就把杨勇废了得了，就立杨广为太子吧。开始的时候这个

文帝杨坚呢还没听进去。杨坚说这个杨勇能这样吗？独孤皇后说反正这杨勇不是个好东西，他能把他媳妇给毒死他就不是好人。你可要知道他那媳妇那是我给他找的，他毒死他媳妇说明他心里边连他亲娘都没有。这个独孤皇后喇那么嘀嘀咕嘀嘀咕，弄得这个隋文帝杨坚就也有点三心二意了。这杨广呢还更有招数，突然这一天杨广又跟隋文帝杨坚奏了一本参差哥哥。这个杨勇是太子啊，也喜欢练武，还喜欢养马，他养了有1000多匹马。所以杨广跟皇上就说了，说爹呀，我不能不告诉您，这个事情事关重大。隋文帝杨坚说什么事儿？杨广说我哥他着急了。杨坚说着什么急了？杨广说他急等着要继承王位，我听人说他私下养了有1000匹战马，而且有他的亲近的禁军足有好几千人，他正密谋想要推翻您，他要尽早的登基。封建帝王这皇上就怕这个，一听说他儿子急了，急着抢班夺权，说那年头不叫抢班夺权呐。那么杨勇呢被拿到三法司审问，这杨素负责审问他。隋文帝杨坚用人不当啊，他把杨素当成好人了。其实这杨素跟杨广那是一磨子的，杨素审问杨勇的时候杨勇不服啊。杨勇说我作为太子我养了1000匹马算什么，你说我有几千人，我那几千人在哪呢？而且杨勇当堂就指问杨素说，你作为左仆射，你杨素不是也好养马吗？据我所知你养了有1万匹马，你想要干什么？那么杨勇跟杨素一说这话，这杨素他就更生气了，非把杨勇给治成罪不可。于是杨素就向隋文帝杨坚禀报说，这太子啊他果然是想要谋反。最后隋文帝杨坚就把杨勇看押在东宫院内，让杨勇在东宫那儿待着。这杨勇自个儿觉得被拘含冤呢，有话没法跟皇上当面讲，见不着自个儿的父亲，所以杨勇就像精神病一样都急了。东宫院里边有一棵大树，他没事爬到树上，在那个树上面可以看见院外，他冲着皇宫那边喊说，我要见我爹爹，我要见皇上，我有愿望，整天在那喊。有人把这个消息就告诉隋文帝杨坚了，毕竟那是亲父子。杨坚听到这里就又问杨素说，这个东宫太子杨勇在被看押过程当中整天爬到树上喊是怎么回事啊？要不然就哪天把他叫过来朕见见他。杨素说，陛下我给您了解了解。杨素到那儿了解完了回来了，其实杨勇是由于内心压抑在那狂喊。杨素回来就跟皇上说了，说陛下您可不能见他，您这太子现在已经是痰中七窍得了疯魔病了，您要见了他，他说不定干出什么事来，怕伤害您的安全。所以隋文帝杨坚就再也不想见杨勇。杨勇在东宫那就被软禁看押着，不准出那东宫院。杨广得了势了，被立为太子，成了晋王了。杨广立为太子之后，他手底下这些个党羽宇文化及啊杨素啊，还有什么太监总头张衡啊，这个张衡可不是中国历史的那科学家张衡，他这个名字跟那个张衡是相同的，这都是杨广的亲戚。杨广成了太子之后，杨广心里也着急，着急什么？着急他要做皇上。杨广一看他爹这体格挺健康，一半会儿死不了，杨广就跟宇文化及杨素等人密谋说，这老爷子老这么活着，我什么时候能当皇上？宇文化及说，这个事我们可说不清楚，就看您这命怎么样。杨广成了太子之后啊，他自个儿原来掩饰的那些缺点毛病他觉得没必要再掩饰，本性逐渐的可就暴露。杨广第一件暴露的事儿，就是有一回在宫院里边他喝醉了酒了，喝醉酒在御花园里边碰上了他的亲妹妹琼花公主。

0: 杨广酒醉之后看他妹妹琼花公主长得挺漂亮，越看越美，越看越好，他在御花园里边竟然对他妹妹动手动脚进行调戏。这一调戏他妹妹，琼花公主觉得皇宫内院里边的太子竟然对他亲妹妹这样，琼花公主恼羞成怒，一头扎井里死了，自杀了。琼花公主这一自杀，跟随琼花公主的有侍女呀，这侍女把这个消息就报告给独孤皇后。独孤皇后一听说琼花公主为什么死，这侍女开始说我们不敢说，独孤皇后说你跟我说实话。侍女就说了实话了，说太子杨广对琼花公主在后花园是百般调戏，公主恼羞成怒，没脸见人，跳井死。独孤皇后听到这里之后，这心里边当时就堵了一个大疙瘩。独孤皇后心想，哎呦，没想到没想到，这杨广啊，这么个东西，原来我以为杨勇这个孩子不好，闹了半天你还赶不上杨勇。这独孤皇后就在宫里边暗地里差人打听了解杨勇当时那个袁氏夫人怎么死的。袁氏夫人手下的亲近侍女就跟这独孤皇后说了，说这袁氏啊，他就是自己服毒死的，跟杨勇没关系。独孤皇后又觉得对自己大儿子心中有愧，我呀错怪了他了。可是这个事跟皇上怎么说呀？皇上都是听了他的话呀，废了杨勇，立了杨广啊。那么现在他心里边都明白了，明白也晚了。独孤皇后这心里边老接着这个疙瘩，于是抑郁成疾，独孤皇后病死了。直到病死，独孤皇后也没跟隋文帝说杨广这个事儿，调戏他妹妹。独孤皇后一死，这隋文帝杨坚呢，觉得自己这个最宠信的这皇后死了，于是他就找了两个妃子在他身边陪伴。这两个妃子可是两个年轻貌美的美人，一个叫陈美娘，一个叫蔡玉珠。这个陈美娘是南陈主的妃子，南陈被灭之后到了宫中了，长得特别漂亮。这陈美娘是典型的江南美女，可是进了宫之后一直跟隋文帝杨坚没见过面。为什么没见过面？那独孤皇后嫉妒成性，独孤皇后一看这陈美娘长那么漂亮，不能让她上皇帝跟前晃荡，往皇帝跟前一晃荡，万一在皇帝跟前取了宠，她得意了，皇帝就会疏远我。可是现在独孤皇后死了，她一死把陈美娘和蔡玉珠内侍臣就给推荐上来了。推荐上来，隋文帝杨坚一见陈美娘和蔡玉珠这两个美人，隋文帝那就是神魂飘荡，杨坚立即把他们两个封成两位夫人，皇帝御封的两个夫人。这两位夫人就伺候隋文帝，就在他的跟前，隋文帝整日跟他们是形影不离。后来隋文帝呀就有了病了，有病隋文帝不在长安城中的宫院里边待着，住在仁寿宫。这个仁寿宫在哪儿呢？仁寿宫距离长安城100多里地，在祁县，在那个地方他另修了一个别墅式的宫殿。修这个仁寿宫就是让越王杨素当监工，越王杨素就修这个仁寿宫，那简直就赚老了钱了，杨素就发了大财了。可是修仁寿宫的时候，老百姓那些个工艺们仁义们也死老了。史书记载有的那个人累死了没地方埋，杨素就把他给藏到宫殿底下，填了坑，垫了沟壑，仁寿宫修起来了。隋文帝杨坚到那一看非常高兴，经常到仁寿宫这儿来住着，离长安城100多里地。说隋文帝杨坚有了病呢，也住在仁寿宫大宝殿，在这儿养病。隋文帝杨坚这一病，朝中的事情由谁料理呢？就交给了太子杨广，就是晋王。那么皇上有病了，朝中的文件得有人批阅呀，命令得有人施发呀，这些个事情都交给杨广了。杨广呢在长安城中办公， 只要是一不办功了，马上他就回到仁寿宫，再踏前侍候隋文帝。这杨广在病榻前侍候隋文帝的过程当中，他就发现了这个陈美娘和这蔡玉珠这两个娘娘长得特漂亮。杨广尤其是一看见这个陈美娘，这太美了，从头上到脚下可以说浑身上下无处不迷人。所以杨广这天看见陈美娘在皇帝的御榻前出去了，干什么？上旁边测试更衣。杨广就跟着进到这屋来了。陈美娘外边的衣服刚一脱，杨广过来这就要动手动脚。陈美娘一回身说，太子你可要知道，我们两个可是差着辈分呢、啊、你这就乱伦。杨广说，我哪管那个呀，我就看你漂亮，且应我片刻之欢。陈美娘到仁寿宫的侧殿去更换衣服，没想到杨广随后跟进来。这杨广过来是动手动脚，陈美娘此时此刻她想要喊，但是她想不能喊呐、啊，旁边就是皇帝的病榻，皇上就在仁寿宫那儿，我要一喊皇帝就听着了，另外宫中的这些个内侍们让他们听到，这多难听啊，传扬出去这种内宫的丑闻。但是不喊不喊，杨广就扑上来了。陈美娘跟杨广两人这阵就撕扯到一起。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听到这个屋子的外边有太监传谕：宣华夫人，圣上口谕让您快到床前回话。宣华夫人，陈美娘被封为宣华夫人。这个太监一传这个口谕，陈美娘正好就找到了一个借口。太子，皇帝传口谕了。他一传，杨广急急忙忙的就跑出来。他本来是到这侧室换衣服来的，可是由于杨广对他的撕裸，这衣服、啊、他也忘了换了，原样就跑回来了，跑到了隋文帝的病榻之前。他一边走着一边嘴巴，我看你神色慌张，面色不对，你刚才说要到侧室去换套衣服，为什么衣服没换你就又回来了？一定是出事了。陛下，是真没出事。你敢蒙骗朕吗？有什么事快御朕实说，如果不要御朕实说的话，我要降旨赐死。这隋文帝急了，隋文帝最怕的是别人有事瞒着他，他今天一看陈美娘这个样子肯定出了事儿，所以说你要不跟我说我就赐死。陈美娘可知道隋文帝在晚年的时候经常对自己的臣子赐死，就让他死，今天他要不说，隋文帝真有可能就让他死。所以陈美娘听到这里扑通就跪到了病榻前：陛下，陛下，原我不敢说，我怕说出来您生气，既然您非要问不可，那我就只有以实相告了。陛下，方才我去更衣之际，是太子无礼。四个字儿，太子无礼，就不用多说。隋文帝杨坚一听，杨广吗？
1: 是，就是他。
0: 隋文帝当时这身上就气哆嗦了。杨广，你这个畜生！隋文帝心想，杨广，我把你立为太子，满朝文武大臣都说你忠义忠孝，这是忠义忠孝吗？啊，这陈美娘不管怎么说这是我的娘娘，论辈儿说你得管她叫娘，那是你母亲，你敢对你母亲要强行非礼吗？隋文帝心想，我错了我错了，我不该立她为太子。可是现在她重病在身，

墙上他动不了。来人呐，把杨广给我叫来。他一喊来人，旁边过来两个人，隋文帝病重之际，侍奉在病榻之前的有两个隋文帝最亲近的人，一个姓柳，叫柳素，是兵部尚书，同时呢他还是隋文帝的女婿，也就是驸马。另外一个姓袁，叫袁岩，这个袁岩呢也是隋文帝最信得过的人，他是一个吏部侍郎。所以这两个人来到跟前，隋文帝告诉他，把杨广给我叫来，叫到我的榻前。是，柳素出去了一会儿的功夫，这柳素就回来了。陛下，晋王已经奔长安城去了，有人说他到长安城去料理国事去了。哼，说得好听，他上长安城料理国事去了，他无颜见朕呐。我看他什么时候再来见我，等他见我的时候，看我怎么惩治他。隋文帝这阵牙根恨得咯吱吱吱响。杨广是跑了，杨广调戏陈美娘，一看没得手，陈美娘跑了，杨广心想，他跑到皇上跟前还不得告我一状啊，干脆我也走吧。他急急忙忙回到长安城去了。他回到长安城，名曰料理国事，实际上是躲灾躲难去了。杨广到了长安城，心想，这事儿坏了，我一调戏陈美娘，这娘娘在我爹跟前要是一告我状，我这个太子就有可能保不住啊，这怎么办呢？杨广就忽然想起来，前不久曾经有一个人向杨广推荐了一种药，说这种药让人服了之后可以慢性自杀，就是一点点的就死了。杨广曾经把这个药交给了越国公杨素，也就是左仆射杨素，给了他了。杨广告诉杨素，因为杨素呢老侍奉在隋文帝的病榻之前，说你给皇上这饭里边的菜里边每回多少得撒点，撒点日子一长了，逐渐的我爹他就完了。曾经把这个药给了杨素了。杨广心想，现在我自己这一调戏陈美娘这个事情让我爹一知道，很有可能我爹就把我给废了，把我这个太子拿下，再让我哥哥杨勇上来。要那样的话，我这些年的功夫就白费了。杨广立即给杨素就写了一封信，这信里的内容就是说呀，说前番我给你送去那个药，不知你可给上用否？上啊，上下的上，其实这个上就是说的是皇帝，说你给用了没有？事情危矣，望速行事。这个开头他可没写是杨素，因为这样的信他不可能指名道姓。杨广把这封信封好了，就告诉首席一个人，说速到仁寿宫把此信交给杨素。送信的这个人呢，这个脑子不太好使，揣着这封信骑着快马离了长安城，到了齐州，来到仁寿宫。进了仁寿宫之后，他脑子一转悠，哎，说这信给谁？给谁？给杨素，是给柳素，因为皇上跟前有两个带素字的人侍奉着。柳素是皇上的驸马呀，杨素呢是皇上的重臣。他一想啊，可能是给柳素吧，他把这封信就给了柳素了。柳素把这个信拿出来一看，抬头没有上款，但是这个信的内容他明白了，要给上用药，就是给皇上要用一种药，问用了没用，没用就快用，事情危险了。所以柳素把这个信看完之后，立即就交给了隋文帝杨坚。隋文帝杨坚在病榻上拿着这封信一瞧，杨坚当时气得这手就哆嗦的了。杨坚先是大喊了一声，不顾
他死的那正宫娘娘的媳妇儿，心想倒霉就倒你身上，你天天说杨广好杨广好，最后我把杨勇废了，立了杨广了，看见没有，我立的这儿子他要给我下药，他让我快死，急等着要继承我的王位，反了他了。哎呀，这隋文帝杨坚气得这手指哆嗦，马上吩咐刘肃，刘肃元年，这两个人就过来了。陛下，陛下，您有何吩咐尽管说。速去叫太子来。哦，叫太子来，那是叫杨广来吗？不是，叫杨勇到长安城中东宫院内，把我儿杨勇召唤到我的病榻之前。杨坚心想，我还没死呢，趁着我没咽气，我把杨广你废喽，我再立杨勇。所以他这道旨意一传下来，柳素和袁衍两个人就说了，陛下您写一道圣旨吧。好好好好，我写我写。隋文帝杨坚强支撑着身体伏在病榻之上，就写了一道圣旨，选调杨勇快到仁寿宫。这个意思他要立杨勇废杨广。柳素和袁衍两个人把这圣旨揣到了怀里，转身就打这就出去了。他们两个有打仁寿宫一出去，可是他们不知道，在这一段时间里头，隋文帝杨坚周围上上下下侍奉他的内侍、宫娥、才女，包括小太监，都已经换成是杨广的人了。杨广这个人有心计，这件事情隋文帝派他们一出去，马上他手下有人把这个消息就告诉了杨素，因为杨广没在仁寿宫，一告诉杨素之后，杨素当时一听可吓坏了。杨素心想，砸了，皇上要把杨勇一调回来这就完了。正这个功夫杨广来了，杨广好像有一种感觉，说觉得自己调戏陈敏娘这个事情有可能要闹大发了，他要找杨素商量商量。杨广刚到这儿，杨素跟杨广就说了，说你给我写了一封信嘛。杨广说，对呀，这封信可没送到我手里，送到柳素手里头了。哎呀，杨广说，坏了，怎么办？杨素说，现在皇上已经降旨，让柳素跟袁衍两人气狠的上来呀，在历代封建王朝里边为权力之争，分什么父子，分什么兄弟，他什么也不顾了。杨广马上吩咐杨素，立即派人，你先骑快马把那柳素袁衍在路上给我接回来，接回来之后就说他假传圣旨，先把他送到三法司大理寺，先把他押进来审他。杨素说，对，立即杨素派人骑快马追赶柳素袁衍，那会儿追他们俩去了。这边杨广就把张衡找来了，内宫总头，这也是侍奉在隋文帝杨坚榻前的主要人物。杨广找来张衡，跟张衡就说了，说什么呀，先是说他自己目前的处境，说现在皇帝又要变卦了，又要把我废了，又要立杨勇，那么我要想继承这个王位的话怎么办，除非是老主宴驾，那么现在老主还没有宴驾。杨广言外之意给这个张衡点名，就是你去让杨坚宴驾。这话说出来之后，张衡当时就一激灵，张衡心想，这是让我去杀他爹去啊，杀他爹他做皇上。张衡又一转念，是试探我吧。张衡就说，太子，这个事儿我可不敢干。杨广就说了，有什么事情我给你做主，此事如果办成，我对你必加重用，定有重赏。你想一想，我如今的处境是不是只有这一条路可行啊？我这不是跟你说假话，这是真的。可也话说回来，这话我跟你说完了，如果你不做，张衡你也活不了。张衡一听，好，我遵您的命令。这张衡领着几个内侍就奔着隋文帝杨坚这仁寿宫来了。杨广随后跟着来到仁寿宫的宫门这儿，告诉把那两位娘娘两位夫人召唤出来，一个是陈美娘，一个

是蔡玉柱，把这两个夫人叫出来之后，杨广就说了，二位，你们整天侍奉在老主爷的榻前，太劳累了，今天呢，让你们休息休息，请到侧宫去。这两个人开始不去，杨广往旁边一使眼色，旁边又有内侍又有侍女过来，愣架着两个娘娘往旁边去了。两个娘娘心里边就明白了，坏了，宫厅里边这要政变。两个娘娘被架到旁边去了，杨广就站在外头，张衡领着这伙人就进了。此时的隋文帝卧在病榻之上，在屏风之后，隋文帝刚才让杨广的这一封信给气得手指哆嗦，生完这个气之后缓过劲儿来，四肢无力倒在这病榻上，隋文帝央间是昏昏欲睡。恰在这个时候，张衡领着几个人进来了。那么进来他对隋文帝怎么着了，史书上没有详细记载，但是有的史书上曾经这样说，文帝惨叫，血溅屏风，八个字，就是闻听皇帝一声惨叫，立即进来，马上吩咐把这现场收拾了，屏风拆了，烧了，隋文帝的衣服被褥全都卷吧卷吧出去烧了，给隋文帝重新把那个伤口包扎一下，换好了衣服，就说文帝宴驾，皇上死了。这个功夫，那两个妃子，也就是说那两个夫人，一听说皇上宴驾了，陈美娘和蔡玉珠都吓坏了，心想完了，皇上死了，我们俩也快完了。杨广马上把杨素、于文化及都找来，说下一步怎么办？杨素说：“既然如此了，第一步，您得先回长安城，先举行登基大典，然后再办理国丧。国家不可一日无主，只有这样做，才能使满朝文武群臣没有他们思考的余地。木已成舟，谁也不能说什么。”杨广一听，好，就这么办，但是得转过天来回长安呢。这天晚上，杨广就住在仁寿宫，他住在仁寿宫了。这天晚上，这陈美娘在旁边自己的宫院当中，心里边正七上八下的胡思乱想呢，忽然有一个内侍臣给他送来一个小金匣，这个金匣上面贴着封条，上面写着一个封字，这封字是杨广亲笔写的，说太子晋王送给您这么一个金匣，请您起誓，就是打开看。陈美娘一看到这个金匣，当时这心里边咯噔一下子，为什么？她意识到得我完了。陈美娘心想，这个太子要调戏我，遭到了我的拒绝，现在肯定皇上是被他们给害死了，怎么害死的我不知道。那么杨广要登基坐殿了，他登基坐殿做的第一件事，他先要杀人灭口，他怕我把他这件丑事给传扬出去，有毁他的名誉。这个匣里边是什么呢？陈美娘心想，一种是绫子，白绫子，就是说皇帝赐死让我上吊，再有一种是鸩毒，就是毒药，让我把它喝了，如此而已。想到自己即将离开人世，陈美娘看着这个金匣，瞅着这个封条，她就不敢接呀。内侍旁边的侍女都站在那看着，娘娘您把它揭开吧，这是太子送给您的，不管怎么着打开看看呢。陈美娘心想，这是我跟随隋文帝去的时候到了，打开吧，不打也不行，啪把封条撕开，把这金匣盖一打，往里边一看，大出陈美娘的意料之外，一瞧这匣

0: 放的是一个连心结，这个连心结在封建皇宫王朝里边有这么一个规矩，就是皇帝要上哪个娘娘家，今天晚上要到你那儿去，先给送一连心结，就是要跟你今天晚上同室而眠。这连心结送给陈美娘了，陈美娘一看，呵，这杨广他还没忘了我呢，他还想着呢。陈美娘自个儿心里边不是滋味啊，我是隋文帝的娘娘啊，这怎么隋文帝刚死，杨广你就给我送来一个连心结？这陈美娘她不想拿手去拿去，旁边这些侍女们明白了，说娘娘啊，您拿着吧，您拿着吧，不管怎么着您还是得保重玉体。陈美娘万般无奈，伸手把这连心结拿起来了。当天晚上杨广跟陈美娘就睡到一起了，所以杨广这才凑齐了一种是七娘戏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83集。玉超是东兴集团的负责人，如果出现什么闪失，那损失可就太大了。再者说呢，万一玉超在广州待上没几天就被南红门给暗杀，起不到任何作用不说，还害自己损失一名商业天才，那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看出了谢文东的顾虑，王海龙一笑，东哥，我倒是有个办法。哦，说来听听。东哥，玉老弟啊不一定非要待在广州。妙妙啊，这姜啊还是老的辣。说着话，谢文东看向玉超和李小云，你们两位觉得王兄这个计策怎么样啊？很实用，不过也很毒。哎呀，小云呐，这也是迫不得已嘛，就按照王兄的意思去做。很快呢，谢文东他们就把计划敲定下来，向南红门交代一番以后，谢文东等人开始着手准备启程离开广州返回替市。离开之前呢，谢文东把刘波找过来，问他杀手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刘波摇了摇头，他说依然是毫无头绪，在那个叫郭凤林的女人身上查不出任何的线索。谢文东暗暗的吃惊啊，他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郭凤林有问题，可是刘波亲自去查都查不出线索，可见对方不仅机警谨慎，其经验也是十分丰富。他沉思片刻说，我们近期要离开广州，这件事情不能再拖了。老刘啊，既然暗中查不出来，干脆就用强制的手段把他抓住，问个清楚。如果撬不开他的嘴，就把他直接杀了。是，东哥。刘波刚要转身离开，谢文东又把他叫住，动手的时候把老三也叫上，你们两个联合行动。东哥，明白了。当天晚上啊，江森、刘波带领血杀和案组的精锐人员去往郭凤林住的小旅店里边，打算强行突入把他抓住。而谢文东呢，则是带领一干黑白两道的干部去了机场。

在机场里头，谢文东就问身边的灵敏：“南红门那边有什么动静吗？”灵敏摇头说：“毫无动静，一直都是风平浪静的。”谢文东眯眼一笑，他说：“南红门还真能沉得住气，看来是不打算劫杀我们了。”说着话，他看看手表，又说：“给老森他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那边的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灵敏答应一声，拿出手机给刘波打去电话。咱们呢？且说江森和刘波两个人的行动。他们俩带着十几名血杀和案组人员直接冲进旅店，那旅店的老板不知道怎么回事，见突然来了这么多人，急忙迎上前来询问，可是还没等他开口，一名血杀兄弟快步上前，一手捂住他的嘴，一手抓着他的衣领子，就把那个老板拖到一旁去了。江森和刘波他们畅通无阻，直接到了郭凤林的房门前边。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随后呢，江森深吸口气，猛然一脚重重的踢在房门上。小旅店的设施那是很一般的，房门也是木质的，架不住他这势大力沉的一脚。只听咚的一声闷响，房门应声而开。江森和刘波一马当先闯入房间之内，进来之后，两个人定睛一看，都傻了眼了。原来啊，这房间里边空无一人，房间里边没人呢。这房间是单人间，就是那么一间小屋，连卫生间都没有，空荡荡的，根本就藏不了人。江森在里边快速走了一圈，来到床前，双手扣住床板，猛地用力一掀，轰隆一声，床铺翻了一个个儿，下边依然是空空如也，连个鬼影子都没看着。他的眉头拧成一个疙瘩，疑惑的看向刘波，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啊？这房间呢就这么大，没有藏人的地方，而且还是在一楼，窗户上都装有铁栏杆，一个大活人怎么可能在房间里边平白无故的就消失了呢？他百思不得其解，皱着眉头在房间里边慢慢走动。他走路的时候不时的用脚磕打地面，同时又用枪托敲打墙壁。他想看看房间里边有没有暗道或者是暗室，可惜他仔细的检查了一遍，仍然是毫无所获。最后他走到窗户前边，单手扶住窗棱，沉思不语。老刘啊，我们现在怎么办呢？唉，老三，我确确实实亲眼看着他走进这间房间的，眼睛猛地睁圆了。他把铁栏杆拿起来，在窗户上比量了几下，然后再看着平滑的断口，忍不住苦笑出声。江森也走了过来，他看看刘波手里的铁栏杆，再瞧瞧窗户，一切都明白了。原来啊，郭风林并不是凭空消失的，而是截断了铁栏杆，跳窗户跑了。

0: 长，而实际上刘波和他的案组一直都被人家玩弄在股掌之间了。
1: 该死的！
0: 刘波怒火中烧，一把把手里的铁栏杆扔在地上。他做梦也想不到，那个风韵犹存、白白净净的少妇竟然如此狡猾多端。他急喘了几口气，对江森说：“
1: 我上当了。”
0: 江森这个时候的心情呢，反而平静下来。他心里头啊，又是好气，又是好笑，同时也不得不暗赞一声厉害。刘波是谁呀？侦察兵出身，侦察技能那是一等一的，这些年来又一直负责案组工作，更是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对方竟然能瞒过他的眼睛，那简直是有些不可思议。正在这个时候呢，刘波的手机震动起来，拿出来一看，正是灵敏给他打来的电话。对自己的疏忽，他毫不隐瞒，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的讲了一遍。灵敏听完以后也是吃了一惊，急忙转达给谢文东。谢文东听完以后只是轻轻的哦了一声，并没有太多的反应。他接过灵敏的手机，对刘波说：“老刘，这件事情先到此为止，不要再查下去了。你和老三带上兄弟们，马上回 T 市，别耽搁。”就这么走了，刘波呀，是真不甘心的。案组的表现一直都是出类拔萃的，所接的任务没有完不成的，这一回他亲自带队，竟然出了这么大一个漏子，他哪儿能甘心呢？不过谢文东已经发了话了，他不好再多说什么，沉默了好一会儿，他低声说：“
2: 是，东哥，我们这就撤离广州。”
0: 挂断电话之后，灵敏忍不住问谢文东：“东哥，你看对方究竟是什么人呢？”对刘波的能力，灵敏是十分了解的，他实在很好奇对方的身份。谢文东苦笑一声说：“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应该是 CIA 的精英了。”灵敏呢，先是吃了一惊，然后又悠悠的点点头。
3: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次广州之行，谢文东虽然没有达到预想中的目的，控制住鸿天集团，但是把玉超弄进鸿天集团的管理层，也算是有所收获，不虚此行。真正让他感到忧心的是那些至今没有查出确切身份的杀手们。这一回的杀手不同往常，非但行动周密，而且行迹隐蔽，狡猾谨慎，经验丰富，异常难缠。现在他们倒成了谢文东的心腹大患了。谢文东现在倒是希望杀手能对自己穷追不舍，只要他们敢跟到 T 市，自己就有办法把他们一网打尽。不过他们会追到 T 市吗？谢文东还真没把握。一路上无话，谢文东等人坐飞机平安抵达 T 市。回到 T 市以后休息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他找来玉超、李小云、王海龙，让他们三个立即着手雇佣财务人员派往广州，一是监视鸿天集团的动静，再者

也要把洪天集团的账目详细的查核一番。交代完这件事情以后，他又找来灵敏，让他派出眼线在 T 市搜寻所有的，也应该考虑对南红门下手了。听完了这句话，谢文东点点头，口同声的问东哥，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啊？谢文东敲了敲额头，他说先看看这次派人去洪天集团的效果怎么样，如果能直接查出他们账目上存在问题，那当然是再好不过了，我们可以进行举报，让官方去查封洪天集团。可是如果查不出问题，就把人员长期驻扎在洪天集团，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让他们没有机会做暗账，时间一长，南红门的资金肯定就不够用，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下手的好时机了。任长风皱着眉头，他说这样一来可能要等上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呢。谢文东摆了摆手，他说不需要那么久，南红门不涉及黄和毒，只靠经营赌场和收取看场费那点费用，根本就支撑不起南红门这么庞大的集团，切断洪天集团对他的资金资助，只要两三个月，南红门恐怕就挺不住了。东新雷和任长风听谢文东这么一说，一起点点头，都笑了。谢文东笑着说，只要南红门一乱，我们马上就动手。没有金钱的支撑，南红门就算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出来呀。东新雷和任长风听的是心血澎湃，只要击垮南红门，那么己方在中国就是真正的独树一帜，再无敌手了。玉超、李小云、王海龙的动作很快，不超过三天的时间，就在 T 市当地雇佣了十几名财务稽核人员，派往了广州。由于他们是以玉超的名义去的，而玉超又已经进入洪天集团的管理层，他们连薪水都省下了，所需的费用都由洪天集团来承担，用洪天集团的钱来雇佣财务稽核人员去查洪天集团自己的账目，玉超他们三个可是算计到了骨子里面，这个哑巴亏啊，南红门不得不吃下去，毕竟洪天集团的股份控制在旁人的手里，他们连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就安全性来说，开放的上市公司啊，远远不如封闭的家族企业那么稳固。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84集。这一天，谢文东正坐在办公室里面办公呢，突然接到，可不算低呀，在山口组可以算是核心的核心，能排进前五名了。哦，那你麾下的那些弱众呢？他们全部回归山口组，继续做弱众。胡子峰说的很简单，可是为了这件事情，他没少和高山青司周旋。按照高山青司的本意，是要把这些忠于入江真的弱众全部杀掉，最次也要永久的排除在山口组之外。不过胡子峰没有忘记谢文东的叮嘱，他在与高山青司谈判投降的时候提出的第一条

0: 维护这些弱众的利益。他自己可以不要高官厚禄，但是强烈要求高山青司必须保证这些弱众的安全，并保留他们在山口组的职务。经过一番漫长的拉锯战，高山和西胁见胡子峰态度极为的坚决，最终还是妥协了，接受了他开出的条件，同时也十分佩服胡子峰有情有义，对他更加的看重，并且诚心的把他收拢到旗下。对于那些先跟随入江真，随后又跟随胡子峰的弱众们，对胡子峰更是感恩戴德，死心塌地的愿意跟随他。
1: 是吗？他们一共有多少人呢？
2: 东哥，有27人。
1: 嗯，27名弱众，实力不能小看呐。
0: 他们的实力确实不小。不然的话，也不可能与高山青司抗衡那么久，最终逼得高山青司不得不放低姿态去招降他们。谢文东沉吟了片刻，又说：“子峰，你现在要好好的笼络住这些人，日后再想办法拉拢其他的弱众，到时候你就可以在山口组自成一系，即便是高山青司想动你。”也不容易。
1: 多谢东哥提醒，我明白该怎么做的。
2: 嗯，很好，很好。
0: 对胡子峰的能力，谢文东现在越来越有信心。有他这支骑兵潜伏在山口组，日后胡子峰通过电话不久，相隔两天，西胁和美给他打来电话。
3: 告诉谢先生一个好消息，我们已经成功的收服了胡子峰了。
0: 由于提前接到了胡子峰的消息，谢文东并不感到意外，他只是淡淡的哦了一声。
3: 怎么，谢先生好像有些不太高兴了？
1: 哼哼，你们如何安置胡子峰啊？
3: 嗯，胡子峰这个人呢，还是很有能力的。我和高山仔细的商量过，初步决定让他做副总本部长。
1: 哼，你们可要小心呐！
3: 小心？小心什么？
1: 胡子峰当初能背叛我洪门，哼，日后啊也能背叛你们山口组。
0: 听完这话，西胁和美先是一愣，随后他咯咯的笑了起来。
3: 哎呦，谢先生的话怎么听起来这么酸溜溜的呀？子峰是个有雄才也有雄心的人，谢先生当初任人唯亲，不能满足子峰，导致他叛离洪门，可不代表我们也会这么做。哎呀，我这么说谢先生不会介意吧？
0: 哼，谢文东气得哼了一声，好像心情非常的不爽。
1: 不过呀，如果站在谢文东面前的话，能够看到他高高挑起的嘴角，还有那对笑得弯弯的双眼。
3: 这些都是陈年旧事了，不要再提了。
0: 西胁和美感觉出谢文东的不高兴，马上话锋一转说，我们这次平定山口组织乱，大获全胜，和谢先生的支持是离不开关系的，所以高山和我都希望能够邀请谢先生到日本来参加我们的庆祝宴会。谢文东沉吟片刻，兴趣缺缺地说，什么时候啊？
3: 3天以后。
1: 好吧，届时我会到场。

0: 谢文东犹豫了好一会儿，才给出答复。那好，我们恭迎谢先生大驾。西西和美笑呵呵的把电话挂断了。与西西和美通过电话之后，谢文东长出了一口气。前面谈话的时候，他冷漠的态度是装出来的，可是后面在接受西邪和美邀请的时候所显现出来的犹豫却是发自内心的。他倒不是担忧山口组会借这次邀请暗算他，山口组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那么做，现在双方的关系很友好。他真正担心的呀，是那些行迹诡秘的杀手们。杀手能潜伏到中国暗杀自己，谁能保证他们不会潜伏到日本去？不过山口组的邀请，他又必须得去，因为他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和高山青司商量。按照当初合作的条件，自己通过日本红门帮高山青司搞定入江真，事成之后入江真要协助谢文东征服亚洲各地的红。年纪轻轻的小姑娘整天穿着一身黑袍，宽大的头罩几乎把她的半张脸都给遮住，无论什么时候看到她都会给人一种阴沉沉的感觉。谢文东笑呵呵的打量他几眼，安小姐，你在中国的感觉怎么样啊？不怎么样。好，那贵教的教主在安哥拉生活的如何呢？
1: 很好。圣域教主大卫布加拉在安哥拉怎么能生活的不好呢？
0: 圣域在欧洲的教徒啊虽然多，可是受到各国政府的严厉打击，大卫布加拉始终过着东躲西藏、提心吊胆的生活。到了安哥拉以后，这些担忧不用再考虑了，很快就与东尼勾结到了一处。依仗谢文东在安哥拉的势力，连政府都不放在眼里，吃喝玩乐，无拘无束，过着神仙一般的生活。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通过莱恩的语气，谢文东能够判断得出来，大卫布加拉在安哥拉的生活很不错。他也没有多想，点点头就不再追问了。时间不长，东新雷、任长风、凌敏都到了，一起来的还有江森和刘波。因为谢文东等人是坐飞机回来的，江森和刘波则是带领血杀和案组开车回来，时间晚了许多，他们两个刚刚抵达替市不久。见来的人差不多了，谢文东直截了当的就说，刚才西西和美和我打过电话，邀请我去日本参加山口组的庆祝宴会，大家伙就问谢文东，东哥你答应他了？谢文东点点头说，我们要利用山口组的地方还有很多，我必须得亲自去一趟。他的话刚说完，灵敏立刻就敏锐地说，东哥此行凶险，先不说山口组会不会对东哥不利，我担心那些杀手也会跟踪到日本借机下手。日本不是我们的地头，一旦发生问题了，情况可是不容乐观。大家伙也是点头同意灵敏的观点。谢文东一笑说，呵呵，这一点呢我考虑过了，所以才把大家找过来商量一下应对之策嘛。嘿，东哥怕什么？杀手不现身也就罢了，要是敢冒头，他们来多少我们就杀他多少，更何况

资源现在是日本洪门老大和他打好招呼，他会派出专人来保护东哥的安全的。长风，话不能这么说，这次的杀手非同寻常啊！就连老刘的案组都没查出他们的行迹和线索，我们可不能掉以轻心呐！嘿，这也怕，那也怕，那我们干脆啊！ 坐在家里，别出门好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何况东哥找我们过来，不就是为了商量对策的吗？见任长风还要和灵敏斗嘴，谢文东摆了摆手，拦住他们俩，轻轻的敲了敲办公桌。嗯，山口组举办的宴会在3天以后进行。 我打算呢，在这3天的时间里，引蛇出洞。刘波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对方全部消灭，一雪前耻。他斗志昂扬，神情激愤，也刘波的肩膀说：“老刘，我和你一起去。”很快，计划定下来了。谢文东把地点选择在 T 市的南郊，不过。 距离金鹏的郊外别墅还有一段距离，这是为了一旦发生交战，不会波及到金老爷子。当天晚上，刘波、任长风带着大批案组人员先行一步，悄悄来到定下的地点，潜伏下来。这一回啊，那刘波可是动了真本事了，事先做了万全的准备，不仅把案组人员的武器。 配发齐全，长短枪应有尽有。另外呢，又弄来了不少潜伏用的道具，仅是草网就有数十张之多。草网类似渔网，在上面既有密密麻麻的青草和树枝。当人趴在草地上啊，把草网往人的身上一盖，根本就分辨不出来那是人还是草。 就算走到跟前仔细的瞧，也未必能发现破绽。到达郊外之后，刘波亲自选址，根据手下兄弟每一个人的特点，把他们安排在不同的地方。枪法精准的狙击手占据高位，耐性强的兄弟潜伏到树上；性格勇猛、适合冲锋陷阵的兄弟潜伏在靠前的草地上。 这番安排可以说是周密到了极点。等他全部安置妥当之后，任长风都记不清哪些地方埋伏了人，哪些地方没有人。他拿着夜视镜，仔仔细细环视一周，愣是没有瞧出任何破绽。他点着头，冲着刘波连挑大拇指：“老刘，厉害，太厉害了！”哼，长风啊！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对方不是简单的杀手，我不得不安排的稳妥一些嘛。哎呀，老刘，别说对方不知道这儿埋伏人了，哼，就连我这个亲眼看着你做埋伏的，现在都找不出来你把人安排到哪儿了。刘波闻言也笑了起来。咱们长话短说，一夜无话。 第二天，谢文东早早起床，吃过早餐以后，带上江森、灵敏、五行七人前往郊外。由于对方都是枪手，又是在郊外的空旷地，不适合近身格斗，所以他没有带着江森和袁天仲。为了打扮得更像一些，谢文东临出门的时候，又叫来几名北红门的兄弟跟他一同前往。 这一行啊，4辆汽车都是一辆比一辆豪华的高级轿车，行驶在公路上面，时常引来两旁行人以及过往车辆的注目。一路上没有发生什么意外，汽车顺利的开到南郊，在谢文东事先定好的地点停下来。这里是一处开阔地，一面林路，有树木格挡着，穿过。

0: 破树林放眼望去，郁郁葱葱，碧草阴阴，蓝天白云，清风翠草，好一片美景，醉人心魄。谢文东虽然暗藏心事，可是来到这个地方，心情不自觉的开朗了许多。地面绿草浓密厚实，踩在上面软绵绵的，好像走在一张巨大的地毯上面。谢文东漫步了一会儿，转头轻声问身后的小敏：“
1: 消息放出去了吗？”“
2: 是的，东哥。”“
1: 我们来的时候，发现路上有人跟踪吗？”“
2: 没有，没有发现任何可疑的车辆。”“
1: 对方很高明，也许有跟过来，只是我们没发现罢了。”
0: 灵敏眨眨眼睛，没有再多说什么。谢文东笑呵呵的又走了一会儿，向前后左右望了望，低声问：“
1: 老刘在这里已经埋伏好了？”“
2: 是的，今天早上老刘给我打过电话，说只要杀手敢来，就一个也跑不掉。”
0: 江森回答着。“
2: 是吗？我没有看到有人埋伏的任何迹象啊。”“
1: 东哥，别说您了，我也没看出来，想必老刘这一回用了大力气来准备了。”
0: 他们一边散步一边闲聊，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可始终没见到杀手们现身。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85集。谢文东他们呢，一边散步一边闲聊，这时间在一分一秒的过去，可是始终也没有见到杀手们现身。他们走走停停，歇歇走走，转眼间已经到了中午了，可直到这个时候仍然是风平浪静。别说是杀手了，即便是普通的游人也没见到一位。谢文东的脸上虽然轻松，可心里头却着急得很，他不时的低头看着手表。这个时候大家伙呢也都等得不耐烦了，只是谢文东没有发话，他们只能耐着性子跟随谢文东闲逛下去。一直等到下午两点钟的时候，谢文东等人的肚子都开始打起鼓来，灵敏再也忍不住了，快步上前，他小声说：“东哥，我们已经在这儿待了好几个小时了，杀手还没现身呢，我看呢他们不会来了，也许呢杀手根本就没有进入替室。”谢文东沉吟了一声，轻轻的叹了一口气。这个时候见他脸色不好，谁也没有多说话，默默的跟在谢文东的身后，向草地边缘的公路走去。谢文东坐上汽车，等在里面的司机急忙回头问他：“东哥，我们去哪儿？”谢文东说：“回总部。”司机答应一声，启动汽车，按照原路返回。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江森低咳了一声：“
2: 哎，东哥，也许杀手在广州行动失败了，就没有再继续跟踪咱们，这不是一件好事吗？”
0: 他的话呀，明显是在安慰谢文东的。
2: 老孙呐，也许是杀手太狡猾了，

0: 上咱们的当啊。东哥，应该不太可能吧？由始至终，咱们没留下任何的破绽呢。老刘跟踪郭风林，也不会露出破绽，可还是被对方发现了。这次的对手很不简单呐。汽车开出去了好久，谢文东想起了刘波和任长风还埋伏在草地那边呢。他说：“老三，你给老刘他们打个电话，让他们都撤回来。”江森立刻掏出手机给刘波打去电话。市郊啊，车辆并不多，车速非常快，时间不长，谢文东他们就进入了市区。进入市区以后，众人的希望彻底破灭了。杀手就算是有天大的胆子，也不可能在市区下手。当汽车接近北红门总部，大约还有十分钟车程的时候，在一处十字路口停下了。江森笑呵呵的回头说：“东哥，我看这些杀手也不足为虑嘛。”他的话没说完呢，冷然间头顶上空传来一声脆响，只听啪的一声，头顶多出一个窟窿，紧接着一道血溅溅在了轿车的前窗上。司机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捂住肩胛骨的伤口，在座位上左右的翻滚。谢文东和江森同时惊叫出声：“有杀手！”两个人话音没落，啪的一声，车棚又多出一个窟窿。这一回呀，子弹几乎是贴着谢文东的大腿过去的，直接打在车底，把轿车的底盘打出了一个大窟窿。
1: 东哥，快下车！
0: 江森猛地扭过头来，尖声叫着，同时推开车门，纵身跃了出去。他的脚尖刚刚落地，地面上就多出个枪眼儿。江森吓得一激灵，三步并作两步，直向路边的墙根底下跑过去。随着江森下车，确实呢，把火力给吸引开了，不过仅仅吸引开了几秒钟，但是对于身手灵活的谢文东来说呢，这几秒钟就已经足够了。借着江森奋不顾身为他创造的机会，谢文东从轿车的另一边跳下来，双脚沾地，片刻也没停顿，他顺势一咕噜，直接滚到侧后方的一辆公交车的车底下。没来得及喘口气，对方的火力立刻就追击过来，连续两枪打在公交车的车身上，打得铁皮噼啪作响。对方明显使用的狙击枪威力极大，子弹贯穿车体，打到地上。躺在车下边的谢文东只觉得一股硝烟的味道传过来，扭头一瞧，只见自己身旁不远的地面多出了两只小黑洞，正向外边冒着青烟呢。谢文东在心里头骂了一声，向旁边蹭了蹭，避开对方的射击点。他的身子刚移开，一颗子弹就追射过来，正打在他刚刚趴伏的地面上。对方使用狙击枪， 并且连开了十几枪了。不过由始至终都没有发出过枪的响声，这枪上显然是装了消音器了。直到这个时候，公交车里的人还没明白发生什么事了，他们只听到车身噼啪啪响个不停。这个时候啊，坐在后面三辆汽车里的灵敏和五行等人已经急匆匆地下了汽车，灵敏前去救援，躲到公交车下的谢文东，五行兄弟则是以汽车为掩体，寻找杀手的隐藏地点。正在他们四处观瞧的时候，躲在墙根底下的江森大喝一声，把五行的注意力吸引过去，然后直指头顶的斜上方。五行兄弟一惊，扬起头来顺势望过去，只见公路旁一座20多层高的大厦顶伸出了一只长长的枪筒，隐约以石屑飞溅。不过对方连躲都没躲一下，也没有调转枪口，他居高临下依然猛击谢文东躲藏的那辆公交车。本来已经接近公交车的灵敏也被对方猛烈的射击逼得不敢靠近，只能蹲到一辆轿车的后边隐蔽起来。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随着五行兄弟的开枪还击，人们这个时候才知道发生了枪战了。一瞬间公路上是一片混乱，有人抛弃汽车落荒而逃，有人呢急踩油门驶离此地。一时间公路上的叫喊声、鸣笛声还有阵阵的枪声就响成了一片了。谢文东本来在公交车底下躲得好好的，哪知道一阵马达声响起来，公交车快速的行驶出去。嘿嘿，这下好了，直接把谢文东晾在公路上了。不远处的灵敏看得真切，他大声叫东哥小心。不用他喊，谢文东知道危险的临近，他暗暗的叹口气，腰眼一用力，就地一滚，又向另外一边的汽车底下躲过去。他的速度那是快到极点了，可是杀手紧追不舍，谢文东连滚带爬咕噜出3米多远，身后的地面上多出了5只弹洞。见谢文东处境危险，江森、灵敏还有五行以及北红门的兄弟们纷纷怒吼一声，合力向楼顶的杀手射击。虽然说距离比较远，但他们毕竟人多呀，铺天盖地的榴弹还是给对方造成了一定的威胁。那名杀手表现的是异常的沉着冷静，不慌不忙的提枪蹲下身来，一边躲避密集而来的子弹，一边有条不紊的更换狙击枪的弹夹。等装好之后，那个人深吸口气，他双臂用力把狙击枪啊又架到天台上面，向下一看，只见楼下的公路上已经乱成一团了，四散奔逃的人群跟横七竖八的汽车混在一起，哪里还有谢文东的身影啊？杀手眯缝着眼睛快速的扫视了一遍，紧接着他的枪口一偏，对着楼下向他射击的江森和五行等人就开始了点射。他占有地利的优势，加上有威力强大的狙击枪在手，只把楼下的五行等人打得阵脚大乱。在狙击枪面前，汽车的车体那是显得不堪一击， 能轻易

0: 被子弹打穿，时间不长，有两名北红门的人员被对方打倒在地了。这个时候，谢文东跟林敏他们俩躲藏在路边的一辆汽车的后边，他坐在地上擦着额头的冷汗。小敏，对方来了多少人呢？
1: 东哥，只有一个。
0: 什么？只有一个？对方只有一个人，就把己方逼得这么狼狈，就算事出突然，可也太说不过去。灵敏指指大厦的天台说：“杀手就在那儿呢。”谢文东握握拳头，回手把身上的手枪掏出来，转回身，他小心翼翼的探出头，顺着灵敏所指的方向望过去，可不是。在大厦顶端的天台，隐约能看到一个人站在上边，只露出脑袋和长长的枪筒。往下边看，江森和五行等人正在跟那名潜伏在楼顶上的杀手展开对射，可情况并不乐观，常常被对方逼得慌忙而退。谢文东咬了咬嘴唇，本来呢也想打上两枪，可转念一想又作罢了，以江森和五行的枪法都奈何不了对方，自己就更不用说了。观望了一会儿，他又坐回到车里。对方的优势在于所处的位置好，武器比我们先进，这么打我们太吃亏了。小敏，你潜伏到大厦里边去，能抓住对方最好，实在不行把他干掉。
1: 东哥，那你呢？
0: 我这里很安全，没事。
2: 谢文东的话音刚落，这个时候在十字路口的另外一侧飞快的开过来两辆面包车，汽车在路口停下，随后车门齐开，从里边跳出来十几名头戴着黑罩的大汉，他们个个手里提枪，分散开来直向这边冲杀过来。
0: 林敏按照谢文东的意思准备冲进大厦内部把对方给擒住，可是刚站起身来，立刻看到飞奔过来的十几名大汉，他反应很快，马上又伏下身来对谢文东急声说：东哥，又来了十多名杀手，我们得马上离开这儿。谢文东吃了一惊啊，看来对方是早有预谋，在这个地方设下埋伏了。不过对方为什么不在空旷的郊外对自己下手，反而选择在闹市区动手呢？难道他们知道自己已经在郊外布下了骑兵，或者看出了什么破绽？谢文东想不明白，现在也没有时间多想了。他跟灵敏站起身来，直向路边的一家小便利店冲过去。还有案组人员都吓了一跳，没时间考虑那么多。刘波嘟囔一声：糟了，出事了。他立刻就掏出枪来，正准备指挥手下兄弟作战，这个时候忽然有人喊他的名字。刘波扭头一看，只见江森躲藏在街道对面的一条小胡同里，正向他连连的挥手。刘波精神一振：
3: 老孙，东哥呢？
4: 不知道啊，打散了。
0: 江森指指大厦的顶端：
3: 老刘，快把上面那个杀手解决了，他对我们威胁太大了，快。
0: 刘波一愣，抬头一瞧，这个时候他看到在头顶上还潜伏着一个敌人呢。他冷哼一声，让手下兄弟顶住冲杀过来的杀手，而他自己则绕到汽车后边，打开后备箱，直接从里边抬出了一支狙击步。由于在交

快撤退得很匆忙，狙击步枪没有来得及拆卸，现在正好就派上用场了。刘波提枪放下支架，直接架到车棚的顶端，瞄准了大楼上的杀手。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86集。在郊外的时候撤退得很匆忙，刘波的狙击枪还没有来得及拆卸，现在正好派上用场。他提枪放下支架，直接架到车棚的顶上，瞄准了大楼上的杀手。随着同伴的出现，天台上那名杀手的压力顿时就减轻了。他旁若无人的站在天台上面，肆无忌惮的向五行兄弟连连的射击，只把五行逼得不敢现身。他的枪口一偏，透过瞄准镜在街道上又开始寻找其他的猎物。正在这个时候，他刚好看到一支狙击枪架在轿车的车顶，而枪口呢对准的方向正是自己。啊，那名杀手就算再冷静再沉着，看到黑洞洞的枪口也是吓得脸色顿变，身体为之一震。透过瞄准镜，刘波把对方的表情那是看得一清二楚，嘴角呢也是高高的挑起来，手指猛地扣动扳机。枪声响了，就像炸雷，抬起狙击枪，调转枪口，对上从街口那边冲杀过来的杀手，猛地又是一枪。杀手胸部中弹，整个身子倒飞出三下子就没了动静了。大厦上的杀手被干掉，将步枪大开杀戒，其他的手下也是疯狂的向对方连连扫射。他急来得及，江森、刘波、五行还有案组人员随便挑出一个，那是枪法一等一的高手。现在杀手开始溃败，他们能放过这个机会？能吗？不可能啊！他们枪械齐射，不打对方的要害，专挑杀手的双腿。只是一瞬间，就有五六名杀手中弹倒地，两腿被打得鲜血淋漓。剩下的几名杀手见势不好，急忙各找掩体躲避起来。原本停在路口的那两辆面包车，连招呼也没打一下，也没管剩下的那些杀手的死活，快速的驶离现场，扬长而去。咱们且说躲藏在便利店里的谢文东和灵敏，他们两个透过窗户把外面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见刘波带领案组赶到，并且把杀手打得节节败退，死伤惨重，两个人的心里都是一喜。谢文东笑眯眯的便利店的门口探着脑袋，正向外边连连的开枪射击呢，嘿嘿，皮子底下了。谢文东回头瞄了一眼灵敏，然后悄无声息的走到那个人的身后。那名杀手正全神贯注的与案组人员对射呢，根本没有注意到身后突然来人，他又连开了几枪，枪械发出空响，他急忙缩回头来，快速的倒出空弹夹，从口袋里又掏出一支新的安上去，动作异常的熟练，一气呵成。等他再准备开枪。

0: 冲击力重重的撞在身后的墙上，只觉得脑袋嗡了一声，眼前冒着金星子，随后两眼发黑，什么都不知道了。见对方摇晃着倒地，谢文东冷笑了一声，他侧头再看了一眼灵敏，灵敏会意，快步上前把对方拖进便利店，把他的鞋带解下来，把那个人的双手反绑在身后。这个时候街道上传来了警笛声，十几辆警车从街道的两头飞快的行驶过来。其实啊，警察来的速度啊并不慢，只是整件事情发生的太快了，当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枪战已经基本到了尾声了。警方迅速的把整条大街封锁，随后真枪实弹的特警蜂拥而上。特警辨认不出来哪些是杀手，哪些是北红门的人，冲上来以后呢，把江森、刘波、五行等人的枪统统都缴了。众人也不与对方争辩，只等对方领头的过来。时间不长，警方带队的队长来到现场，他不认识江森他们，却认识任长风。谢文东不在替市的时候啊，那任长风就是北红门的二把手，属于北红门顶尖级的人物。那名队长大吃一惊，他惊讶地说：哟，任兄弟，怎么是你啊？任长风看了他一眼，只是冷漠的哼了一声，什么话都没说。任长风为人平时就高傲，谁都不放在眼里，那个队长啊也是司空见惯了，丝毫也不介意，对手下人员就说：快快快，快把任兄弟的手铐打开。说完话，他环视乱七八糟的街道，一声问：哎，任兄弟啊，究竟是咋回事啊？任长风说：有人要暗杀东哥。东哥？任兄弟，哪个东哥呀？你说我们北红门还有几个东哥呀？
1: 哎呀，谢文东呢？
0: 队长听完以后大吃一惊，忙向四下张望，寻找谢文东的身影，同时他急声说：
1: 谢先生，谢先生没事吧？
0: 谢文东可是北红门的老大，同时呢又是政治部的高官，别说他一个小小的警队队长，即便是他上面的局长，再上面的市长，那也惹不起人家。我正要去找东哥呢，却被你们的手下给扣住了。
1: 我
0: 那名队长满面的紧张，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身为警察，却被黑帮吓成这个样子，不是他没胆量，而是北红门的实力实在是太大了，尤其是在替市和土皇帝那是没什么区别的。正说话呢，谢文东和灵敏从便利店里边慢慢走出来，手里还拖着那名半昏半醒的杀手。看到谢文东安然无事，任长风、江森等人长出了一口气，提到嗓子眼的心也放了回去。那名警队的队长呢，也是如释重负，抹了一把额头的虚汗，急忙快步上前，满面献媚的笑着问：谢先生，您没事吧？说着他目光一低，看向那名杀手。
1: 谢先生，这个人是？
2: 是想要我性命的杀手。这个人呢，我要扣下。
0: 见队长面露难色，似乎还有话要说，他摆了摆手：
2: 我知道要给你个交代，好让你交差。
0: 说着他指了一下那些受伤的杀手：
2: 这些人呢，你可以。

0: 带走。不过有需要的话，我会去警局里面提走他们。
1: 就按谢先生的意思做。
0: 警察在清理现场的时候，北红门的大队人员也是赶到了现场。谢文东把剩下的琐事交给东新雷去处理，他自己带上一干干部以及那名被自己生擒的杀手返回了北红门的总部。回到总部之后，谢文东首先把灵敏派遣出去打探消息，随后与江森、刘波亲自去审问那名杀手。北红门的帮众早就已经把杀手带到封闭的审讯室，把他绑在椅子上面。当谢文东、江森、刘波进来的时候，杀手的头罩已经被拽掉了，可是人呢，仍然处在半晕半醒的状态当中。刚才谢文东给他的那一记重拳分量不轻啊，谢文东站在他的面前，把他仔细打量了一番。这个杀手年纪大约30多岁，西方人，相貌粗犷，头就浇下去。那名杀手机灵一下子，悠悠转醒，先是痛苦的呻吟一声，随后一眼看到站在自己面前的谢文东，他两眼圆睁，剧烈挣扎几下，可惜被捆绑的死死的手脚却难以移动分毫。谢文东冷笑出声，用英语问他：“你是哪国人呢？”杀手左右环视，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他咽了一口唾沫，垂下头来，一句话也没说。谢文东微微的一笑，向刚才浇水的那名汉子使了个眼色。那名汉子会意，抡起拳头对着杀手的肚子狠狠的就打了两记重拳。哎呀！杀手痛叫出声，脑袋垂得更低了。说，你是哪国人？谢文东又开口问他。那个人疼得五官扭曲，从牙缝里挤出一个词：美国。谢文东眯缝着眼睛，拉住对方的头发，使他的双眼能对视到自己的目光，然后一声问他：你是不是 CIA 的特工？这一回那个人不再开口说话，在谢文东的示意下，北红门的汉子又在杀手的身上连打了十几拳。可是后者呀，就是一句话也不说，再打下去恐怕要出人命了。江森摆了摆手，把那个汉子拦住。
1: 东哥，我来试试。
0: 江森向北红门的两名小弟低声交代一番，那两个人连连点头。等交代完之后，江森含笑让到一旁，而那两名小弟则走到杀手近前，其中一人拿起一块塑料布，不由分说缠在杀手的嘴上。他缠得很紧，不给杀手留出用嘴呼吸的余地。等他缠好之后，退后两步，另外那个人提腿一脚正踹在杀手的胸口上。杀手闷哼一声，身子往后一仰，椅子承受不住冲力，倾斜着倒了，连带着被死死捆在椅子上的杀手也重重的摔在地上。现在那名杀手头朝下，脚朝上躺在地上，他惊恐的睁大双眼，他似乎已经看出了对方要使用什么手段来对付自己了。那名缠塑料布的小弟提起水桶，到了杀手近前，慢慢的向

0: 的面门倒水，杀手的嘴被堵住了，只能用鼻子吸气，可是他吸不到空气，所吸到的都是水。这水呢，就顺着他的鼻孔源源不断的进入他的体内，加上嘴巴被封住了，肚子里的水吐不出去，仅仅半分钟的时间以后，严刑拷打都一声不吭的杀手受不了了，他的两只眼睛睁的是又大又圆，五官扭曲，剧烈的挣扎起来。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江森摆了摆手，他招呼一声，示意那名小弟停手，随后他走到杀手近前，一把把他嘴上的塑料布撕了，只听哇的一声，杀手侧头喷出一口水，紧接着剧烈的咳嗽起来，看他的样子好像要把肺都咳出来，原本涨红的脸变成了惨白色。江森暗暗点头，如果是正常人的话，在这种酷刑下面10秒钟就受不了了，这名杀手能挺到半分钟，其意志力要比常人强得多。江森所使用的这种刑法名叫水刑，这种刑罚是源于美国的 CIA 的，他们经常用这种不伤身体又简单又有效的人道的刑罚审问恐怖分子。据说呀，在这种刑罚下面挺过时间最长的是40多秒钟。水刑残酷不在于折磨人的身体，而在于摧残人的神经。行刑的时候，在人体内氧气消耗干之后，使人产生盲目而强烈的溺水的恐惧感。江森蹲下身来问他，你是什么人？这江森的英语啊，他的水平远远不如刘波，也没像刘波那样用心的学过，说话的时候他的语调比较怪异，也就是传说中的中国英语。不过这名杀手啊还是听明白了，他眼神涣散，断断续续的说是 CIA。 江森闻言笑了，他站起身形看向谢文东，谢文东和刘波互相看了一眼，暗道一声高明。江森用刑前后没到1分钟，就把杀手的嘴给撬开了，实在是了得。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兄弟向他低声说了几句话，那个人呢连声答应，转身走出了审讯室。时间不长，他走了回来，手里呢还拿着一台 DV 机。谢文东又让人把杀手扶起来，江森在一旁问话，并以 DV 把过程录制下来。这个时候杀手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他再无隐瞒，江森问一句他答一句，把他的身份以及所知道的一切全部说了出来。这名杀手确实是 CIA 的特工，也是专门为了暗杀谢文东才潜伏到中国的。这次谢文东去郊外散心，他们听到了消息，只是他们很小心，并且知道谢文东狡猾多端，生怕中了他的圈套。如果谢文东身边的保镖太多，

0: 就暗藏不动，等下次再找机会。结果谢文东等人是坐着四辆轿车出去的，回来的时候也是四辆轿车，看起来确实毫无防备，所以 CIA 决定动手。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在郊外埋伏的刘波等人并没有随着谢文东一起回来，而是路行过半的时候，心情郁闷的谢文东才把他们想起来，让江森把他们叫回来。就这样，杀手在行动当中本已稳占优势，结果随着刘波和案组人员的及时赶到，确立的优势瞬间就化为乌有，惨败的一塌糊涂。这就是整件事情的经过。谢文东听了以后忍不住笑了出来，他可没算计到杀手赶在北红门的总部附近暗算自己。之所以没有带刘波等人随他一起回来，当时确实是把他们给忘了，想不到这样一来反而起到了奇效，把 CIA 的特工成功的引了出来，虽然当时自己的处境十分的危险。江森和谢文东想的一样，他也笑了出来。随后他又追问 CIA 其他特工的下落，那名杀手摇头表示并不知情，原来他们并不是住在一起的，而是分散开的，他们装扮成外国的游人或者是商人，住在各地之间呢没有任何的联系，也联系不上，一旦要行动的时候是他们的上级直接给他们打电话聚在一起，而他们的上级呢正是那名叫郭风林的年轻的少妇。江森听完以后追问他郭风林的电话号码，杀手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随后他说，我是美国政府人员，按照国际规定你们要把我送到美国大使馆。江森可没把他送走的意思，而是送他一个嘴巴。得到了电话号码之后，刘波立刻着手去查，只要对方还使用这张电话卡，只要他还开机，通过电信的尖端就可以查到他准确的位置。刘波急匆匆的走了，谢文东和江森则是回到办公室，把录制的 DV 看过一遍，觉得效果还不错，他拿起电话给安哥拉那边的东尼打去电话。 CIA 暗算自己的证据确凿，既然如此自己也不用再客气了。电话接通以后，谢文东直截了当的就说，东尼，你在安哥拉那边把凡是与美国有关系的公司全部搞定，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手段要弄垮他们。东尼一愣，他连忙问，谢先生，发生了什么事啊？谢文东冷笑着，哼，美国派出 CIA 潜伏到中国来暗杀我，我必须得给他们一个回敬。东尼，按照我的意思去做。明白，谢先生，你就放心吧。对了，谢先生，需不需要我把美国大使馆一起干掉啊？
1: 东尼不怕事情大，在安哥拉他有自己的武装势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由谢文东罩着，就算捅出天大的窟窿，自然会有谢文东去顶着。
0: 东尼，我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我可告诉你，

0: 千万不要给我节外生枝，也不要给我招惹麻烦。除非你还想回金三角去过舒坦的日子。东尼听完以后机灵灵打个冷战，脸色顿时变白，他咽了口唾沫，干笑着说：
1: 谢先生，说的是哪里的话吗？一直以来都是您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哪敢违背您的意思呢？
0: 当初东尼在金三角避难的时候，真的快把他给逼疯了，能活动的地方就那么一点点，再向外走就是雷区了，与在安哥拉比起来简直就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现在就算打死他，他也不想回到金三角了。
2: 这样最好了，办好这件事情有奖，办不好或者是给我办砸了，你也就不用再留在安格拉了。
0: 听到这话，东尼的神经不自觉的拉紧，收起轻视之意，连声应是。打完电话之后，谢文东把录像交给手下的兄弟，让他们传给安格拉那边的东尼。等他们这边安排完以后，刘波打回电话，称杀手交代的那张手机卡已经关机了，可能是被遗弃了。听到这个消息啊，谢文东有些失望，同时呢，又在预料当中。对方如此奸诈狡猾，又有那么多人被抓，更换电话卡也是可以理解的。
2: 好了，老刘，不用再查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CIA 的人可能已经离开 T 市了。
0: 刘波答应一声，暗叹口气，既不甘心又无奈的把电话挂断了。等谢文东放下手机，江森在一旁问：“
3: 东哥，我们怎么处置那个杀手啊？”
2: 干掉他，还有那些被警方带走的杀手们，一起除掉，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3: 是，东哥。
0: 江森答应一声，转身走出办公室。这个时候，办公室里面只剩下谢文东一个人，他来回的徘徊了一会儿，最后走到窗前站住，凝视远方，默默的沉思。他希望通过破坏美国在安哥拉的利益，逼美国就范，让他们停止对自己的追杀。当然，能不能起到效果，谢文东的心里也没底。这件事情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谢文东准备着手前往日本赴山口组之约。前往日本，谢文东带的手下不多，除了五行，还有任长风、格桑、袁天仲，一行只有九个人。但是在日本那边，负责保护他安全的人可不少。以刘思远为首的日本红门派出大批精锐保障谢文东的安全，加上听说最近有杀手预谋暗算谢文东，刘思远更是不敢大意，他和手下兄弟都是加足了小心。谢文东的身份特殊，加上势力庞大，已经成为跨国组织，山口组那边也是十分的重视。现在身为山口组二把手的西胁和美也赶到机场亲自迎接谢文东。当谢文东等人下了飞机进入机场，一看就看到刘思远和西胁和美并肩而站，倒不是他们两个有多么的扎眼，而是站

0: 在两人身旁的人太多了，草草打量足有二三十人那么多。山口组和日本红门的着装倒是出奇的统一，都是清一色的黑色西装，站在机场里面想不让人注意都很困难。看到谢文东以后，他们两个同事一笑，齐步上前与谢文东握手致意。谢文东含笑回应，他们相互寒暄几句，西胁和美说：“谢先生，车我已经安排好了，外边请。”三个人并肩走出机场，在外边，山口组和日本红门的人还有二十多号，站在机场大门的一旁，三五成群，说说笑笑。见他们出来，众人马上停止交谈，齐刷刷的挺直身躯，鞠身行礼。刘思远和西胁和美各自挥了挥手，数十号大汉这才纷纷坐上汽车。山口组与日本红门两排车队直向山口组的东京分部而去。
1: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山口组的东京分部，谢文东已经不是第一次来了。这个地方虽然处于东京相对比较偏僻的地方，但是每次来都能看到一副车水马龙、繁华热闹的景象。今天是山口组剿灭叛逆的庆祝宴会，分部门前更是热闹非凡。前来参加的人员除了组内上百号的高级干部，还有大批的黑白两道人物从外地专程赶过来。这个时候分部里面简直是人满为患，门前不宽的街道上面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车辆。高山青丝和入江针不一样，也不像入江针的架子有那么大。听说谢文东已经到分部附近，他亲自带人迎接出来。见面以后，高山青丝哈哈大笑，快步上前热情地与谢文东握了握手。他说：“多日未见谢先生，我这心里呀想念的很呐、啊，快快里边慢，现在重新做过一番细致的装修，让前来。”见到他以后，谢文东的脸顿时就沉了下来，上上下下的把他打量了一番。可以说现在的胡子峰呢是春风得意，只是连连挫败对方，创下威名，现在又荣升山口组的副总本部长，年纪轻轻掌管山口组的实权，其势头如日中天。俗话说得好，想要俏一身孝。胡子峰今天穿着一身白色西装，配上他修长的身体、英俊的相貌，更显得英姿飒爽。他脸上带着一层荣光，精神焕发，英气逼人，谁见了他以后都会忍不住多看两眼。谢文东冷然的一笑，哼，胡兄在山口组大展宏图，可喜可贺呀。哪里哪里，与谢先生相比我差得远呢。当然了，就算你再风光，充其量也就只是叛徒一个。你先是背叛红门，投靠了入江真，现在又背叛入江真，投靠到高山先生旗下。哼，你这也算是三姓家奴了吧。听完谢文东的话以后，连西胁和美的脸色都

0: 来看胡子峰，他的白脸已经变成了红脸，目光如霜，死死的盯着谢文东。他们说什么，那些弱众们听不懂，但是看胡子峰的表情，傻子也能猜出来，谢文东没说什么好话。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588集。听完了谢文东还有胡子峰的对话以后，连西邪和美的脸色都是一变。看看胡子峰的脸，白色儿变成了红色儿，目光如霜，死死的盯着谢文东，电石一般的连踢两脚，这两脚正中对方手腕，啪啪两声啊，抽出一半的刀被袁天仲硬生生的踢回到鞘里头。那两名弱众忍不住各自倒退出三步，只觉得手掌又胀又麻，再也使不上力气。袁天仲这一动手，可把那些忠于胡子峰的弱众们给气坏了，他们怒由心生，火烧顶梁，唰唰唰唰，只是眨眼的功夫，就有十多个人拔出倭刀来，上前要与谢文东一较长短。胡子峰偷眼观瞧，只见高山青丝脸色难看，阴沉的吓人，而其他人都已经惊呆吓傻了，没弄明白怎么回事。他感觉事情闹到这种程度也差不多了，再过就等于是讨高山青丝的讨厌。他深吸口气，怒哼了一声，侧头喝着：你们干什么？把刀收起来。入江真死了以后，麾下的弱众们一直都是受胡子峰的领导，对他的才能以及为人都是打心眼里边喜欢和佩服。听到胡子峰的话以后，众人不敢违背，一个个咬着牙恨恨地瞪了瞪谢文东和袁天仲，这才心不甘情不愿地把刀收了起来。胡子峰环视一周，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1: 哈哈，误会，这是一场误会，现在没有什么事情了，大家不用紧张。
0: 原本静悄悄的会场顿时间又恢复到原来的热闹，不过许多人都在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讨论谢文东和胡子峰之间究竟存有什么样的恩怨。胡子峰能识大体，关键时刻放下个人恩怨，高山青丝很是满意，暗中点点头。这是山口组的庆贺宴会，前来的客人都是大有来头，一旦动起手来闹起事情，简直是在打山口组自己的耳光。深知他们二人的恩怨，为了避免他们相互之间的尴尬，高山青丝干脆把谢文东让到分部的内宅，外边乱乱哄哄的，可是到了里边却异常的清静，基本没有什么外人，站在四周的都是山口组的守卫，这些人一个个站得腰板溜直，看到高山青丝离老远就躬身施礼，直到他走出好远，下边的人才把身体挺直。单单是这份纪律，就是平常的社团远远比不上的。谢文东、思远、西邪和美等人也随之进入。谢文东

0: 和高山青丝在一只黑棕色的茶杯，对坐在一旁的女郎说：“把茶撤掉，换酒来。”女郎答应一声，走了出去。时间不长，换回一壶酒。日本的酒不像中国的那么浓烈，是清酒，20度左右，当然喝起来也没什么滋味。高山青丝与谢文东开怀畅饮，相谈甚欢。几杯酒下肚，高山青丝的脸色红润起来，他笑着说：“这次本组的局势能这么快的稳定下来，真是多亏当讲不当讲。”谢文东笑着说：“愿闻其详。”
1: 我对谢先生那是仰慕已久了，希望能与谢先生结拜为兄弟，不知谢先生意下如何？
0: 谢文东一愣，他没想到高山青丝会提出这样的要求来。他表面上装出茫然不解的看着对方，心里头却在琢磨着。高山青丝感叹的说：“谢先生兑现了承诺，帮我打垮入江针，接下来呢，我自然也要兑现自己当初定下的承诺，协助谢先生去征服亚洲各地区的洪门分会。这件事事关重大，耗费的人力、财力、精力也会极多，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你我两家合作，如果关系不紧密，过程当中难免会有种种的矛盾产生分歧，甚至会有矛盾激化演变成争斗的危险。我们交战对我们两家大的社团都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所以我想与谢先生结为兄弟，你我两家永远交好，情如手足。高山青丝啊，他很聪明，他的聪明之处不仅仅是头脑精明灵活，更在于他有自知之明，看人极准。他是深知谢文东的为人的，阴险狡诈，表面上和你亲密无间，背地里边却可能暗藏刀剑。跟他合作无疑是与虎为谋，更要命的是他自认论心计啊，远不如谢文东。为了避免自己日后吃亏上当，更避免日后出现一个可怕的劲敌，干脆就放下身段，主动邀请愿与谢文东结拜为兄弟。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虽然对朋友不怎么样，但是对兄弟却向来义气。只有跟他义结金兰，高山青丝才能彻底的放下心来。他这么一说呀，是等于把难题踢给了谢文东。谢文东呢，他脸上笑呵呵的，心里头却大皱眉头。与高山青丝结为兄弟，那自己以后还怎么对山口组动手啊？如果自己现在不答应他，就等于承认自己心怀叵测。山口组不仅不会帮自己去征讨各洪门分会，能不能让自己活着走出日本都不一定啊。

0: 个高山青丝实在是狡猾。谢文东沉默，高山青丝紧紧的盯着他，足足沉默了有两分钟，高山青丝啊，也就足足盯了他两分钟。他们两个无言，房间里的其他人更是不敢说话。静，站满了人的房间里边，那是静的可怕呀，人们甚至能听到彼此之间的喘息声，就连空气也仿佛凝固了一样，压得人心头沉甸甸的。两分钟以后，谢文东突然扑哧一声笑了，是被对方给气笑了。见他突然笑了，高山青丝一愣，随后又是一喜。
1: 谢先生，你是接受我的请求了。
0: 高山先生这么看重我，是我的荣幸。我怎么可能会回绝高山先生的好意呢？只是事出突然，我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罢了。高山青丝暗吐了一口气，压抑不住激动的心情，兴奋之色流出言表。他腾地站起身来，拉住谢文东的手：“
1: 走，我们去结拜。”
0: 结拜为兄弟本来是一件大喜事儿，可谢文东却是满嘴的苦涩。在香案前边，谢文东与高山青丝是并肩而跪，听着后者嘴里面念念有词，嘟嘟囔囔的说起来没完，谢文东感觉自己的脑袋呀大了好几圈。等高山青丝说完以后，西西和美把他的话翻译给谢文东，不外乎什么结义时的那些场面话，什么同甘苦啊，共患难呢、啊、什么永结兄弟之情，一旦背叛天诛地灭等等的话。接下来轮到谢文东了，他深吸口气，眼珠子一转，计上心头，竖起双指指天盟誓。他振振有声说：“苍天在上，黄土在下，我谢文东今天愿与高山青丝结为异姓兄弟，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此后咱们省略若干个字。”那最后他说：“只要有高山青丝做主山口组，我谢文东永不侵犯，如有违反，天诛地灭。”西歇和美伏在高山青丝的耳边，谢文东说一句，他翻译一句。高山青丝啊，一边听，一边点头。等谢文东说完以后，他哈哈大笑，向手下人招了招手。马上就走过来一名黑衣大汉，手里端着托盘，上边放着两碗酒和两把匕首。走到近前之后，高山青丝把袖口和扣子解开，接着拿起匕首在手腕上划过，匕首非常的锋利，过肤即破，顿时间高山青丝的手腕血流如注，他眉头都没皱一下，把手腕伸到两碗酒的上方，分别把血滴入其中，随后他

0: 放下匕首，从托盘上拿起手巾，把手腕上的伤口简单的缠了一下。等他完事以后，黑衣大汉站起身来，又走到谢文东近前，依旧是恭恭敬敬的跪在地上。已经发过誓了，这个时候谢文东也不再犹豫，他仿效高山青丝，也把手腕割破，滴入酒碗当中。最后呢，高山青丝端起盛着两个人鲜血的酒碗，他正色说：“兄弟，喝了这碗酒之后，你我便是兄弟了。”谢文东也端起酒碗向高山青丝面前一递：“愿我们的兄弟之情天长地久。”两个人碰杯，双双仰头，把碗里的血酒一饮而尽。喝完之后，高山青丝看看自己的碗，再瞧瞧谢文东的碗，仰面哈哈大笑。就这样，谢文东与高山青丝结拜成了兄弟，后者年长为兄，前者年幼为弟。谢文东与山口组的关系随之进入了并未长久的蜜月期，两大社团关系的友好程度也在这段时期达到了顶峰。结拜之后，高山青丝与谢文东的态度已经不仅仅是客气，简直是亲密，真的如同兄弟一般。他含着笑说：“兄弟，无论你想怎么对付那些洪门分会，我都支持，只要有用得到我的地方，尽管交代，我一定会倾尽全力的帮助你。”谢文东笑吟吟地说：“实在是感谢高山大哥。不管怎么样，利用山口组为自己做事的目的总算是达到了。”说话间，两个人重新回到刚才的房间，盘膝而坐，谈笑风生。高山青丝说：“子峰原来是兄弟你的人，如果你啊心里头有疙瘩，我把他还给你，你看怎么样啊？”高山大哥，已经脱离了洪门的人，我是不会再收下的，多谢高山大哥的好意了。高山青丝无奈的点点头，心里头暗松了一口气。他这么说也仅仅是客气而已，他还真怕谢文东来者不拒，借杆子往上爬，把胡子峰要走。打心里头说，他是十分看重胡子峰的，真要让他把胡子峰让给谢文东，他还真有点舍不得。好了，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上回，窦尔敦到了北京，俩眼一瞟，伙计说：“这好办，离着我们不远就有药铺，药铺里有坐堂先生，您就找去吧。这块有个刘高手刘先生，那治得非常好。”第二天，窦尔敦找着刘高手，老先生先给他验验伤，就一皱眉。哎呀，我说出家人呐、啊，你这伤可不轻啊，你怎么耽误这么长时间才来治啊？幸好还不太晚，要再耽误些日子，你这腿就废了，你看都肿成什么样子了。窦尔敦呐、啊、找了点客观理由搪塞过去了。你还真别说，这老大夫还真认真，仔细的验伤，包扎好了，给拿的药，告诉窦尔敦，一天呢分三次吃，你少活动，明儿个按这时候再来，你得好好休息啊，大约一个月左右，你就能看。

当铺。窦尔敦致谢之后，离开这小药铺，就得按大夫所说行事。窦尔敦这一个月哪儿都没去，出来到这儿看伤，然后吃药，大部分时间在店房里头忍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在最后一次看伤的时候，老大夫乐了：“年轻人，行啊，你这条腿不仅保住了，而且完好如初，你活动活动吧。”窦尔敦这条受伤的腿往地上狠劲的蹬了几脚，咚咚，怎么样？

0: 儿也不是一次，我心里有底，最好我一个人去比较方便。说通了，好吧，那我不去。我说老伙计，我把我姑爷交给你了，有个三长两短，我找你算账。行行行，包到我身上，你放心吧。头天就这么过去了。第二天他们早早的休息，早早的起来梳洗已毕，窦敦背着虎尾三节棍，老头挎着白布囊暗藏利刃。那么窦敦呢，出门在外不能穿新姑爷的服装了，依然是那身僧衣。他这玩意儿也穿习惯了，他觉着穿这玩意儿舒服。问明了道路，哥俩起了身了。咱这么说吧，出了北关十里地还架得住走吗？出了城不远就是荒郊野地。按照哈利堡介绍的方位，果然找着这座庙宇。刚到庙门口，行刺的那俩年轻人在门口站着，应陪着窦敦转到大庙的后头。这是一片空旷地，周围是密林，这地方就是白天呢也没有行人。因为什么呢？这地方比较荒凉，那些贼神身旁放着长条包裹。就见这俩刺客让窦尔敦和上官元英站到外边，转身上了亭子。师傅，师傅，窦大侠来了。初是六十多，是七十来岁的，腰板倍儿直。来到亭子外头，看了看窦尔敦，阁下就是窦大侠，独霸山东铁罗汉喽。不敢不敢，老人家，我现在不是独霸山东铁罗汉，您今后不要这么称呼。还挺客气。好啊，自检见着了，见着了，估计我能来吗？那位肯定是上官元英，上官老侠客喽，著名的海外野叟啊。不敢不敢，您甭客气，正是上官元英。哦，二位啊，既然来了，别站着，准备。那俩徒弟把厚厚那垫子从那石桌上拿下来，其实不是一个垫，好几个分散开铺在地上。就见老头用手一指，二位请坐吧。这条件所限，没有办法，委屈二位了。窦尔敦、上官元英就坐在垫上了，老头坐在他们对面，那俩刺客背着手站在这老头身后。这老头手捻虚髯，笑呵呵地说，窦大侠，实实在在是对不起你呀。怎么这么说话呢？这俩不争气的东西，这是我徒弟，这次我一高兴啊，带他们上北京来玩来了，乡巴佬进城啊，没见过什么世面，你们俩老老实实玩就得了，白天逛逛不够，晚上还想出去溜达溜达。听说正赶上窦大侠燕儿新婚，他们俩打算开开眼。另外呢，不知道是您也就罢了，听说你是了不起的独霸山东铁罗汉，他俩一高兴想试试你的武功如何，结果捅了娄子了。幸好窦大侠不计前嫌把他们放了，老朽是万分感谢。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

0: 由兰芳播讲。
1: 孟良交战，两人奔云南出发，走在中途半路就是一个黄沙岗，碰见山上有一伙劫道的，这些人往上一拥，孟良交战摆兵刃，叮当叮当这通揍啊，那些人哪是孟良交战的对手啊，全都打服了。这伙人跪在地下，非要保孟良交战当寨主不可，干脆你也当山大王，咱们一块占山吧。两人一想呢，本来这路费盘缠就不多，到云南路还挺远，干脆在这待几天，就这么就占山了。他占山之后呢，告诉楼兵不许抢穷人，得劫赃官污吏，所以打他们俩来就没劫过道，坐吃山空，山上受不了了。今天踩盘子的小伙子来报信，说是过灵车了，200多人全穿校服啊，一定是当官的灵车，问劫不劫。孟良说劫，手下人说都劫痞事，哪有劫白事的。嗨，有钱人棺材里的殉葬品不少，就来一家伙吧。就这么下山了，真巧劫的是杨六郎的车。两人一过来一看，迎面也两员将，一道辛苦可就愣住了。你们俩是从哪来的？上哪去？道辛苦？怎么你们也是占山的？董铁锤、宋铁棒一乐，不，我们不是，我们是云南王手下的棋牌官，从云南来到东京汴梁，保的是柴郡主啊。孟良一听柴郡主，我问你，棺材里的亡人是谁呀？亡人乃是骏马杨六郎，我们扶灵回京。两个人一听这话，眼睛瞪得跟鸭子一样，谁的人？杨六郎的。胡说，你再说话小子我揍你啊！你打我们干什么呢？杨六郎是我们哥哥，能死吗？那么你二位高魁，我是孟良，他就交代。哎呀，妖梦二位英雄，灵车里正是骏马杨景、杨彦昭啊！真的，两人跳下马来到棺材前，一看上面的字儿，杨景燕昭之灵位，两个人全傻喽。六哥呀，六哥呀，真没了。哎呀，六哥呀，你是怎么死的？哎，我说你们俩是谁？董铁锤、宋铁棒一报名，说明白六郎被杀的前后经过。两个人一听就火了，哈哈，王强带着旨意到云南追杀的我六哥呀，不，这回非给我六哥报仇不可。你说他们两个连哭带喊，把棺材板打得啪啪直响，董七、宋亮也劝不住，把郡主找来了。郡主看见两个蒙弟更难过了，哭都上不来气儿了，把交战孟良也给吓住。六嫂，醒，二位兄弟啊，你哥哥死得冤呐，我们给哥哥报仇去，奔京城杀皇上、宰娘娘、抓王强，给六哥祭灵。兄弟啊，这可使不得呀，你六哥要想反也不能死啊，他们又是总兵，动不动就占山，这太不像样了，到太行山找岳胜去练兵去吧。
2: 这个嫂子，你说话咱可听啊，听都听没路费呀。
1: 不要紧，我这儿有钱，来呀，给他们两个每人准备100两银子，还给他们两个一人一颗珍珠，这都是云南王赠给郡主的。兄弟啊，拿去吧，要学好。
2: 好，嫂子，这是钱。哎呀，六哥死了，咱们还没给六哥拿什么呢，你看还给我们钱。
1: 自家人别客气，走吧。

给您磕头了。有机会再到京城给蒙娘问安去。哎，老老兵，你们都回山吧，我们不上你那去了，我们走喽。两人搭马如飞奔太行山。后来六郎大摆牤牛阵，孟良交战二次出事。单说是杨景一见两个兄弟走远了，这才出来叫董铁锤、宋铁棒归拢好队伍往京城去。郡主走一道哭一道，六郎装着人柄还得劝郡主。离京城十里地车辆停下来了，派人进京城送信，问皇上灵车是否可以进京。要论老规矩啊，灵车不可进皇城，得扒成豁子进去。那扒成豁子谁敢扒呀？扒完怎么修啊？因为太君是吴宁侯，再冲着郡主，人家里得办喜事，灵车才敢回来，可得万岁允许。往里边送信，文武百官都来接来了。怎么都来接来呢？可不都冲灵车呀，主要是冲郡主，冲郡主也是冲八王千岁。六郎死的事儿满京城都知道了，因为王强先把六郎的人头拿到了京里，上殿面君，交给了皇上。万岁呀，杨景的人头押回京都，请万岁过目。文武一听六郎的人头回来都奇怪呀，怪不得王强好久没上朝，杀六郎去了。六郎那么容易被杀吗？靠准八王权在这儿。天子说把他呈上来，就在金殿验人头，打开金漆小匣，取出人头往托盘上一看，皇上一瞧吓了一跳，一瞧啊，是杨景的人头。死人呲牙咧嘴的，太难看了。八王抢过来一瞧，真是自己的妹夫脑袋呀，哎呦一声往后一仰，从椅子背上边摔过去了，人头也扔到地下。文武官员光顾救八王了，谁也没注意寇准。寇大人把人头捡起来，心想真就杨景死了，杨六郎要一死，大宋朝江山可就没了，我得抗着亡了再哭，别再哭。以前我和杨景说闲话的时候，他说过头顶心有一绺红发，我瞧见有没有便知真假。他打开头发柳子瞧一瞧，一看没有红发，哎呦，老心暗乐呀，这杨六郎又是诈死瞒名啊。那么不是六郎，这人头又是谁呢？老心儿把头发给拢好了，还得假装哭，怕王强看出破绽。我说杨舅妈呀，你死得好哭啊。说完眼睛使劲的挤，怎么挤也挤不出眼泪，吐点吐沫抹在眼窝着。这时八王醒过来抱人头大哭，佘太君也在金殿，可是一个眼泪也没掉。心的话，有眼泪我往肚里掉，也不能叫王强你们这伙人看见了。金沙他一战，我死了好几个儿子，我也挺过去了，还在乎这一个呢。就在这事儿，金殿下边走上一人，年龄不大，二十多岁，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哭丧棒，愣往金殿闯。两旁边卫士不让进呢，穿着孝服上金殿，那还了得了，杀头之罪。另外这把门的有责任，黄门官不让他进，他拿着哭丧棒乱打，众人不敢还手。皇上听见下边什么人喧哗，万岁，乃双王胡皮简披麻戴孝上殿，我们拦他，他不听。哦，叫他上来。

0: 带上胡皮鞋上殿大哭：“
1: 六哥呀，六哥，你死的冤呐！”
0: 双王怎么弄一身校服上金殿来了呢？今天胡皮显和大家一样同时上朝，可是走到午门以外就听人说了，王强把六郎的人头借进京城，疼得直蹦啊。
1: 哦，我六哥死了，我也不活了，
0: 找皇上算账去。正好刚才他路过十字街的时候，瞧见一家办丧事穿着校服，双王骑马来到人家门前，告诉你们给我脱一身，大伙都认识双王胡皮简呢，谁也不敢惹，给他脱下一身校服，他穿上拎着哭丧棒奔金殿，边走边哭。皇上一看肺子都气炸了，嘟，胆大的胡皮简，你敢穿校服见君王大哭扬景，是何道理？昏君呐，是何道理？我就给你看呐，你好坏不识，香臭不分，忠奸不明，老杨家为国立过多大的功劳啊，你说杀就杀，说宰就宰，江山都要没了你还不知道呢。你就忘了当初金沙滩一战，没有老杨家，你爹早死了，哪来你？是老杨家替你们送的命，大郎替了赵光义，二郎替了八王南进宫，三郎马采朱泥，四郎八郎失落三营，五郎出家当了和尚，七郎被潘仁美乱箭射死，只剩下杨景一个人了，天晴地一棵苗，怎么要被你给杀了？这是狼心的狗肺，你叫忠良寒心呐、啊！今天打死你这昏君，替我那六哥报仇。胡皮显眼珠通红，举着空丧棒往上就冲。铁鞭王胡延赞吓傻了，哎呀，奴才住手！胡延赞一着急，不是吗？趴那块动不了了。老丞相王袍王彦龄搀着胡延赞往下走，两旁边金瓜巫师过来把双王就给抱住，能叫他打着吗？皇上气坏了，好啊，胡延皮贤，把他给我推出去杀杀杀。王强一看乐了，多死几个好，寇准着急呀、啊，我怎么能够保下胡皮显呢？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万岁千万别杀双王，他冤枉啊！他要打正当，大闹八宝金殿，杀他还冤？万岁呀，这不是他要打你呀，那是牙六郎附了他的皮。胡说，不信我问问你看看就明白了。他也不等皇上同意不同意，故意来到双王的近前。我说双王啊，刚才你是怎么了？是不是迷迷糊糊心邪发乱不明白了？胡皮显也恨寇准，心想我六哥死了你们都不管呢、啊，装什么好人呢、啊？气得一言不发，把眼睛闭得紧紧的，不爱看老星。寇准有词儿了，万岁你看看怎么样，他现在心里还不明白呢，杨六郎活着是英雄，死后也有灵验，他能就这么死了吗？你们在这丁将之上验人头，他的活就上来了。别忘了双王胡皮显和他是磕头的八兄弟，交情过命，哥两个静病静病就扑到双王的身上，双王才穿着校服上京将，你看他两眼发直，冲着你举着那个哭丧棒，那是杨景闹妖呢。其实这些话呀全是寇准编的瞎话，想救双王，皇上也不信呢。寇准呢、啊， 你这是谣言惑众，哪有什么阳行的鬼魂，明明你是骗我。
2: 王尊，
0: 你这就错，围城从夏口县调到京城，从知县到双天光，一步登天，青云之上，敢不报答君恩？我当初当知相的时候，生葫芦问黄瓜，打石头问过城隍，断过无数蹊跷的案子，不信我再问问你瞧瞧。我说双王啊，你现在心里可明白了吗？胡皮简这阵火也下去点了，明白寇主任想救自己，所以点了点头。那你刚才怎么回事啊？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糊里糊涂的就上金殿了。
0: 那轿袍子是哪的呢？胡皮简一想，我要说是谁家的，这家都有灭门之罪
1: 啊，不知道。
0: 这就对喽，他是撞客喽，往万岁夸恕。胡延赞也跪倒磕头，万岁，看在老臣的份上，饶过他死罪吧。皇上也明知道啊，寇准在当中啊耍了鬼了，但一样也不愿意就把胡必贤给宰了，要把他杀了，胡延赞心里也不好受。既是胡皮简大闹金殿，焉能轻易的饶过？死罪饶去，活罪不免，贬出京城一大多久？王大人，看看何处有缺，叫胡皮简出朝。
2: 是，把双王贬出朝。太君过来了，万岁呀，人已死了。能不能开恩把人头赏给老臣，想尸首缝合好安葬呢？
0: 皇上点点头，死后算无罪，把人头给了太君。万岁，尸体要是回京，能不能许我把他接进杨家呢？
1: 行，可以。
0: 老太君这才接着人头下了金殿。
1: 八王爷说了，要是杨六郎的灵车到，我亲自去接。
0: 八王要去，文武官员全得跟着呀。就这么的，转过天来，六郎的尸体就来到了城外。八王爷领着文武群臣到十里长亭去接，老太君领着众家寡妇太太全来了。一看柴郡主披麻戴孝，瞧见老婆婆扑到身上，哭得死去活来，老太君老泪横流，拉着媳妇，八姐九妹搀着太君，杨排灯也过来架着柴郡主往城里走，是哭声一片。文武群臣过来问候，郡主呢见过八王爷，皇兄啊，你妹夫没了，剩下孤儿寡母，叫妹妹我可怎么活呀？八王挺难过，王强在一旁看着，心话是死了，不然郡主不能这么哭，在法场的躲躲吧。王强躲在后边去。此时杨六郎怕文武官员看见生疑，虽然便门进的，没走正门，宗保宗勉全身重孝也跟着，王强在最后，因为自己不放心，怕出错，找这个人柄也没找着，他就煞在最后。来到天波杨府的门前，八王文武官员陪着老太君进府了，灵车也进去了，灵棚都打好了，只剩下杨景的车辆。六郎不敢下车呀，坐在里边等着呢。这阵宗保宗勉奉了母亲之命来接叔叔，俩小孩冲着车里喊：“任大叔，您下车吧，我奶奶请您呢。”六郎以为没人呢，从里边的出来，下了车，登台阶往里走，哪知道王强在后边看得真真的。车上下来的人，头戴大叶方巾，身穿箭袖袍，这不是杨景吗？哎呀，在云南我见着他了。

0: 他到京城来一定是杨彦昭，错不了。大概其我是杀错了，这回你可跑不了了。想到这儿，往前一近身，砰，薅住了杨六郎的手脖子。六弟呀，你可
1: 身上沾了好几块膏药，光露两只眼睛。王强想，冲着沾膏药就更有假，是怕我们认出来，所以他抓住不放。兄弟呀，我以为你真死了呢，没死啊，快跟我走。这阵寇准在门口瞧着呢，他专门盯着王强，就怕出错。一看王强抓住杨景不松手，知道不好，心的话这不糟了吗？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偷偷的告诉宗勉，我说孩子，你快看看那个王大人欺负你们家呢，今天又找个爹强行害人啊。宗勉一听就火了，啊，又是王强，我爹不因为王强还死不了呢，他又来了。这小孩噔噔噔噔来到了近前，砰，薅住了王强的胳膊，吭的一口照着手背子就咬了一下，把王强疼的啊，哎，你干什么？手松了。宗宝急忙过来拉着杨景进院，严叔叔走，不打不打。说完把杨六郎拉进了天波杨府。王强刚想追，哪知道杨宗勉是连哭带喊带骂带揍啊，这老东西顶不是人了，我爹都叫你给逼死了，要给我找个爹，今天非揍你不可。宗勉呐，不要无礼，老夫没得罪你呀，可能是我认错人了吧，去你地吧。小孩不听这套，愣往上扑。可王强功夫挺好啊，左躲右闪，宗勉打不着。这宗宝把六郎送进院里，转身出来，在台阶上看着他，一看他兄弟打王强打不着，他下来了。宗勉呐，你干什么打王司马呀？王司马他是个小孩，你别和他一般见识。说着故意的上前把王强抱住了，王强不得动弹了。这宗勉可得劲了，连踢带打，你赔我爹，你赔我爹。宗宝一拉偏架，王强倒霉了。可又一样，王强个高，宗勉个矮呀，够不着。寇准在一旁又出馊主意了，我说宗勉啊，不要打人，打人可别打脸啊。宗勉一听啊，好，我单就个脸，跳高往上打。我说孩子，可不让你打，你飘的可别揪胡子，没胡子可不好看啊。我单薅的胡子，本本本，他把胡子给薅掉了一绺，把个王强疼的直吵吵，来个活钱毛。外边这一乱，人可都围老了，空打呢。八王正好出府门，在门口看见了，一看王强要打宗勉，气儿不打着急架呢。皇叔啊，他太可恨了，我任大叔送我娘回京城，他愣说那是我爹，他抓住就不松手啊，我能让他吗？他又给我找个爹。八王一听更急了，王强啊，你看杨家到这个地步了，死伤在地，你还转着弯子害杨家啊？杨六郎死了，怎么又要害人饼？哎呀，千岁呀，我可没那样，我和六弟有交情啊。六弟这一没有，想的我眼睛都不好使了，认错人了，我以为任炳是我六兄弟呢，我这一叫就叫孩子打了一顿，就够冤的了。千岁呀，您怎么还生我的气了？你满把的胡子和个孩子打仗，真是岂有此理。说完甩袖子进府了。宗勉还攥着拳头呢，哼，你等着，便宜你了。寇准也乐乐呵呵都走了。我家

帮助料理丧事。是，慢，要长点心眼儿。嗯，府前府后里里外外你转悠着，看看那个人堂会到底是不是杨景。要真是杨景，你给我报个信，事成有赏。哎，我知道了。说完，坏种进了天波杨府，王强回家听信儿去了。老杨家办丧事，忙活的人也太多了，里里外外让帖子、端菜的、热酒的，你说通宵达旦。坏种前后院他找杨六郎，天黑了，各府的大人都走了，只剩下帮忙的了。前边静下来，老太君坐在迎安殿，把这几个儿媳妇都找来，又把郡主也请到迎安殿。老太君问郡主六郎被杀的前后经过，柴郡主就把自己到云南之后见着了亲哥哥柴王柴公勋，又遇见任堂会，多亏云南的吴友照料。等后来王强怎么倒在了云南以后杀的杨景，任堂会这一路上如何的照顾灵车，照顾自己，详详细细的说了一遍。婆母娘，多亏任贤弟的照料，要没有他我们回不来了。哦，那么怎么没见着任堂会呢？他一路上受风病了。哦，这就是了，老身应该谢谢任秉任贤侄啊。杨红，去看看任恩公身体好没好，要是好了就说老身有请。是，杨红转身出去了。杨六郎进府之后就倒在西花院猫起来了，他怕出来找麻烦，这阵静下来了，心里也踏实多了。不管怎么地到家了，脸上的膏药把的太难受了，他全把它起下来又洗干净。就这阵杨红进来了，他一瞧杨六郎吓了一跳，哎呦，这不是六少爷吗？杨六郎怕他再说别的，哦呀，再一样也不能都相同啊，举动行为怎么看怎么是我六儿。你呀不用跟我欧呀，我明白了，好一好，他就是杨景，你即使不认我也就不多问。任秉蒙娘，听我儿媳说他们一家在云南多亏你的照料，老身应该谢谢呀。哦呀，我是应该怎么办呢？当初柳蝈蝈救过我，我应该报恩呐。好吧，多谢你费心了，本应该多留你住几天，但是看见你我一家人都难过，这叫不见刁鞍不思骏马，见着你想起我六儿了。尤其是我家全是女将，寡妇门前是非多，你在这多有不方便，过两天收拾收拾你就回云南去吧。六郎一听就傻眼了，心说娘啊，我可算到家了，你怎么还撵我呀？叫我上哪去啊？不怪娘黏我，我抱的是人饼，我的家是云南呢。不行，我得说说。哦呀，蒙娘，我不走啊，我要替我的柳姑姑在你的眼前尽孝。那可不行，郡主见着你就更伤心了，住两天就得给我走。哦呀，娘啊，我就是不走。胡说，哎，也难得你这一片孝心，来，娘给你梳梳头。六郎。

梳头啊，要看真假。杨六郎脸冲外跪在老太君的眼前，太君把他帽子摘下来，取些金簪打开头发给他梳头。他是找那柳红头发，一看有红发，心里就明白了，这是我六儿子。当时心砰砰直跳，哦，我六儿子没死啊！哎呀，那么说替死的是任堂会，为救我六儿，任堂会舍命全交。老太君想到这儿，又替任堂会难过，眼泪一对一双的往下落。杨采芳给拿过木梳，老太君一边给杨景梳头一边哭啊。寡妇太太以为老娘见着人饼想六郎呢，也跟着哭。老太君把头发给梳好了，给戴上帽子。杨景起来，五丫多谢老娘。去吧，今天你歇歇，明天归拢东西，后天早晨就得给我走，听见没？六郎一想，娘看我头发就能认出我了，为什么还撵我呢？哎呀，我真舍不得离开这个家呀。他思思念念，又出什么坏主意呢？他急忙拦住了，我说王大人啊，你干什么去？哦，天官大人，我要去见圣将。加万岁可有什么事情啊？这王强想，寇准向着老杨家，不能告诉他。寇准一合计，这个家伙不说没好事，好事不被人，被人没好事，是不是为杨景的事了？我得拿话套他。我说王大人啊，我也有几事要告诉你。寇大人有什么事？你真是个不知死的鬼，脑袋都要掉了还不知道。寇大人，什么事情啊？请当面指教。咱们两个不贴心啊，你有事情都不告诉我，我怎么能告你呢？算了算了，罚账你是不捉死不拉倒。你说要这么讲，谁心里不着急啊？王强拉住寇准就不松手了。天官大人呐、啊，我的事儿告诉你，佘太君欺君妄上，杨六郎诈死瞒明，他没死，杨景在府里呢。寇准一想，这事儿我早就知道了，不过我得暗中帮忙。我说，你怎么知道杨六郎没死啊？我府里的家人看见了，那人饼乃是六郎杨景。王大人啊，我也是为这个事情着急呀。当初你亲自到元朗追杀杨景，弄了个假人头镜镜，你们愣说是真的，你可有欺君之罪呀。真的也是你说的，假的也是你说的，你说说万岁能答应你吗？王强一想，对呀，哎呀，寇大人，你说怎么能免去罪过呢？我看够呛啊！你瞧你，硬堂方案，抬头王都开了，要倒霉！你别胡说了，快帮我想个主意吧！我告诉你吧，你到里边说杨六郎没死，万岁都不信，因为你拿了一个人头了。你又说没死，谁信啊？那老太君可不是好惹的，能答应你吗？哦，寇大人，不是你也看见杨六郎了吗？看见了，那可太好了，你给我当个证人，咱们两个一起粉参老杨家怎么样？这个主意可太好了，你奏坟头，我结本位，我给打个刚正，带去搜服，搜出杨六郎，不就是有了昭平实证了吗？王强高兴，寇准真是会看窗使舵呀，见杨家大势已去，又向着我了，好吧。两人一前一后奔宫中，寇准趁着王强不注意，悄悄的没声找来书童寇安，低低的音声说两句，告诉寇安速去天

0: 动静儿。两人到宫中见皇上，天子今天不想升殿，两人行礼已毕，王强奏本：万岁，杨景煞死，改名人禀，现在在杨府，请万岁派人搜捕捉拿杨六郎归案。皇上不信呐，王爱卿啊，你上云南杀的杨景，怎么又杀出假的来了？真的在杨府，那死的是谁？万岁，我想死的那个可能是人禀，这个人禀是真六郎。哎，你看见了吗？我的家人怀中见着了，另外有人作证。谁来作证？天官寇准。皇上暗暗的埋怨呢，老师啊，你怎么叫寇准当证人呢？寇准心眼太多了，你要倒霉。我得问问寇天官，成在，你可看见杨六郎了？看见了，乐意给王大人作证？乐意啊。皇上一听这事儿准了，当时就火了。好啊，杨六郎，你好大胆子，竟敢诈死瞒名，欺骗本镇，这还了得？寇大人，你和王大人一块去搜杨府，你去不去呢？当然去了，为官尽忠，理所当然。皇上挺乐，今天寇准挺痛快。好，王大人带兵搜天伯杨府，遵旨。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兵部司马王强到外边点了500兵和天官寇准来到杨府，军卒悄悄的把杨府给包围了。坏种过来见礼，王强问他：杨景可曾离开杨府？没有，刚才还在院里转呢。好，叫太君接旨。寇准说：慢，你一告诉太君，他就有所琢磨呗。把人要藏起来，你上哪儿找啊？咱来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办法，你一藏灵吊孝威名，偷偷的搜查就能查出，找出杨景，再见太君不就完了吗？王强一合计，这个主意挺好。这么大的杨府，别说藏起一个杨六郎，就是藏个10个8个的也不好找。寇大人，那么你跟我进去吧。不用了，我在门前看着，防备他逃跑，你进去就行了。王强的一想呢，要是寇准进去，我们两个人一起抓到的，还得分他一半功劳，我自己进也好，由坏种领着两人进府了。府里的家人看见了，哟，王大人来了，您是？啊，我是参灵吊孝来了。那好，我们请太君吧。不用了不用了，一会儿我自己去见。那好，灵棚里有人，您去吧。这小子哪是吊孝，到灵棚看一眼，转身出来了。王强问坏种：你在哪块看见的杨景？
2: 我来回让客的时候看见那六郎奔后院去了。
0: 是从左拐的还是右拐的？往左去了。你在这等着，我看看。王强往后转，府里头穿宅过户的人很多，前边开席，这边上菜送酒，所以谁也没注意王强往后去。这小子就来到后边的小角门上，往里边一瞧啊，里边特别近，角门里边栽着竹子，在竹子那头站着一位穿白的将军。王强看了个后影，可是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不是杨六郎啊，在这儿呢。他在后边就追，边追边喊：六弟呀，为兄到了。六弟，等等。那个人头也不回的还往后走，王强一提头筋，在后边肉肉肉肉肉就追上了。他追得快，那个人走得也快，他追得慢，那个人走得也慢，三拐两拐没影了。王强急忙止住了脚步，往哪么去了呢？前面好几条道，一看在东边是个月亮门，用青砖修的院墙，磨砖对缝，往里一探头， 见院子里栽的各种的花草，有木本的、草本的，香气扑鼻。前边是几间小房，修的玲珑透地，花格扇门窗，门前挂着鸟笼子。嘿，杨府还有这么漂亮的宅子，杨六郎准是在这儿住。他进了月亮门，上台阶，用手推门，刚一挨门，这门吱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开了，打里边走出一个女人来。这个女人虽然三十已过，看去却像二十五六岁，长得太美了，什么广寒仙子、月殿嫦娥比不了，千娇百媚，万种的风流，清水脸不擦胭脂，自然的俊俏，穿了一身白绫子的衣服，要想漂一身皂，要想俏一身笑，这女人穿一身校服，看着格外的美。王强看直眼了，这个女人说话了：“哎，王大人，你上这儿来干什么呢？”他这一说话，王强可吓傻了。哎呦我的天哪，是柴郡主！柴郡主在杨门女将中长得最美的一个，京中有名的玉美人。王强想，我怎么跑柴郡主的院里来的？这还了得了，快走吧！他二话没说，扭头要跑。刚到月亮门，就听有人喊：“抓贼呀！”紧跟着，稀里呼噜的从各个屋里出来不少的女子，全是青色卷趴少头，手中提着棒子。头一个就是大郎之妻张金定，后边跟着两个小姑子八姐九妹。张金定把袖子一挽，眼睛一瞪：“好啊，王强，你老不要脸的，敢到后院找便宜，跑我六弟妹的院子里来的，这是衣冠禽兽！我说弟妹们呐，要给我打！”王强挨了一顿揍。别看他一身的武艺，在这些女将的跟前不敢使，要和这些女将抓到一块儿，他没理呀，吓得他连滚带爬冲出天波杨府。坏种吓得也跑出来了，女将在后边追，王强高喊：“

没敢把这个事儿告诉他的娘，怕太君不让，偷偷的和杨景说：“哎，任大哥，长得和我六弟一样。”王强硬说是我六弟来了，其实奸杀杨六郎不是他宰的吗？他故意装糊涂，以抓我六弟为名，跑我六弟妹院里了，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揍他是轻的，抓住他把他嘴给打歪。算了吧算了吧，看在他和六郎磕头的份上，拉倒吧。嗯，好吧，冲你我和弟妹妹回府。转身众人走了，寇准又追上王强。王大人啊，抓住杨景没有？王强一咧嘴，哎，光看见没抓着，走错了门，误入柴郡主的院子，叫他们给打了。你不能叫他们这么白打呀，告他们去，他敢打你那还了得了，你是皇上的御老师啊。我告他，你可给我作证，那是当然了，我已经给你作证。其实寇准是故意歪歪王强。两人到皇宫，皇上在衍亲宫喝茶呢，王强哭诉前情：“万岁呀，阳了，我没瞧见，王大人他看见了，他告诉我了，我去问大夫人张晶晶说是那个人呢，是杨景的盟弟，叫任堂辉，外号叫夹六郎。”皇上一听啊，全完了。王强啊，你没真凭实据，妄告不实，还不给我下去。皇上把脸一沉，一甩袖子，王强善不搭就出来了。寇准乐乐呵呵也跟出来。王强这个恨啊，你怎么和我不往一块儿说呢？我这不是给你打嘎着呢吗？再者说了，你说你跑到柴郡主的院子多难听啊，你疑心太大了，拿人柄愣当六郎，挨揍不算冤哦。寇准转身走了。王强搜天博阳府，把老太君吓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把八姐九妹叫到眼前一问，才知道王强是为抓杨六郎。老太君心就是一蹦啊，心的话，我这些个儿媳连姑娘不知道这人柄是真杨景，真叫他们抓去命就没了，我得把我六儿打发走，这是祸根。老太君怕别人知道，自己上了吴宁楼，把手下人都打发走了，只留下八姐九妹在身边。去把你任大哥叫来。好，九妹下去，时间不大，把杨六郎叫到楼上。六郎还装人柄呢。哦呀，蒙娘啊，侄儿给你老人家叩头了。太君一听就来气儿了，心说这屋就我们娘仨哦，你还跟我欧呀呢。太君没吱声，伸手拿起龙头拐杖，奔着六郎的肩头，梆就是一拐杖。太君是武将家风啊，别看上年龄，体格好，力量挺大，实乎乎的打在杨景的肩头，把六郎疼的一哆嗦。哎，娘啊，你为什么打孩儿呢？一着急忘了装人饼了。老太君说：“哎，你怎么不跟我熬呀了呢？”叫娘给打忘了。奴才，你到底是谁？我是您的六郎儿。不说实话不行啊，我早就知道是你。梳头的时候我看你的头顶星，难道你不明白吗？孩儿知道了，那你上楼还跟我欧呀什么？娘，这不是还有八姐九妹呢吗？姐俩心的话哟，合算说就我们汗颜呐。老太君面沉似水。杨景，那么说替你死的是你任贤弟了？正是。奴才真乃大胆，你贪生怕死，威刀必剑，叫人柄替死。

0: 么干这种事儿呢？难道就不怕落个骂名千载吗？还不跟我从实招来？
1: 娘，这不是我要怎么办的，是我任贤弟乐意替死
0: 啊。他乐意替死，你就要他死啊？你给我杨家丢人呐、
1: 啊！你好，息怒，这是这么回事。我不让他要自杀。
0: 六郎把详细事一说，老太君点了点头，冲你这么说，任炳是为报杨家恩替你挨刀？
1: 对。
0: 哎，难得他如此的义气啊，可是他家也有娇妻幼子，你打算怎么办呢？
1: 他家的生活一切由我来照料，只是孩儿好容易回到京城见到老娘，想带着多住几天再走。
0: 奴才，任炳为你把命都搭上了，你还贪恋家乡妻子不成吗？你这么做能对得起任炳吗？再说王强今日搜查，他有生疑心，怕是不能完呢。你速离开这是非之地，到云南去照料白氏和任炳家中一切，永不许你回京。
1: 这儿尊母命。
0: 这才对。八姐九妹，你哥哥的事儿只是你们知道，连你六嫂子都不能告诉。一旦走漏风声，你六哥死活是小事，对不起任平任堂姑爷呀。
1: 娘，我们知道了，六哥您可多保重啊。
0: 给你哥哥打对点路费盘船，多准备点。
1: 哎，
0: 爷两个把自己攒的提气钱都拿出来了，又把楼上摆的珠宝玉器装了一匣子，这个东西比金银值钱呢、啊。把东西带到南方，好去抚养任炳的家口。然后老太君来到银安殿，叫过董铁锤、宋铁棒，连六郎，当着众位寡妇太太的面前，太君说：“三位贤侄，一路上你们辛苦了。”本应该多留你们住上三天两日，因我杨家全是女将，多有不便，每人赠文银百两，回家去吧，替我谢谢云南王。当兵的每人给20两银子。三个人一起磕头谢恩，领过钱儿，转身都走了。老太君又把杨景的马匹兵刃盔甲当着众人的面说是赠给任炳任堂会，实际是叫儿子带走。书要简短，董铁锤、宋铁棒、杨六郎带着200名的兵丁回到了云南，先见云南王，把京城的一切详细说一遍。柴训又赏了三个人每人是100两文银，给董齐、宋亮各是一个月的假期回家休息。杨六郎可傻了，怎么得回任家庄看弟妹白氏啊？白氏不知道任炳死了，所以六郎为难啊。要是拿我当他的丈夫，叫我说个什么？我是当大哥的，老不回去不是那么回事儿。六郎先在城里的2处买卖看看，这些买卖呢都有人照料，然后给白氏买了许多的簪环首饰、绸缎、应用之物，还有吃的，整整的装了一大车呀。叫柜上的2个伙计给我送到家去，就说我回来了，柜商太忙，先不回家，过2天再回去。伙计把东西送到任家庄，交给了白氏，回来的时候带来了白氏的口信。任员外，夫人见东西挺高兴，就盼您早点回去。六郎点头， 心里为难，
1: 能老不回去，长了白事生疑心，要回去又有嫌疑，我不能有半点对不起我兄弟的地方，我得走。找什么借口走呢？要是出去，我就老也不回来。哎，有了，我人贤弟是牲口贩子出身，常到北边买马，我也以贩卖牲口为名离家，白事不会生疑。从云南到雁门关外买牲口，不定多等回来呢。对，主意拿好了，找来董齐、宋亮、马邑、志强。兄弟啊，吾要走了，吾要到北边去买马，家中扔下你的嫂子无人照看，你们常去给我看看，缺什么少什么你们给他买，花多少钱吾回来给，听见没有？
0: 四个人点头答应。任大哥，还用嘱咐干嘛呀？这算个什么呢？家中什么都不缺，用什么吱一声就行了，您只管走吧，都包给我们了。
1: 次日一早晨，六郎回到任家庄见白氏，白氏以为丈夫回来了呢，高兴的迎出来。哟，走了一年多了，怎么回来了还不先到家呢？
0: 欧呀，我看看买卖，柳姑一死啊，我这心呐也散了，在家待不住啊。
1: 哦，老蒙娘可好？六嫂子怎么样？
0: 哦呀，都挺好啊。我跟你商量一件事情啊，我要到塞北去买牲口，挣俩钱儿，你乐意不啊？
1: 白氏是大贤人呐，对丈夫百依百随，有心要留他吧，又不好意思，是可勉强点头答应。你可早些归来，免我惦念。要带多少钱呢？
0: 不用从家里拿钱了，在京城老太君都给了，还有几颗宝珠、几块玉石就够用的了。
1: 六郎不敢带着多带，如果待的时间长了，怕白氏看出来。六郎把盔甲、马匹、兵人带着，辞别白氏，奔雁门关，一路上看看名胜古迹，碰上武术大师、高僧高道，就在一起盘桓几天，学些东西。早晚呢，看些兵书战策，练练枪法，一晃就是二年呐。六郎的能为大见长进，隔个一个月俩月的，写封信求人给捎到云南。这日来到了代州，也就是雁门关。此时的代州已落在大辽国的手里，因为边关丢失了好几座了。六郎呢，住在了李家店。心里琢磨，任贤弟上哪买马呢？我也不知道啊，得打听打听。其实啊，过了代州有的是马群，平时随便买还可以过关，现在可不行了。大辽国要和中原交战，训练马队，官军用，一匹马也不许过关。六郎愁了，把掌柜的找来，想问问有什么法没有。掌柜的一看六郎乐了，哎呦，这不是任老客吗？头六七年你不就住在我这儿，我还帮你买过马吗？六郎一想，哦，这是任贤弟的朋友。哦呀，我把你给忘了，您贵姓啊？
0: 哎呀，你看你那人记性，你还把我忘了，我不叫李有才吗？咱俩在一块喝了好几回酒呢。哦呀，我想起来了，原来是李掌柜的。
1: 哎，任老客是不是又买马来了？
0: 等呀，这回可不行喽。现在大辽和大宋正打仗，一匹马也不让过关。您要是自己骑，我在当地给你选匹好马还行，多了可不行。
1: 哦呀，那我不是白来了吗？我要是来一趟啊，可花了很多钱呐，空手回去，我不就赔账了吗？
0: 哟，可不是咱的。
1: 哎呀，我帮你想想法。哎，干脆你买牛得了。南方种地用不用牛？
0: 用啊，用的是水牛啊。
1: 嗨，别管水牛旱牛一样，这边牛特别便宜，你买回去就是杀了卖肉也值钱呢，也比空手回去好啊。
0: 好吧，
1: 那你就看着办。我在本地不熟，你就替我买，要是事成了，我有酬谢。行行行，就这么定了。
2: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0: 李有才出去两天就把牛给买好了，买了一高牛，多少啊？530头，全是奸牛，就是莽牛。六郎说：“哦呀，一个鱼牛都没有，弄这么多莽牛有啥用啊？”人老客啊，鱼牛人家不卖，留出奶繁殖的。你是卖肉，什么牛还不行啊？价钱便宜呀、啊，
1: 好吧。六郎一合计，要不我干什么？买就买了吧，反正也有钱。
0: 李掌柜的呀，这一头牛到南方能卖多钱呢、啊？
1: 嗨，闭上眼睛，一头牛也值5头牛的价钱。
0: 好吧，要这么说，你就把牛都赶到店里吧。
1: 哟、哦，
0: 这牛要住店，那人怎么办呢？我呀，我都包下还不行吗？
1: 行行，那太好了。
0: 六郎拿出2颗珠子卖了，就把整个牛买完了还不说，连店房钱全都给算了，还有夫余。可是500多头牛没人喂，没人放可不行，还得雇人。李有才说：“得了，任老客，干脆你就雇咱们店的伙计吧，咱这伙计还有20多位，替你赶牛。我也借机会到中原南方看看，开开眼界。这店房呢，留给我家里照顾。不过这一道上吃喝，您可得供着，多少再来点零花钱，也不止的大挣，怎么样？
1: 行行行呐，那好啊，你店家伙计每月的工钱我给拿，先付给半年的，你是双份工钱，这几个伙计还归你管，怎么样啊？”
0: 李有才乐坏了，嘿，任老客真大方，就这么地了。都准备齐整了，还得带点草料，李有才给安排的都妥妥当当的。任老客得走了，不能再
1: 百多头牛要走散了，用人圈可费劲了。
0: 行，你要把店房包下就可以。
1: 好吧，
0: 把房子整个包下来了。哎，掌柜的，您贵姓啊？
1: 哎，好说，我姓张，叫张有才。
0: 哟，我叫李有才，咱俩是同名不同姓。
1: 我也是开店的，我是代州李家店的。
0: 哎呦，那么说是自己人了，
1: 没别的，您可多照顾照顾。
0: 好说好说。
1: 把房子腾干净了，把牛就圈在院里了。因为这是中原地界，六郎想多待2天，那意思看看眼前的仗势如何。第二天没走，准备天一亮再轰牛起身。哪知道睡到半夜，就听街上人喊马嘶啊，也听不出是怎么回事。六郎不放心，派伙计打听回来，说了，说前边打了败仗了，宋军受伤的军卒送进江州，现在4门紧闭，要开仗。天亮再想走啊，走不了了，不让出城，里不出外不进。这还不说，天天有败兵进江州，当兵的是越来越多，连困了3天。店家张有才来找六郎来了。
0: 任老客啊，太对不起了，城门一关，粮食草料运不进来，我们店房里头草料可快没了，您这500多头牛就得饿死了。
1: 哦呀，不要紧，车到山前必有路，我必有办法。
0: 哼，有啥办法？买也买不着，
1: 你可以多拿钱呢。
0: 对不起，多拿钱也没有，现在人家官军的马匹用草料全收去了。
1: 又过2天呐，草料是干干净净。李有才、张有才、杨六郎都着急了，干脱手啊，把个老牛饿的就在院里转摸摸的。

0: 个院子的靠墙根有棵树，树这块是眼井，这个水井特别浅，老牛急打直转磨磨，肚子里没草料，又不敢进水，进水怕拉肚子，这些牛不管那个，呼一下围着井帮就要喝水去。这头牛看见了，门的一声把那些牛扔崩，都吓跑了。怎么这个头牛说话了，咱们肚子里没食儿，你们别喝这凉水，喝完凉水该拉肚子都活不了了，别喝别喝。哎，六郎一看这挺有意思，看来这牛头是真有用啊，有用可有用啊，这草料哪扔去呢？吉利他站在建房的门口往远处张望，就在这阵就听有人喊喝，行人闪开喽，大人到喽，晃晃晃晃晃晃晃晃。六郎一听就是一愣，为什么？十三棒铜锣开道，远处呼山呼山呼山来了一声大叫，小小的瀛州能有什么大官啊，十三棒铜锣开道，说明够个王位啊。他回头瞧瞧，掌柜的张有才在身后站着。哦呀，眼前这是什么人用十三棒铜锣开道啊？啊，任老客，那是瀛州的知州。哦呀，知州也就是七棒铜锣了不得了，他怎么能够十三棒啊？哎呦，您说的太明白了，因为我们的知州是王爷。哦呀，什么王爷呀？怎么你想问问？哦，我请打听打听啊。那你是从头听呢，还是从尾听呢，还是当件掏一杠子的？哦呀，你好啰嗦，我当然是从头听了。啊，要说从头，哼，毛病就在贼王强的身上。不要，你不要骂王四马，我不在乎，在这个地方咱们都不怕王强。想当初王强害杨景，在京城拿密旨到云南追杀杨六郎。六爷一听一摆手，哦呀，你听他干什么呢？哎，不提他咱说不明白，把杨六郎的人头寄到京城，八宝金殿皇上验人头，满朝文武都看杨景的人头，双王胡皮显当时气坏了，披麻戴孝，手拿哭丧棒，大哭闯上金殿，哭杨景，哭他六哥。皇上怪罪了，说是你敢披麻戴孝闯我的八宝金殿，杀！有寇大人保本，大家说情，这才免去死罪，蒋大伯小免到瀛州做知州。所以咱这个知州大人呢，嘿嘿，双王才十三棒铜锣开得到呢。哦哟，六郎一听心里就是一惊啊，胡言披险，我的贤弟因为我受连累，把双王都丢了。哦呀，我得看看他去。我是掌柜的呀，我的牛啊一头也饿不死了，我有地方弄草料去了。哦，哪一块有啊？那个知州大人呐，是我的好朋友，我跟他说说弄点草料。哼，别吹了，我说任老客，咱这可不戏外啊，您要是认识知州大人，您还卖牛啊，您就给他把门就挺好了。哦呀，冲你这么一说，你瞧着，我领你到衙门，他得大门宣灯，二门宣台，鼓乐先天来迎接我，我还不爱进去呢。冲这么一说，任老客，我也得跟您去开开眼，吼啊，走吧。
1: 两人来到知州衙门的门前，张有才冲着当差的一道辛苦，差官老爷，行过经过，麻烦您与知州大人送个信，有卖牛的老客要求，时间不大出来了。冲着店家张有才一瞪。

我们老爷说了，别说卖牛的，卖羊的也不见。走走走走。店家张有才脸一红，人老客，人家不见，那咱就走吧，不认识你呀。六郎一摆手，哦呀，别着急，我说当差的呀，你再送个信儿，就说我要见他。嗨，你算干啥的呀？人家不见，我们老爷现在心都烦死了，没工夫搭顾你这套事。不要，当差的，你能不能借我个笔和纸，我写上几个字，你把这几个字拿给知州大人去看去，还要再不借我就走，不找麻烦了。还要写字儿，你认字儿吗？不要，我怎么不认得字啊？好吧，那行，差人拿过笔墨砚瓦，杨六郎写了几个字，上写当朝骏马杨景之弟求见。他故意的把之弟俩字连那块写的很不显眼。差人把这纸条送到了胡佩贤手，胡佩贤打开一看，他看两头没看当件，只见上写着当朝骏马杨景求见。啊，胡皮简就愣了，我六哥没死啊，他再看这笔迹，是我六哥的字儿啊，我六哥的字儿我太熟了。哎呀，谢天谢地呀，我这英州马上就要瓦解冰消，要是有我六哥，这座城算保住了。来呀，大门悬灯，二门悬台，两廊洞月，迎接杨骏马。胡皮简乐坏了，来到了门前一看，可不是六郎杨景吗？哎呀，六哥，你可想死小弟了。六哥呀，都说你死了，没死啊，你来的太是时候了，小弟正愁这座英州保不住呢。来来，随小弟里边一叙。他这一叫啊，杨景心里暗乐，心的话，兄弟，我叫你啊先乐一会儿，一会儿就叫你撅嘴。他也不言语，跟着往里就走。店家张有才一看高兴了，觉得腰板也硬气了。啊，这卖牛的真有两家呀，他也进来了。是吧，这位接瓜接瓜。他到里边厅房外边站立，六郎杨景跟着双王胡皮简来到了里边。胡皮简要见礼，因为他们两人是磕头的把兄弟，当兄弟的得给哥哥磕头。他刚要跪下，杨景站起来了。哦呀，我说双王爷呀，千般不要如此，可折杀小人了。皮显一听怎么变味了。哎，柳哥，你怎么跟我开玩笑呢？哦呀，我不是柳姑姑呀，我姓任，叫任炳，任堂回，家住在云南城呐。你不是柳哥，你是任大哥呀。哦呀，正是啊。哦，胡皮显的心唰就凉了，他一点都不觉得奇怪，因为他知道有个任炳，外号叫假六郎，银枪将，当初他父亲胡延赞的宝马良驹抱月无暇寨将人偷去了，这个偷主就把这匹马卖给任炳了，结果任炳牵着胡王爷的抱月无暇寨，被胡王爷府里人给抓住，绑在树上好顿揍。胡王爷就想啊要了任炳的命，多亏杨景过府来看见了任炳，任堂贵问明此事，在胡王爷面前求的情，才把任炳任堂贵给放了，说清楚买的是赃物，不是偷马。那还不说，六郎和任炳任堂贵拜把兄弟呀，主盟还是胡延赞。后来杨景死了，听说护灵车的也是任堂贵，胡皮简都知道，还一点都不怀疑。

0: 真是任堂会，谢谢。哦，原来是任大哥呀，听说你和我六哥是磕头的把兄弟，那咱们也不细问，那你怎么写我六哥的名字骗我呢？哦呀，我没有啊，没有。你看你写的，哦呀，我写的是当朝骏马杨景之弟邱建呐，这之弟你看见没有？哦，不是杨六郎的兄弟吗？吴贵先打开一看，可不是，自己刚才光高兴了，没看着之弟。哦，那么任大哥，你找我有事儿啊？哦呀，我在代州啊，买了500多头牛，被困在城里，没有吃的，都快饿死了。想借点粮草，求你来了。任大哥，瀛州被困，天寒地，合计合计，又坐下，泄气了。哎，我算干啥的呀？中原没有我杨六郎这个名字，我现在报的是卖牛的老客任堂会，我着急有什么用？我能出马临敌去啊？人能用我吗？是不是多此一举，出师无名呢？想到这儿，冲着双王一抱拳，哦呀，知州大人呐，天色不早，我可要走了。好吧，那你快回去吧，改日我再找你。批简也没让，说是任大哥你帮我个忙吧，如果一让，六郎也可能留下，人家连让都没让。没办法，六郎领着张掌柜的走了。再说胡皮简来到了外边，顶盔挂甲，罩袍书呆，系甲蓝裙，准备利落，有人带过马匹兵刃，点队出兵迎接八王。原来杨六郎诈死完名，兵部司马王强信以为真，以为六郎真死，忙给萧太后送信儿，说六郎一死，可叫韩昌火速发兵。萧太后才派来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带着20万兵马兵进中原，沿路过关进城，没费劲儿啊，打一关得一关，攻一线战一线，势如破竹，风卷残云。大宋朝皇帝得了信儿也吓坏了，边关的折报如同雪片一样进京，皇上派出投入元帅高崇高君宝带5万兵前去应战，押粮运草官是铁鞭王胡彦赞。寇准一想，高王爷去白给，准得带，非六郎不可。据我知杨景没死，可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不如保举八王赵德芳御驾亲征，有八王杨景很快就露面，没有八王杨六郎不敢出头，事情不好办。所以金殿保举八王千岁御驾亲征。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杨六郎诈死完名，兵部司马王强信以为真，忙给萧太后送信儿，萧太后才派来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带着20万兵马兵进中原。大宋朝皇帝得了信儿也吓坏了，皇上派出投入元帅高崇高君宝带5万兵前去应战，押粮运草官是铁鞭王胡彦赞。寇准一想，高王爷去白给，准得拜，非六郎不可。据我知杨景没死，可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我不如保举八王赵德芳御驾亲征。赵德芳雄州，来到了雄州，就和韩昌韩延寿开兵见仗，一打仗高君宝就输了，连打3次败仗，军中士气低落，可把元帅高君宝愁坏了，和八王一商量，赶紧派人搬请二路元帅，叫谁去呀？铁鞭王爷胡彦赞。胡彦赞走了，高君宝就想死守雄州等候救兵，没守上半个月，胡王爷的救兵还没到呢，韩昌叫来大炮攻。

咱们子母炮、鸳鸯炮、红衣炮、几炮就把城墙给打了好几个弧。大辽国的兵将进城，高君宝保诏寇准八王，想要出城走不了，人家大兵啊如同潮涌一样三面往上兜，没办法，高君宝派出十员副将保着八王寇准先行，自己急看韩昌的兵马，一场的血战，高王爷身负五处伤，虽然没有伤到致命的地方，流血过多支持不住了，还多亏狼前狼万肯林柴干把高王爷抢回来，奔英州撤。韩昌的兵马在后边这追，两下相隔很近，离英州十里地就追上了。八王君臣被困，高君宝昏迷不醒，就仗着这几员副将，那哪行啊，军兵伤亡无数，天官寇准出于无奈，派员副将杀透重围，奔英州去找双王忽必俭。忽必俭听完了信儿，可急坏了，带人马响炮冲出了城门。忽必俭身先士卒，高喊：弟兄们，解救八王千岁，冲啊！哗，这一下人马冲出，击鼓摇旗前去解围，真不含糊啊，真就把围着八王大辽国的兵将吓得哗的一退，大又干净又肃静，留八王住的，派出了岗哨，双王与八王见礼，八王爷哭了：胡言爱卿啊，为杨景的事儿，万岁将你由大博小来到荆州，委屈你了，今天要不是胡言爱卿救驾，本玉的命就没了。双王说：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提了，高元帅的病重，军中无帅如何是好呢？已经派人到京都搬兵去了。谁去的呢？你父亲铁鞭老王爷，走了半个月到现在还没信儿呢。正说话，就听到城外号炮连天，人还马炸，守北城的探马拦起来报：启禀王家千岁，北门外来了大辽国的兵将，正在安营扎寨。待他再报。是，这个刚下去，那个蓝旗来了，报南城外有三万人马，西城东城全有大辽国的兵将。八王爷本来惊魂未定，一听外边十来万人马围困荆州，脸都吓白了。哎呀，叩天官呐，此事该当怎么办？都是你保举孤王到前敌来，如今被困在荆州，又当怎么办？寇准不太害怕，为啥？他心里有个底儿，他知道杨六郎没死，早晚早晚早早晚晚必到前敌。可是这话又不能说，只能是呢说几句安语话。王家千岁不要着急，车到山墙必有路。哎呀，有什么路啊，急人是由天下。我说双王爷啊，你找个乡绅给元帅高君宝治治病吧。胡皮贤点点头，找来三个先生给高王爷治病看护。天黑了，双王胡言皮贤才离开了新宫，登城头看看敌情，往眼前一瞧，辽国的兵将正挑灯安营，灯球火把亮子油松，照如薄昼一样，杀灯宫灯蜈蚣灯气死风灯一串串，辽国的士兵正在挖战壕埋鹿角安营门，扯大旗支帐篷埋国造饭铡草喂马。别看腊月的天气，地冻天寒，军猪忙活的把棉衣服全扒了。一般说呀，安营得离城十里地，这回没有，离城五里，所以看得清清楚楚啊。胡言皮想看完就害怕了，韩昌是非要拿下英州不可呀，这可得怎么办？胡言皮险，你别看当了双王，他没有领过兵带过队，他跟杨景不一样。

0: 岁下边庭得了个双亡，就在朝中待着来的，直到现在了。他哪明白，太平的时候瀛州城就趁1000兵，如今这个城里都有3万人，因为高王爷领5万人前敌打仗，往下一败损伤2万，这3万人都进瀛州城了，一下子增加这么多人吃什么呢？这边一困城，粮草运不进来，就得都饿死啊。眼前若有我六哥杨景，哪怕大辽国100万兵。哎，六哥没了，韩昌欺负我们没人呐。想到这儿，掉下两滴伤心的眼泪。3更天了，胡皮简在回衙门休息，心里有事，倒地睡不着，整整折腾4更天才迷糊着了。迷迷糊糊的时候，有人喊他：“知州大人，八王千岁，请您快醒醒，快醒醒！”胡皮简睁眼一看，呀，天光大亮，一瞧是书童喊他，什么事儿？可了不得了，韩昌在城外讨敌要阵，八王爷吓得没主意，调你去商量对策。好，就说我这就到。哎，你可快着点啊。我知道了。胡皮显换好官服，洗洗脸，饭都没吃，上马奔衙门外，来到街上就听着城外金鼓大作，瘪了号角，闷闷直响啊。城上的军卒往下开弓放箭，扔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守城，城里头更乱了。天这么冷，街上站了不少的老百姓，听动静，买卖铺户关门上板，全在房檐下听着声，人心惶惶。胡皮简一到街上，老百姓瞧见他呼啦就围上了。哎呀，知州大人呐，这座城能不能保住啊？无论如何，可别让大辽的兵将进来呀！放心吧，能守住。我现在面见八王千岁去，回来咱们再唠。说完，来到行宫，有人往里送信。现在八王爷执掌兵权，因为高王爷病了，手下的将官没有够帅才的，叫八王派兵。胡皮简一到，有人传出话来。王家千岁叫你进去。皮简来到里边，千岁，昨晚微臣巡城回去晚了，今天来迟了，孤不怪。皮简呐，城外韩昌攻城攻得紧，再无人出马，他们又要架炮攻城了。雄州就是用炮轰开的，瀛州再被打开，你我君臣性命难保啊。千岁不要担惊，带我出马临敌，打上一阵，看看如何。
1: 你那是韩昌的对手啊。寇准乐了，他去则能赢啊。
0: 八王瞪他一眼，寇爱卿，
1: 怎么披险出去就能赢呢？你别忘了，他的枪法是杨景教的，那韩昌最怕杨家枪，叫双王出战，准能7K 得胜，马到成功。
0: 胡皮显摇摇头，我可不敢说胜啊，出去打他看吧。
1: 爱卿昨天救了孤王的命，今日又要上疆场退兵，等还朝之日奏明圣上，官服原职，仍为双王。
0: 要多加注意，孤在城头给你官敌料阵。说完动身，八王骑着逍遥马，寇准陪着。胡皮显叫军政司点了1000人，一直来到北城下。胡皮显命令军卒告诉大辽国的兵将，我们这就出去交战。宋朝的军卒在城头一喊，辽国大兵真就停止攻城了。八王上城头，居高临下往下边瞧着，火锅司响了3声大炮，城门开放，吊桥一落，先冲出400人的弓箭手，一边跑一边啪啪啪啪往外放箭，怕辽兵借机会进城。400人出去之后压住阵脚，后边600人出来的

0: 狼前狼腕啃林柴干等，到对前当中是呼延皮简，大辽国的兵将早就在疆场等着呢，对面少说有3000人，北国的兵丁包图翘攻上前，将官者不下100余员。正当中一杆大坐旗，斗大的韩子，旗脚下一员大将，帅盔龙鳞铠，外罩猩猩红血染的战袍，下边挠头狮子血，手拿三股拖田叉，长了个五花蓝变脸，红眉毛，红胡须，大眼珠子，阔口咧腮，正是扫南灭宋大元帅驸马韩昌韩彦寿。韩昌听说六郎死了，大宋朝再也没有他的对手了，这是又狂又傲，就想今天把英州城攻下来，所以亲自出马。一看英州亮队了，出来一员年轻的将军，银盔银甲，淡黄袍，胯下伯龙靴，掌中一杆大枪，20几岁，面似银盆，剑眉朗目，铜冠鼻子，四字海口，长得漂亮，连人带马看着干净。不认识，韩昌告诉手下的将官，这位将军与本帅官敌料阵。说完一提马的丝缰，到了疆场揽住了坐骑，胡皮简也来到了疆场。哎，来者可是韩昌韩延寿吗？
1: 本错，正是本帅。
0: 小将军可是何人啊？不认识啊，我家祖居河东，我父亲数个字说铁鞭王爷呼延赞，我乃英州的知州呼延皮简。
1: 哦，
0: 本帅知道了，听说你12岁下边庭抓过潘仁美，当上了双王。嗯，这双王怎么成了英州的知州了呢？难道说你是以大博小了？呼延皮简脸一红，这有你什么事儿？韩昌啊，你出乎反乎乃是小人之辈，当初在黄土坡怎么说的，永远不反，还写了乡书，为何又进兵犯境？韩昌哈哈大笑，啊，黄土坡我是那么说的，可是你还忘了中间有一句话呢，有杨六郎的一杆枪在三关，大辽国永不造反。现在杨六郎被昏君害死了，还怪我反吗？呼延皮简，你把双王都弄没了，可见在朝里也不得地呀。得了，投降本帅，献出英州，我在萧太后面前保奏，可在我大辽国当双王。胡说，呼延家代代忠良，焉能保你？发马过来。说完马抢上当头，手中大枪分心便刺，韩昌用钢叉钢狼往外一挂，叉往里边进招，两人马打盘旋站在一块，10几个回合，韩昌暗暗的赞成，行，胡皮简的枪招像杨景挺巧妙，可惜呀，没有杨景的力气大，没有杨景使得有根基。两人又一打照面，大枪钢叉并举，二马巴拉一错，韩昌抢了个上手，斜山绕背，手中钢叉奔胡皮简的软肋扎来，他想把胡皮简插条马下，皮简一看不好，一只脚一甩蹬，身子巴往下一闪，来个邓里藏身，闪得稍微慢了点儿，钢叉的尖刺把征袍扯了个口子，肉皮滑到血槽，血刷就下来了，战马也刮着了，疼得稀溜一声暴叫，往回就跑。关阵的1000多人一看主将败了，哗也都跟着往回跑。韩昌高喊追，这边军兵轰一下子就追过来了。韩昌又吩咐手下人，来呀，点炮攻城。城头上八王千岁等人吓坏了，寇准绕着八王叽里咕噜往下跑，还

0: 兵都没了。
1: 韩昌命令手下人抢城池，都督平章催动战马，马过护城河。天寒地冻，护城河结冰了，挡不住人呢。等到了城下，想要上去也不容易，因为城上是打了个豁口，下边还挺高一截呢，战马上不去，得把豁口控制住，掩护军卒爬城。那位说了，多放几炮不就都打开了吗？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光砸炮药就得一阵功夫呢，放一炮得重新装炮药。再说那阵儿做火药挺费劲呢、大炮在军中主要是为了吓唬人的，很少放，不到迫不得已不放。每次攻城要是一放炮，守城的军卒魂都吓飞了，炮一响人就都没了，一部分死了，另一部分跑了，再抢城池不费劲。今天咣咚的三下开始攻城了，都督平章刚过护城河，突然杀声四起，豁口这出现无数的宋朝兵将，各拿着弓箭高喊，守住城池绝不投降，以身殉国保住家乡啊。为首的正是双天官高准，啪啪一阵冷箭把大辽国的兵将哗射回去了。原来刚才这三炮没伤多少人，头一声炮响炸伤一部分人，双天官寇准传令快刀躲到城下，三炮过后飞起来的石块砸伤一部分人，愚者

0: 兵班将还在攻城，城上灰瓶炮子也不多了，箭也快使完了，怎么办？寇准出主意，住在城根下的民房拆了，动员百姓拆毁民房，砖瓦木料运到城头，等太平下来照价给钱。老百姓习儿待米，连哭带喊呢。寇准一看这阵攻的稍微差点了，把批简找到下边。我说双王千岁，这么的可不行啊，要是把工匠都使完了，明天怎么办？咱们老是守，人家老是攻，得有退兵之策呀。天官大人，哪有退兵之策呀，只有在此同此城池共存亡。不对，得叫他们死咱们活着。那你有什么法没有啊？牙前要有杨六郎，可就不怕杭昌了。哎呀，这不是废话吗？他六郎不是不在了吗？有六郎那杆枪，借韩昌个胆子也不敢来。干嘛用枪啊？只要他往城豁口上一站，就把韩昌给吓死。哎，你要说这个，我可想起点事儿来。咱们来个缓兵之计，找一个人长得像我六哥的，让他穿上盔甲，往城头一站，装我六哥，行不行？这个主意挺好，可是上哪去找和杨江一样的呢？世上谁和谁都不一样啊！再说人家能杠吗？这可危险呐！裴显说有啊，有个卖牤牛的老客叫任炳，落在了荆州，被困城里，走不了了。前两天还找我借的草料呢，我拿他当我六哥了，长得一样一样的。他和我六哥是磕头的把兄弟，和他说准能帮忙，找他行不行？寇准听着这话，嗯的一声，嗯。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
0: 上文书讲到，寇准听着这话，嗯的一声，嗯。新的话，闹了半天，杨六郎在荆州呢，这可好，什么人名啊？就是杨炳，看来胡丕显不知道这个人柄是六郎，我也别说破，等退完兵再说。我说双王千岁，你领我见见这个人老客好不好啊？咱们去干啥？派个人把他找来呗。那哪能呢？求人家退兵就得去请，好吧。两人骑马来到店房的门前，会友店的掌柜的张有才跑出来了。哟，知州大人，您到这儿有事儿啊？任老客在不在？
2: 在，在里边看书呢。
0: 嗯，就说我和双天官寇大人来看他来了。
2: 哟啊，这是天官大人呐、啊！小人有眼无珠，不识泰山。
0: 你老人家好啊，慢待您了，不要客气，往里边送信去。
2: 是是是，
0: 张有才进去了，挺大的功夫，撅着嘴出来了。知州大人呐、啊，任老客说了，他有病，谁来也不见。叫您回去呢。胡丕显一听就来火了，啊，借粮草找我，净说好话，我有事找他，他不见，这叫什么人呢？走，回去。寇准一想，就是冲他不见，这个人更是杨景了，他怕弄漏了。我说掌柜的，我这个人有毛病，越不见非见不可，用不着他借，你讨钱带路，我去找他去。丕显说，你脸皮厚，我可不干，你在柜房等着，我去就完了呗。伙计把丕显领到柜房喝茶，张有才领着双天官到后院来见支教，一打愣神坐起来了。哦呀，我说寇大人呐、啊，你找我有什么事情啊？寇准气乐了，抓住杨景的衣领子不放。我说你是谁呀？我是卖牛的老客任炳，任堂魁。你不是杨六郎？
2: 我不是啊，那是我柳姑姑。
0: 这就错了，我和任炳没见过面，你怎么张嘴就管我叫寇天光呢？这句话把六郎给问住了。心的话，我也真笨，装不认识才对呢。灵机一动，有了主意了。乌鸦，寇大人呐、啊，我在天波杨府和柳蝈蝈学枪，看见过天官大人在杨府做客来的，所以我才认识的。
2: 你真会编啊！他回头。

0: 告诉掌柜的，你出去，我跟他有话说。张掌柜的出去，寇准回首把门关上了。我说牙六郎啊，老心的牙睛可不揉沙子呀，你的人头定睛我就看出来了，是假的，真的头顶星上有一流红发，假的没有。你说你是人兵，你把头发给我打开，我看看有没有红发，要是有红发就是牙六郎，你叫我看看。哦呀，不能看呐，你不敢叫我看。好吧，你跟我去见八王千岁，我去告你，你诈死瞒名。八王爷为你牙镜都哭花了，柴郡主哭你眼泪流了一水桶，你蒙权作弊，诈死瞒名，你怕死了叫别人替你死，来来来，金殿将万岁去。寇准抓着六郎往外唠啊，杨景真没法了，承认了。寇天官，我是杨景，你松手吧。
1: 嗯，这不就完了吗？
0: 我说寇大人，我真佩服你呀、啊，此事你可替我瞒着点儿啊，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我有罪。我活死倒是小事儿，任秉的家眷怎么办？六郎就把任秉任堂会替死的经过简单的说了一遍。寇准说，我说杨九忙，你老隐姓埋名什么时候是个头啊，现在瀛州城池囊堡你还坐视不管。我想找个机会立功赎罪，还望寇大人成全。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怎么办嘛，像在杭昌宫城城墙飞炮炸了一座，成了个活口，兵将拼死命抵抗才没攻进来，照这么天黑以前城池难保，你呀报杨景的名字，登上城头，先退了韩昌的兵马，再想长久之策。行倒行，你和八王可先不要说我是杨景啊。
1: 行了，你放心吧，我替你忙着，你收拾收拾吧。
0: 寇准出来见胡丕显，我说双王啊，任秉这个人胆小如鼠，他怕见光才不敢出来，被我死说好说的算出来了，乐意跟我们退兵，走吧。裴贤说出来就好啊，解燃眉之急。杨六郎顶盔挂甲，罩袍束带，系甲蓝裙，有人给带过战马，抬过大枪，出来来见双王。胡皮贤抬头一看，哎呀，这身衣服是我六哥的，这人不也是我六哥吗？你是？哦呀，我是卖牲口的老婆任秉任堂魁。哦，冲他说话不是我六哥，怎么长得这么像啊？思思念念，两个人领着杨六郎来到城下，八王爷正着急呢，他转圈找也找不着寇准。三个人到了，八王说你们两个上哪儿去了？双王说我们俩想出个退兵之策，到店房请来个人老客，到城上装六郎好吓唬韩昌。八王说我知道云南有个银枪将任秉任堂贵，说长得特别像杨景，我的御外甥宗保宗勉老念叨这个人，可是我一次也没见过，上一次他送灵车我就想见见，老太君不让，说是看见他见景生情，更想杨景了，快把他领来让我瞧瞧。一会儿杨六郎到了近前，八王一看，这哪是任秉啊，这不是我的御妹丈吗？哎呀，玉，他刚想喊御妹丈，一合计别介，这么大王爷张口要说错了可叫人笑话。六郎也害怕，怕他认出来，赶紧跪倒磕头，哦呀，任秉参见王家千岁。这八王一听他哦呀泄气了，任将军免礼一平身，多谢王家千岁。哎呀，你也太像杨骏马了，你这身衣服是哪来的呢？哦呀，这身衣服啊是我六哥哥的马匹兵刃都是啊。
1: 那怎么落到你手了呢？我去天不阳府看我蒙娘，老太君说看见刁安就想骏马，看见这些东西就想杨六郎，就都送给我了。
0: 哦，原来如此。任贤士本欲被困荆州，今天攻城攻得太紧，你要是能冲我的玉梅帐退了敌兵，可是首功一件。
1: 好吧，我试一试吧，不过我得怎么说呀？
0: 你登上城头面对韩昌到杨六郎，不过可别欧呀，一欧呀可就全完了。
1: 行呐，一句两句不欧呀还可以。
0: 这个时候韩昌攻城攻得更紧了，寇准的胡皮简八王陪着六郎登上城头，大辽国的兵将全在护城河边上转呢。一队上去没攻上去，换第二队顶着寒风，韩昌亲统大队立马观桥。寇准告诉八王，你上城先和韩昌答话，然后再叫贾六郎在豁口这一站。这阵城上的军卒不射箭，
1: 哎，下边辽国兵将听着，先别攻城，八贤王有话说。
0: 韩昌以为八王要投降了，叫军兵撤起来，冲着城上高喊，
1: 啊，找到他了，有何话说？
0: 八王往下看着，仗着胆子，心的话，这贾六郎能不能唬住可不一定了。
1: 韩昌，韩延寿，你欺人特甚了，别看孤的雄州失守，这英州嘛你可打不了，城里边有的是精兵良将，你打此城是以卵击石。
0: 韩昌哈哈大笑，昏君少拿大话吓唬人，来啊攻城。
1: 慢，你看这是谁？
0: 八王往身后一指，韩昌抬头往城上观瞧，
1: 哟，见城头出现一人，头戴八宝圈金帅子盔，身挂银装甲，面似关羽，剑眉入鬓，阔目有神，五柳黑须飘洒胸前，往这一站，威风凛凛，相貌堂堂。
2: 啊，这不是杨景杨彦昭吗？不对，杨景死了哪能复活呢？是不是我的眼花了？
0: 他擦擦眼睛仔细的看看，这个时候杨景在城上高喊，口音变过来了，回头看看，立鞍下马，单腿点地报，启禀大帅得知远处来了一支队伍，有两三千人扫着大宋朝旗号，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1: 好，来了，别队把他们截住，不能叫他们里应外合，把我的人马给抄了。
0: 韩昌亲统大队追赶这支宋朝的军队，到了近前，唰横住了去路，
1: 站住！哪来的？领兵主将是谁？
0: 宋朝的人马听见了喊声，大队停下来了，前队一停，后队站住，有人往后边送信儿。时间不大，远处飞跑一匹伯龙驹，马上端坐一员小将。
1: 嘿，这员小将长得太好了，十六七岁，身高有七尺，三庭的身材，面似梨花，细眉阔目，高鼻梁，菱角口，两耳有轮，头戴亮金盔，高撒斗大的簪缨，背背着护卫旗，身挂银装甲，胯下是匹伯龙驹，脑门上有一撮红毛，叫千里银河一点红，手中一杆梅花亮银枪，这是美如潘安，又如宋玉，不次于当年的玉面子都。不但长得好，眼角眉梢带着杀气，小将的五官打动了韩延寿啊。
0: 娃娃，你是谁家之后啊？
1: 小英雄眼睛一瞪，问我祖居山西池州火塘寨，后来搬到京城天不阳府，爷爷
0: 火山王金刀令功。

宁侯佘老太君，我的父亲当朝骏马三关大帅杨炳杨彦昭，我娘乃是柴郡主。再往下问，你家大少爷杨宗保。杨宗保这是第一次出征，初生牛犊不怕虎，是一点都不假呀。性高气傲，觉得自己不含糊。他怎么来的呢？是因为八王赵德芳被困雄州，铁鞭忙胡延赞回朝搬兵，朝里没谁能出征了。老贼王强想要借刀杀人，斩草除根，保举杨门女将，非叫佘太君挂帅不可。杨宗保为先锋，因为老杨家三岁小孩吃俸禄，派你出征你就得去，你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吗？老太君啥也没说，点了五万兵，领着寡妇女将到前敌解围。宗保得去了，先锋官呢？宗勉也要跟着，我也得去。奶奶，他去我就去。老太君一想，扔下宗勉我也不放心，干脆都到军中去，我用眼睛瞅着。柴郡主一看俩儿子都走了，更不放心了，我也得跟着，劝也劝不住，柴郡主也来了。家里头只留下老杨红等一些个家将看门，杨门的寡妇女将全来了，张金定、李翠萍、花谢玉、云翠英、罗氏女、杜金娥、萧美容，又是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彩凤。出京城不远就得了信儿了，雄州失守，八王爷退到英州被困，二路元帅吴宁侯佘老太君奔英州去，星夜的赶路啊。宗保是先锋官，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为后边大队人马扫平道路。路上飞止一日，这日刚到英州就被韩昌给拦住。杨宗保一报名，韩昌吓了一跳，杨六郎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这是将门出虎子，他也和我打仗来了，我何不从他的嘴里打听一下六郎到底死没死。知识达物乃为俊杰呀，要是没死马上撤兵别打了，要是死了，城头那个是假六郎，我再掉头攻打英州。想到这儿满脸堆笑，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贤侄儿到了，伯父乃韩昌师爷。哦，你就是韩元寿啊。哎，你为什么管我叫侄儿呢？哦，你不知道我和你父亲有交情啊，我们俩在黄土坡大战三天三宿，打出交情来了，他佩服我，我也佩服他。对，我大爷、二大爷、三大爷全死在你手了，正好给我的老人报仇。韩昌一听，哟，六郎是真死呀，城上那个那是假的，等我战败杨宗保再去攻城。完了，你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孺子，说此大话是来找死。嗨，少说废话，招枪吧。一个怪蟒出动，大枪奔着韩昌扎来。韩昌摘下了钢叉往里进招，杨宗保的枪法是不错呀，可有一样不是韩昌的对手啊。打了几个照面，杨宗保的枪就进不去招了。猛然韩昌的钢叉奔面门唰的一扎，杨宗保一闪身躲过去了，哪知道这一招是假的，前拔一低，后拔一抬，奔小斧子扎，这一招才是真的。顺时那是快，打闪认真的功夫，唰的一声钢叉就到了。宗保一看不好，一个大扭身，小肚子躲过去了，就在大腿上砰的一声扎了三个眼儿。宗保疼的呀一搏战马落荒跑了。杨宗保一跑，这三千队伍就乱喽，末头往回跑，韩昌督大队就追，正往前走呢，过不去。怎么

0: 上佘太君的大队人马50000人，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50000扯地连天，老了。败回来的军卒向佘太君来报信，杨宗保受伤败阵而走。老太君差点背过气去，老儿子大孙子老太太命根子，况且杨家八只守着小哥俩宗保宗勉，哪能不心疼啊？八姐九妹眼珠都红了，这俩姑姑要拼命。老太君压着火稳着心神，别忙，我见见韩昌。韩彦寿看见老太君心里打算盘，这个仗怎么能打胜？佘太君高喊：韩元帅别来无恙。哦，原来是乌宁侯佘老太君，老人家偌大年纪还上疆场，这是巾帼英雄。太君一乐：保国家辐射计，管什么年老年小，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老身在朝为官更应出力。有理有理。韩昌啊，你困住了八王千岁，老身来解围来了。你是派将呢，还是亲自和我交手呢？这韩昌一想，吴宁侯哎，你早不来晚不来，偏这阵来，你可是送死来了。我何不放你们都进去架炮？
1: 高抬腿，青若毒，他在后头坠着。老孟他们毫无防备，就到常云秀家去了，进了三道弯的胡同。机关旗紧跟着，等进了胡同一看是死胡同，哎，一算八路就在这胡同，而哪一家不知道，我得回去报告。一摸头，他给胡二皮送信去。天赶这天晚上，大队长马英来到大东庄检查地道，老孟和云秀陪着，先到庄子外头找了个坟头，这坟挺高大。云秀乐呵呵介绍：大队长，这就是个地道的出口。说着把地道口打开，马英一看很好，老孟陪着都钻到里边去了。云秀点起一盏灯来，马英在里边一边视察一边看着。高了下有4尺，宽了下有3尺，里边带着不少隐蔽洞。走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小口，这小口将能钻一个人去。他问老孟：这是为什么？老队长，这是跟敌人展开地道战呢，如果敌人发现了的话，我们把这口一封，他就进不来了。很好。马英视察了全村的地道，后来知道这个地道有3个出口，一个在刚才进来那个假坟里，一个在路沟的边上，还有一个出口在井里头。这些沟全通到云秀家那地缸的底下。视察完了，马英很高兴，他又给提了2点建议，一个是地道继续扩大，另外一个修一些堡垒，以便于活动和敌人展开战斗。老孟和云秀注意的听着，这就到了云秀的家里。云秀的老爹可乐了，给马英他们擀的面条。大队长别走了，今天吃喜面吧，足够大家用的。好，我就谢谢大爷吧。马英说完了，到了里屋，叫着老孟还有云秀几人开会，商议商议下一步的工作。老爹呢，在外屋下的面条。正在这么个时候，外边的枪声响如炮道。云秀家这胡同

0: 人们就预感的情况有变化，赶紧把身边的油灯全吹了。怎么了？唰唰唰，每人把枪全拽出来。这时候云秀的爹跑进来，队长，敌人扑来了，汉意思是有目的来的，快下地道。老爹说完了，把地缸拔起来，让马英他们钻在里边。云秀不想下去，老头可急了，他一把把常云秀推到地道里，回手拿过地缸，把地道口就盖上，刚一转身，就听着门哐当一开，伪军特务机关起虎二皮，就把小院给堵了。就见胡二皮拿着手电照了照老头，这家我来过，过去有个梳辫子的姑娘就藏过八路，我正想搜的时候外边打起来，我光顾追外边的八路了，就把你们暂时放过。那家伙抓，把八路查哪了？你那地道口在哪？
1: 老总，我不知道。
0: 你不知道，一会儿你就知道。给我搜！这伪军伸手就搜开了，这玩意儿就怕注意啊，一直搜到地缸这儿，胡二皮就觉得有点可疑，拿着步枪的枪探子，他试验身这底儿，咚咚咚，哎，空的，把这缸收起来。过来几个伪兵，把缸往上一周，下面就露出黑黑的洞口。啊，到底找着了，老家伙叫你不说。他抓住云秀的老爹，乒乓就一顿嘴骂，你不说没有吗？这是什么？你个老八路，赶紧给我喊话，让他们交枪出来，老子保证他们的安全。不交枪不出来，连你带他了一个也活不了。云秀的老爹到了现在就不顾一切，狗强盗披着人皮的野兽，然后他冲着洞口就喊，同志们快跑啊，胡二皮来了。胡二皮气的把他绑起来，伪军过来把老头给捆起来，怕他喊，嘴里想给塞条手去。这时候胡二皮命令一声，给我下，谁敢下，那下去就没命了。把胡二皮气的，哪个下去给十两大烟土。这玩意还挺有效力，过来个烟鬼崩跳进去了，脚还没等站稳呢，就听里头当一枪，这小子迷迷糊糊就死了，吓得胡二皮在上面一蹦，啊，谁还下，谁还敢下呀？正好坑边站着个伪军，胡二皮咣一脚把这伪军就踹下去，这小子刚到里边当一枪，又被我们游击队打死了。哎，这可怎么办？后来胡二皮眼珠一转，出了坏主意，他命令把云秀的老爹用绳子捆结实，这一头拿绳子拽着从地道口吸下去，又让一个班长抓着老头的手在后头跟着，用这种办法好冲进地道。这伪班长等进去了就喊，别打呀，看看这是谁，这是你们自己的人。这小子说着就往里头走， 没走进五步去，就叫身边过来一只大手蹭，把他脖子给他掐住了。没等他弄明白，俩眼一翻就断了气儿。云秀的老爹也被救了，救人的是谁？老孟。可这么一来不要紧，胡二皮真急了。胡二皮一看没有别的办法，来，快点给我放烟。敌人可够毒辣的，不知从什么地方整了个大风车，另外整了两麻袋辣椒，又配上几瓶毒药，就在这地道口给点着了。四个伪军摇着风车，冒着黄蓝色的烟，顺着地道狠劲往里窜。马英领着人都在里面，一看烟进来，大家就往下撤，就撤的一个人将能通过那个小隐蔽口。云秀爹不走了，队长，给我留下，我堵着。不，老弟，进来。怎么拽这老头也拽不动，云秀的爹就用身子把这小口给堵住了。马英没有别的办法，带着人赶紧撤退。他们从三个出口就到了地道的上。老孟这边眼珠子都气红了。队长，胡二皮这小子坏的邪乎，这个铁杆汉奸还留着他们，你传下命令，我马上去把他干掉。大伙儿异口同声，队长下命令吧，应当打死胡二皮，给乡亲们报仇。游击队狠狠教训了胡二皮一顿，吓得他夹着尾巴逃回吉祥镇。从此以后啊，再不敢轻易出来了。修岗楼的计划也彻底破产了。荒烟四溅，日月如梭，眨眼的功夫到了秋收季节。今年济南地区大丰收的景象，金黄色的麦浪滚滚，老百姓这个高兴啊。可是能不能收到手里头，这个事儿是个问号。就在秋收以前，马英接到上级的命令，他要到济南军分区开一次联席会议。马英带着小董去了。在这军分区的大会上，李朝东司令员讲解了目前的形势和今后的任务。由于马英所在的这个县成绩突出，马英受委托在这会议上做了发言，介绍了战斗的经验，各县全都学习呀。另外李朝东动员每一个县，大家全都战斗起来，争取保卫秋收，还来个100条枪运动，看哪个县成绩。县大队那阵被打垮，现在终于老孟这些人都在，唯独没有苏建才。他问王二虎，老苏呢？在屋呢。王二虎撅着个大嘴，不知为什么生气。马英进了屋，一看苏建才正在凳子上坐着，俩手抱着脑袋，看那意思在考虑事儿。老苏，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啊？队长回来了啊？我就等你回来。怎么？有什么情况吗？队长，你分派我一个新任务，我愿意跟你在一起，不跟。

虎在一起。原来马英临走的时候给他们做了分工，让苏建才跟着王二虎这个中队。王二虎对他要求的非常严格，他想脱身也脱不开，想找杨振娃娃也找不了。苏建才急得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心想这可怎么办呢？马英的去向不明，活动规律他也摸不准，这玩意杨百顺催得又急，哎，我怎么下手呢？他一想啊，一个办法，我就是跟着马英不离开，那就好办了。所以在马英没回来以前，他跟王二虎发生着争吵，两个人正在憋气的时候，马英回来了。苏建才当面这么一提，王二虎在院里听得挺清楚，迈步就进了屋了。苏建才，你说话弄清楚点，你跟我王二虎在一起怎么了？我欺负你了吗？要在平常啊，苏建才总表示挺有文化，挺有涵养，王二虎怎么瞪眼自己也不言语。他这一次是有目的的，为了跟王二虎闹翻了。听二虎这么一说，苏建才也站起来，你就是欺压我了。好，叫队长给评评理，我哪一点欺压你了？你不接受批评。我哪不接受批评了？你举出具体事实来。那你不接受我的建议，建议对就接受，不对就不接受。马英一看他们俩你一言我一语吵吵的不休，气得把桌子一拍，都要冷静，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大敌当前，自己先闹起矛盾，这样怎么能打击敌人？都不要言语了，一会儿开会你们两个人好好谈一谈。苏建才和王二虎这才不言语。等下半夜战士们都睡了，马英在门前放了双岗，然后屋里头开了干部会议。这是县大队成立以后第一次会议，小董、李小黑全都列席参加了，老孟、大年、苏建才、二虎、赵振江都在屋坐着。马英首先传达了军分区的指示，另外要提到百条枪运动，最后讲到我们要打击敌人，钻他一个炮楼。人们一听是群情激愤，都乐坏。苏建才这小子听完心就一动，要钻炮楼，这我得好好听一听。马英接着又讲怎么样钻炮楼，怎么得敌人的枪，怎么壮大自己，根据自己的看法都说了。苏建才为了表示积极，队长我先发言，我完全支持军分区的指示，太英明了。队长刚才说的我也深表赞成，至于端哪个炮楼，我的建议现在敌强我绕，还应当由小到大，我们慢慢的来。还没等苏建才说完了，王二虎气得把脑袋一拨了，别咬文嚼字的，有话直出直入，你说吧，到底端哪个炮楼？苏建才翻了他一眼，没理这个茬，接着还说，我的意思，端西河店的炮楼，原因有三个，一，我们对那地形熟悉，二，于老寿死了之后由一个班长代理队长，人心涣散。第三，我们打起来把握性大。队长，你看怎么样？苏建才说完了。

0: 大家都表示同意，王二虎不同意。队长，我说两句，我不同意苏建才的看法。既然你报名，我们拿200条枪，这200条枪应当打硬仗，要动我们就动大的，不应当动小的。我建议打消极阵的炮楼，那样对敌人的打击更大一些，得枪得的能更多。要不咱就不打，咱就打像样的。他说话向来是这么简单，马英的心一动，觉得王二虎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可是有的人赞成，有的人不赞成。马英看了看身边的赵振江，他一向对他的意见非常尊重。赵振江低着头没表示态度。振江，你看呢？队长，我是这么看，二虎说的不是没有道理，要动我们就往大的上动，趁着敌人现在马匹大意，打消极阵的炮楼很好。消极阵炮楼又高又大，这个地方很难拿下来。另外的外头有2道围墙，还有很深的壕沟，有100多人，还有机枪小炮，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儿。如果我们要有阻击队伍就好办了，可惜我们又没有。我的意思是，打倒可以，要做充分的准备。马英点了点头。赵振江的讲话对大家启示很大，很多人都赞成，对，不打西河店，应当取消极阵的炮楼。苏建才听着这心就一哆嗦，他心想，真要把消极阵的炮楼给拿下来，我该如何是好？
1: 听众朋友们，下面您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平原枪声》。
0: 马英看了看身边的赵振江，振江，你看，对了，我是这么看，消极阵炮楼又高又大，这个地方很难拿下来。如果我们要有阻击队伍就好办了，可惜我们又没有。我的意思是，打倒可以，要做充分的准备。马英点了点头。苏建才听着这心就一哆嗦，他心想，真要把消极阵的炮楼给拿下来，这个情况我事先没对杨百顺说，我还活得了吗？看大伙的意思都是一致的，他也不好再插嘴了。马英最后总结说，事先我们先摸摸情况，做到心里头有数，然后再做决定。有能耐消极阵炮楼上建。好，他这一番话引起公愤了。有的说王二虎不接受批评，还有的说他态度不好，还有的人指出他蛮横。哎呦，王二虎一句话也不言语，低着脑袋也不说话。散会以后，马英把王二虎一个人留下。二虎，你怎么能这样？你现在是干部，就要做好批评与自我批评。你看看，今天在会上你是什么态度？应当好好认识问题。王二虎长出了一口气，
2: 我什么也不说。
0: 不，你有话别憋到肚子里，那你就说一说。王二虎把门开开，看看院儿没人。赵队长，

0: 叫我说我就说，是我有些态度不好，我跟谁都能检查，唯独对苏建才我就不能承认错，那是为什么呢？大队长你想想，我现在对他有怀疑。什么怀疑？铁壁合围的时候，现在队的人都冲出去了，为什么他没冲出去？这是一，他被敌人抓了俘虏，苏建梅也被抓了，建梅牺牲了，他怎么没死？我对这个事就有怀疑。杨的王八能饶他？苏金龙、刘忠正能饶他？再者一说，自从他加入游击队之后，他抓过几个俘虏，他得过几条枪，哪一次在战斗中他表现好？这事儿，阿虎，希望你把这个看法放在心里头，不要对第二个人讲。我知道，我就跟队长你说，好吧，你先出去吧。王二虎归了队不提，马英躺在炕上说什么也睡不着。目前的斗争十分复杂，确实需要好好的动脑筋。他决定把苏建才这个闷葫芦给揭开。第二天，他带着小黑两个人就到了萧基镇，晚上也就八点多钟吧，砸开委维持会长王瑞生的门。王瑞生很热诚地把他们让的礼物。马英坐下就问老王，现在要求你帮忙。
1: 哎呀，队长怎么说这话？这是我应尽的责任，你说吧，用我干什么？
0: 你了解不了解萧基镇炮楼的情况？
1: 知道了。
0: 那你给我讲讲好吗？
1: 好，我怕我说不清楚，画张图吧。
0: 王瑞生找着张纸，拿着支铅笔，一边介绍一边给他画。
1: 队长，这萧基镇的炮楼可够大的，你看外边这道围墙没有一里地也差不多少，墙都有一丈五尺高以外，在这个墙的外头就是沟，这护墙沟有三丈宽，有两丈深，里边还有水，这水大概也有三四尺深。进了这个大墙的里边是一片空地，原来的时候有房子，王秃子心虚，命令把房子全扒掉了，所以里边的空地也有十几亩地。在里边是第二道围墙，这个围墙也有一丈五尺多高，外边还有一条沟，这沟可难下呀，足有三丈深，也有三丈宽，那水有一丈多深，而且日夜都有人在那墙上守着，唯一的出路是这个铁大门，大门外头有吊桥。王秃子心虚，这吊桥经常是吊着，没有他的话，任何人禁止出入。王瑞生等说到这儿，长出了一口气。唉，都怪我把他吓唬坏了。我老说游击队能飞檐走壁，王秃子害怕，一个劲往深了挖沟，往高了长墙头，才变成现在这样。大队长，我可不应当多话呀，你们要端这个炮楼谈何容易啊，里头有100多人呢、这三层炮楼住着王秃子，他在三层顶上，二层住着两排伪军，下边那一层是仓库和拘留所，在这大炮楼的屁股后头还有个二层的小炮楼，住着一班鬼子，还有歪把子机枪，看那意思 是监督王。

0: 秃子的。
1: 嗯，
0: 马英听着没言语，看了看王瑞生画的草图，又分析了分析这些事儿。王秃子什么时候下炮楼？他老也没出来，那么伪军也不出来吗？出来，伪军就是早晨起来出来，其他的时间都在里头眯着。马英听完了之后，把草图带起来。老王，我准备跟我们的同志到炮楼看看，你派人给我们放一下哨。
2: 行行行，
0: 队长啊，你可注意啊，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旦被王秃子和鬼子发现，你们就俩人能出得来，你放心吧。王瑞生嘴不说，心里真赞成，这游击队真是一身都是胆呐。当天晚上，马英带着小黑就到了萧集镇大炮楼的外墙，看了看四外无人，两个人把衣服脱了，顺着沟一出溜就到了沟底。这沟啊，别看挺深，坡挺大，因此没费什么劲儿。他们一手举着衣服，慢慢趟着个水就到了里面了。他们又顺着里坡趴到围墙的根底下，到这儿把衣服换好了，搭成人字梯，马英先上去，回手又把小黑也拽上去。原来这道围墙上没有鬼子的岗哨，伪军也不站岗，他太大，得多少人能照顾过来？到了晚上，把人都撤到里院去了。故此，两个人如入无人之境，就跳到头层院。两个人把手枪端着，匍匐前进，一边走一边观察着地形。闹了半天，这地下坑坑洼洼的，全是没扒完的短墙。小黑就跟马英说：“队长，如果我们把人带进来，都可以躲在墙后头，鬼子在炮楼上看不见。”
1: 嗯，
0: 这倒是个好主意，别说话。两个人爬来爬去，就到了二层沟边上，爬到沟。

马英跟小黑闭住呼吸，看了看寺外的地形，刨出那个吊桥，没有第二个出路。马英心里头想，要想钻这炮楼，除非天亮的时候，敌人放吊桥的时候，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那时候冲进去。他做的心里头有数，然后两个人又退回来了。等往回走的路上，马英就问小黑，你对苏建才有没有看法？把小黑问愣了，他不知道大队长问的这话什么意思。您是指什么？哦，你有什么看法都行，这个人怎么样？要是这个同志嘛，还是要求进步的，表现的也很好。就拿豫中斗争来说吧，他被敌人打的那样，没有向他们暴露一个字，在战斗当中他是软弱一些，但这也难免。再有发言态度很好，那昨天晚上的事儿说，王队长就不对。你看他声色俱烈的，人家苏干事就比他有涵养。马英听着没做回答，心里想，小李就是个见证人呢，如果怀疑苏建才，又有什么根据呢？他们俩一边想着，一边往回走，话分两头，单表苏建才。他知道马英带着小黑上萧集镇去了，正是自己脱身的好机会。他一想，我趁这机会找彭军庭，赶紧去告密。如果杨百顺抓着这个有利的时机，把马英他们一网打尽，我不就立了功了吗？就这么办。他把衣服穿好，刚要出去，正好老孟进来。苏干事，我正找你有事。苏建才走不了了，老孟跟他研究研究工作，就是粮啊、米啊、后勤这些事儿。老孟说话还啰嗦，本来用十分钟就可以讲完，他能讲一小时，把苏建才给急的，还不能叫老孟快走，他好脱身。好不容易盼着一个多小时过去了，老孟也走了。苏建才一看，正是好机会，他把短枪带好了，迈步出了屋，就离开建里屯。他的意思是奔萧集镇送信儿。刚到镇口，看着两个黑影，他仔细一看，原来是马英和小黑。马英也看见他，建才，你上哪儿去啊？队长回来了，我查岗。原来苏建才有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他必须查岗。马英也知道这件事儿，故此也没往别的地方想。苏建才呢，也没赶上萧集镇去送信儿。他知道来回这一趟就得两个多小时，恐怕引起马英的怀疑，跟在马英的后头回到大队的院里头。马英一进院子，发现几个战士在那拿木头做木枪，哎，感觉到这事儿有点奇怪。你们这是干什么？报告大队长，我们没有枪啊。咔嚓个木子枪，吓唬敌人的。哎，这倒给马英很大的启发，他伸手把木枪接过来，做得很像啊。你们会做机枪吗？会。有一个战士一指那个，他是木匠出身，手可

巧了，机关枪大炮他都会做。马英听完的这个乐呀，到屋里把干部全找来了，马上传下命令，命令每一个人必须做两只猫。萧继镇炮楼对我们是有利的。王二虎这才听明白，嘿，好主意，你赶上诸葛亮了。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爬上一处平台，平台上一幅幅离奇诡异的浮雕，表明这座平台是一处祭坛。仔细看过这些浮雕之后，三个人更加断定，这葫芦洞正是通向陷阱墓。想到水中出现的被弯曲成奇怪形状的裸尸，胡八一、王胖子既兴奋又紧张，决心一探究竟。
1: 雪莉杨向来十分重视团队精神，始终认为三个人之间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开诚布公。见我又和胖子在低声的嘀咕，便问我说：“你们两个刚才说什么呢？”
2: 我最怕被他追问了，只好故技重施，从背包里取出了芝加哥打字机，递给了雪莉杨说：“前方去路空有凶险，我这把冲锋枪先给你使吧，如果遇到什么不测，你别犹豫啊，扣住了扳机只管扫射就是。”
1: 雪莉杨不接，他取出那只6.44式对我说：“有这只手枪防身就够了。我认为啊，武器有时候并不能解决一切的问题。 M1A1 还是在你和胖子的手中，他们才能发挥比较大的作用。”
2: 胖子急不可待，连声催促我和雪莉杨动作快点。
1: 于是我们匆匆地把防毒面具和一些用来对付僵尸的东西取出来，还有从玉棺中发现的黄金面具等祭器都装进了斜行袋，由胖子把剩余的装备都背负了，按照化石祭台上的地形寻到了葫芦洞出口的方向。这一次则不再进行武装求渡了，倒塌的古树木化石很多，有些连成了一片，中间偶尔有些空隙，却都可以纵身越过，这样呢，也不必担心受到水底女尸的暗中的袭击了。向西走出了百余米，这个时候，四周红色的石壁陡然收拢。如果我们所处的洞穴真是一个横倒的大葫芦的形状，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葫芦中间界。我们只好涉水而行，用登山镐用力凿进滑溜的岩壁，三个人互相拉扯着爬上了葫芦洞中间的结合部。地下水的水面刚好切到这个窄洞的最底部，好像这葫芦洞是呈25度角向下横倒着倾斜着，地下水流经过去之后产生了落差，形成了一个水流量并不是很大的瀑布。我拔住了洞口，用狼眼手电筒向下望了一望，坡度很陡，而且是弧形的，比我预想中的要深很多，根本看不到底。最稳妥的办法只有用沿楔固定在这洞口处，然后放下绳索，用安全栓降下去。我让胖子安装沿楔和登山绳。胖子说：“老胡啊，我说这洞里当真有千年僵尸的尸毒吗？这黑驴蹄子它能管用吗？咱们可从来没……”

0: 试验过，老胡，但是万一钥匙不灵可怎么办呢？安装登山绳的间隙，我问雪莉杨，驴蹄子有时候也能产生相反的作用。如果没有发生尸变的尸体接触到黑驴蹄子，反而会激发它加速的变化，这就不知是真还是假了。我听了之后稍觉安心。现在这个洞口，就是当年彝人们用长杆将大蟾蜍吊进去的地方。里面静悄悄、黑沉沉的，像是个静止的黑暗世界，似乎完全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与我们刚才经过的生命活跃的洞穴完全不同。两端的葫芦洞，只不过隔着一个5、6米长的接口，却判如阴阳两界、生死两极。难道真有老僵尸他成了精？这个时候，胖子已经把登山绳准备妥当，我先向下扔出了一枚冷烟火，看清了高低，便戴上了防毒面具，背上了 M1A1，顺着放下去的登山绳，从光滑的红色的石壁上就溜下去了。洞口下，这片凹弧形的岩壁，经过地下水反复的冲刷，非常的滑溜。下落大约有10来米才到底，脚下所立是大片大片湿漉漉的叠生岩，那两边都是地下水。我抬头向上看，黑暗中只能见到高处胖子跟雪莉杨两个人头盔上的射灯，其余的什么都看不见。我打了个信号，告诉他们下边安全，可以下来。雪莉杨和胖子收到了信号，先后用登山索滑下来了。胖子一下来就问我：“我说，哎，有没有僵尸啊？”啊，我说，我对胖子说：“
1: 嘿，我说嘿，你怎么还盼着遇着粽子呀？”
0: 哎，我说，以后可别说这种犯忌的话，万一这老僵尸禁不住人念叨，他突然跑出来怎么办呢？当下，我们三个人各持武器，离开中间水深的地方，在黑暗中摸索着圆形山洞的边缘前进着。洞穴中央的水极深，而且是一片死寂。穹顶上有无数倒悬的红色的石笋，两边是从水中凸起的叠生岩层，人可以行走其上。这些红色的石头都被渗成了半透明的颜色，射灯的光线照在上面，泛起了微弱的反光。水面上偶尔可以看到一些微小的浮游生物，看不出有毒物的迹象。我不免有些庆幸啊，隔了几千年，恐怕以前把这里当作巢穴的那个东西，它已经不复存在了吧。走了还不到10米，突然发现前面的水面上出现了一道冰冷暗淡的白色的光芒。我赶紧一挥手，三个人立刻就躲到了山石后边潜伏起来。我们关闭了身上的一切光源，在黑暗中注视着那片鬼火般的清冷的光芒，水中那团飘忽的闪现的光芒由远而近，它似乎就是一具死漂。我低声对身边的胖子说：“哎，我看那水里的女尸似乎并没有发现咱们。你瞄准了他，给他一枪，然后咱们趁乱冲过去，把他大卸八块。”

胖子对开枪的事儿，他向来是不推辞的。他把手中的芝加哥打字机先放下，摘下了背后的步枪，以跪姿三点成一线，当即便要击发。可是，这个时候却见水中又出现了数具浮尸。这浮尸有的已经浮上了水面，有的还在水底，都是仰面朝上，手臂和双腿向下。原本黑暗的洞穴被这些鬼火映得亮起来了，然而这种亮光却使人觉得如坠寒冰地狱，让你止不住的全身的颤抖。薛里昂这个时候低声对我跟胖子说：“哎，这些浮尸好像正想冒个气在集结，看样子不是冲咱们来的。”胖子见被水中的死漂包围，心中起急，把芝加哥打字机的枪机拉开了，满脸凶悍地说：“我看八成是凑成一对合起伙来对付咱们的。我说先下手为强，哎，后下手遭殃。我说咱们还等什么呢？咱们动手吧，咱们就。”我用手压住了胖子的肩膀，把他摁到石头后边，不让他莽撞行事。三个人潜伏在山岩后边，观看那些浮尸的动静。这个时候，整个山洞的大半都被这些发出了诡异光芒的浮尸给照亮了，深不见底的地下水中，层层叠叠，不知道究竟有多少死漂。我心里头这时候真慌了，我事先只想到有美式冲锋枪在手，也尽可以对付了，但是万万没有料到，这里的水中竟然有成千上万的死漂，就算我们有再多10倍的弹药，怕也对付不了他们。我脑门子上的青筋这个时候都跳起来了。好在这些死漂跟河里的原木差不多，一个个无枝无实，缓缓的向洞穴中间的深水处聚集。我们屏住了呼吸，大气儿不敢出。这些女尸是哪儿来的？如果说是几千年前的古尸，那么怎么又在水中保存得如此完好呢？他们一点都没有腐烂。看那玲珑剔透的丰满的躯体，和活人差不多。这尸体上发出的阴冷的青光又是什么道理啊？我百思不得其解，只好压制住内心的狂跳，躲在黑暗的岩石的阴影后，睁大了眼睛看。慢慢的，我这才看出一些头绪。死漂可能都是从深水处浮上来的，他们逐渐聚集，最集中的地方有一大团浮在水面上空的红雾气，但是模糊已经变色了，所以开始我们以为从洞中喷出的毒雾是黑色的，可是现在看起来他们竟是如此的鲜艳。世间的毒雾，其颜色的艳丽程度往往跟它的毒性成正比，越是鲜红翠绿色彩斑斓的东西，它的毒性越是猛烈。这红雾不知毒性何等的厉害，

更是聚而不散。要不是我们都提前戴了防毒面具，难免会将毒物吸入七窍，中毒身亡。说来也怪，这么多的死漂在水中挤成了一团粥，却只有极微弱的流水声，此外就再也听不到别的声音。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着。雪莉杨在我的耳边说，轻雾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大概就是那位山神老爷的原型了。水中这些毒石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被这毒物所吸引，不停地飘进其中，可是一旦进去好像就被吃掉。我对雪莉杨说，哎呦喂，这可真够邪门的。不管这个山神是何方的神圣啊，照他这么个吃法啊，这么多年这得多少女尸才够得吃啊？这些尸体的到底是什么人呢？胖子趴在地上做了个耸肩膀的动作说，哦，天晓得，鬼知道。不过，哎，那些服饰好像还真没穿衣裳。哎，我说，这离得还有点远，哎，看得模模糊糊的。哎，我说，咱不妨哎，再靠近点看个清楚。哎，再做计较怎么样？雪莉杨连连向下挥手，让我们把说话的声音再放小一点。他指着西边小声地说，这些都不重要，未尽之计是正好趁那山神吃女尸的时候，咱们从边上偷偷地溜过去，万不可惊动了那些东西。对那山神老爷究竟是老僵尸还是什么山精水怪，我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最好绕过去，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情况下从葫芦嘴出去，毕竟我们的目标是献王墓中的木尘珠啊，而不是专门来跟这葫芦洞中的山神老爷为难的呀。我们把枪支分开，各拿了一支长枪，紧紧地贴着葫芦洞的洞壁，也不敢打开登山头盔上的战术射灯照明，就这么缩在狼牙般的半透明的山岩的阴影里，像电影里的放慢动作似的缓缓地向前移动着。这段山洞中有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碎石，如果你的动作稍微大一点就会产生响动，三个人不免都多加了12分的小心。我们都知道蹑足前行的铁律，千万不能急躁，奈何身上携带的装备和器械太多，还是出了岔子。我们身上都背着枪，我和胖子背的是芝加哥打字机，雪莉杨带的则是剑威。不知道是谁的枪托刮倒了一块山石，那块石头直落入水中，扑通，在静悄悄的洞穴里，这微小的声音被穹顶形的洞壁给放大了10倍。这时候只见水面上那无数的浮尸立刻都停下来了，好像这些女尸已经被我们惊动了，她正在盯着我们看。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继续前行。正如他们所料，不多久他们就发现前方的水面上漂浮着女尸，而且越来越多，发着鬼气森森的白光，先后飘进了远处的一大团红色的烟雾之中。惊异之下，三个人不知是谁将一块岩石碰入水中，于是水面上的浮尸都停了下来。
1: 石块直落水中，发出了扑腾一声，在静悄悄洞穴中，这微小的声音被穹顶形的洞壁放大了十倍。我心中一颤，心想完了，但是还抱有一丝侥幸的心理，和胖子雪莉杨趴在原地，我们一动都不敢动，只盼着那红色毒雾中的山神没有察觉到，我们更不敢向那边看一眼。我趴在地上，心里头骂个不停啊。不过，命苦不能赖政府，底儿背不能怨社会。事到如今，抱怨运气不好也是没用。胖子呢？他支起了耳朵，听那边的动静，然而始终是一片死寂。他心中起疑，对我打了个手势。黑暗中我看不清楚他的动作，但是我们多年厮混在一起，彼此的心意都很清楚。我知道他大概是想问我，那边红屋里边是不是有成了精的老僵尸。我轻轻地摇了摇手，示意胖子别再动弹。我手心里捏了把汗，只求能挨过眼下的这一关。其实我的心里也充满了疑惑，自问平生所学的风水秘术，这造诣也是不凡了。纵观这里的地势，果真跟葫芦一般，像那葫芦洞、绵牛地、太极运，都是风水中的神仙穴呀。这洞穴形似葫芦，虽然古怪，但自古青鸟术士有言呢，若是真龙真柱时，何论端严与凄浊，一任高山与平地，神仙真言淡标签呢。虽然形意时期，却是货真价实的宝地呀、可是这样的地方，它怎么会有僵尸呢？倘若那裹在毒雾中的东西它不是僵尸，它怎么能够时隔数千年还存在呢？若非千年的僵尸成精，又哪里有这般凶恶的尸毒呢？更何况看那些死漂的样子，不是产生尸变了才怪呢。听说僵尸能够嗅出生人气，不知道我们戴了防毒面具管不管用啊。我心下正在胡思乱想，没太注意水面附近的动静，突然觉得胳膊上被雪莉杨捏了一把。我立时回过神来，只见水边碎石哗啦啦的响成了一片，像是有许多人在河边踏步。洞中被那些死漂映出来的光亮也变得闪烁不定，似乎那片水中的东西移动过来了。我知道该来的他终究会来，那是早晚的事。看来对方已经察觉到了我们的存在。我决定我要先发制人。 我轻轻地转动身体，改为脸朝上，手中已经把芝加哥打字机的子弹顶上了膛。我静静地等待着即将从山石后边露出来的东西。我准备先用狂风暴雨般的子弹给他来个见面礼儿。我身旁的胖子和雪莉杨也在没有发出任何动静的情况下做好了迎击的准备。在厚重的防毒面具里听自己的呼吸的声音十分的粗重，但是听外边的声音却听不清，只听那细碎的声音逐渐的逼近，直到近在咫尺，眼前出现了一层细微的红色的雾气，才听出岩石后发出了一阵阵铁甲的铿锵之声。只听那声音就知道来者的体型不小，难道是一支古代的军队？我把冲锋枪握得更紧了。胖子可再也忍不住了，他突然从地上跳起来，举起了冲锋枪，一串串 MEA 的子弹泄光而出，打字机一样的射击声响彻了整个的山洞。我见胖子提前发难，更不迟疑，也翻身而起，还没看清楚那边究竟有些什么，就扣住了扳机，对着藏身的山岩后边一通的猛扫。我先用火力压制住了对方再说。子弹射进红色的毒雾，发出了当当的跳弹声，如同击中了装甲板。附近的水中的死漂似乎受到了惊吓，炸了窝似的在水中的乱窜，尸体上发出的青光越发的强烈，加上芝加哥打字机枪口喷发的火光，整个葫芦状的大山洞中忽明忽暗，犹如有无数的萤火虫在黑暗中急速的飞舞。正在这一明一暗闪烁不定的时候，面前的红雾突然变淡消散了，空无一物。我不禁大为奇怪，子弹打到哪儿去了？忽听得身侧一阵低沉的喘息声，一张戴着黄金面具的怪脸正对着我们喷吐出一大团鲜红的雾气。黄金铸造的异形的面具经历了数千年岁月的打磨，依然金光灿灿，与我们在献王大祭司玉棺中找到的那个面具除了眼眶部分之外基本上完全相同，都是龙角、兽口、鱼尾形的耳廓，只不过后者是人类戴的，而现在出现在我们的侧面的面具却要大得多，和一口食堂煮大锅饭的大锅相差无几。只是这一个照面儿，我还没来得及看清楚那究竟是什么东西，我的心里就猛地一跳，直接告诉我，这不是僵尸，而是一个愤怒的生灵。他发出了粗重的喘息，每一呼气便生出一团红雾，早把他的身体笼罩在其中，窥不到他的全貌。这个时候刻不容缓，身体的本能反应取代了头脑中的思考，我缩身向后急退，跃向身旁的岩石后边，手中的芝加哥打字机也在同时调转了枪口，对准红雾中的东西一阵的扫射。被激发的子弹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呈波浪形的扇面分布，全部钉进了那团浓烈的红色的毒雾。 金属反弹的声音响成了一片，似乎那红雾中的东西全身都被铁甲的覆盖着，不知我们这一阵扫射有没有给他造成伤害。在我的身体翻过岩石落地的一刻， MEA 的弹夹已经空了。另一边的胖子也雪莉杨也同时散开退避，说时迟那时快，凝固般的红雾猛然间散开了，金光闪烁的面具从中跃了出来。这一次我借着那些水中女尸所发出的冷光，我瞧的是一清二楚，那巨大的黄金面具中间只有一个独眼儿，有个像眼珠一样的东西转来转去，面具的嘴部是虎口的造型，血盆大口好似一道通往地狱的大门，里边露出了粉红色的肉膜，那些肉膜好像是某种虫类的口气，大口一张，不是像颚骨类动物的嘴是上下张合运动，而是向四周展开变成了方形，里面还有一张相同的小嘴，说是小嘴，同时吞掉两三个活人也不成问题，口内也没有排状的牙齿，而是在四个嘴角各有一个坚硬的肉牙。这些特征都充分说明，这个庞然大物，它是一只虫子。它的身体上是一层厚重无比的甲壳，其下更有无数不停动弹的巨足，都是人腿粗细的脚爪，其躯体之庞大粗壮，不输给遮龙山下的那条青鳞巨蟒，而且它身上还罩着很厚的鳞片形的青铜重甲，上面长满了铜花。在潮湿阴暗的葫芦洞里，这层盔甲已经有不少地方脱落了，还有些部分已经变成了烂泥，露出了里面鲜红色的甲壳，撑光发亮，似乎比钢板还要硬。子弹打中它的地方都流出了大量的黄色的汁液，有些子弹射在了青龙铜甲之上，还有的把黄金面具穿了几个大洞，但是这个家伙实在是太大了，而且红色虫壳厚实的如铁似钢，看来 MEA 的强大威力也很难对他构成直接的威胁。这是什么东西啊？它是虫子还是动物还是天龙？都不像，天龙应该是扁的，这只身体圆滚滚的，而且只有一只眼睛，它头上的黄金面具还有那个龙鳞状的青铜的外壳，那又是谁给它装上去的呢？娘的，这趟来云南碰上的东西怎么都是这么大的块头的？电光石火的一瞬间，又怎容多想，管它是什么东西，先料理了再说。我眼看那破屋而出的怪物在黄金面具后张着大口朝我猛扑下来，怎奈我手中的冲锋枪已经耗尽了弹药了，我不敢硬拼，而且身后的水中有无数的浮尸，也无路可退，只好就地卧倒翻滚以避过锋芒。只见洞穴中渗人的冷光划过一道道的光线，正击中在我身旁狼牙形的半透明的山石上，发出了一声震耳欲聋的响声。我倒吸了一口气，双脚一蹬山石，借着这一蹬之力将身体向后滑， 没想到山顶处也有山石拦住。登山头戴着黄金面具，身披着龙鳞青铜甲的巨大昆虫，被猛烈的弹雨压制，连连缩头，从口中和青铜外壳的缝隙里不断地喷吐出红色的毒物，顿时引入了红雾中，让人难以捕捉目标。洞穴中一时红雾弥漫，我趁此对胖子大声喊：“胖子，子弹！”胖子立刻从便携袋中拿出了一个压满了子弹的弹鼓，朝我扔过来。我刚伸手接住，还没等把弹鼓替换到冲锋枪上，那股红雾便骤然飘散。怪虫犹如火龙出云一般从中窜了出来，迅速向我扑过来。我心中是恼火异常啊，这个厮啊，你跟我较什么劲啊？你怎么总冲我来呢？但是我的心中一片雪亮，这个时候千万不能焦躁，不能紧张。生死之间往往就在一眨眼的功夫。我当即是一不躲二不闪，我拿自己上弹鼓的速度跟那黄金面具扑过来的速度做了一场生死豪赌。胖子和雪莉杨刚才一番急速射击，也耗尽了弹药，都在重新给武器装填。这个时候见了我不要命的举动，都惊得呆了，一时忘了身在何处，站在当场就发起愣来了。当年在前线百死余生的经验，终于使我抢得了先机。我只比对方的速度快了几分之一秒，我举起枪口的时候，那怪虫的大口也已经伸到了我的面前了。我已经无暇顾及谁比谁快了，我只是凭感觉就扣动了扳机，指甲壳打字机几乎是顶在黄金面具的口中开始激发的。招牌式的老式打字机的声音快速的响起来了。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一股沉闷的哀嚎，身体像是被巨大的铁板撞击，被那黄金面具顶得向后翻了两个跟头，不断的倒退，直撞到山壁才算止住步。我全身每一根骨头都疼，要不是带着护肘和护膝，关节非被撞断了不可。我感觉胸腔里的五脏六腑都翻了两番。我的豪赌似乎是取得了成功了，一长串子弹全部打在了那巨大怪虫的口里边，红色的毒缩到葫芦洞的角落里，越变越浓，再也没有任何动静。胖子大喜，对着我喊：“
2: 哎呦喂，老胡喂，哎呦老胡，你好样的嘿，你简直太神了，你神勇啊你！”
1: 雪莉杨在另一边对我喊：“什么神勇？你不要命了？你简直太疯狂了！”我听得胖子胡言乱语，十分的气恼，心想：这是挤兑谁呀？这是特级战斗英雄，乃

0: 可不是光荣牺牲的呀，嗯，还嫌我死的不够快呀！我真想还嘴，可是全身疼痛，话都说不出来了。我勉强伸了伸胳膊，哎呀，还好没受什么硬伤。 你这内伤就顾不上了。这个时候，我突然觉得这哪有点别扭？这个身上好像是少了什么东西。
1: 开了一场激战。
0: 我现在已经吸尽多少毒气了？哎呦喂，这回呀，八成是死定了。想到生死的事，心中如同乱麻，只是想中毒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应该哪儿觉得不舒服，这么一想就觉得全身那哪儿都不舒服。完喽，完喽，这回呀，这回胡爷我真的是要归位了。奶奶的，都怪这个胖子！哎呀！ 你好好的说什么特级战斗英雄，你来咒我你！雪莉杨也发现我的防毒面具丢失了，他急忙跑到我的近前，焦急地说：“防毒面具怎么掉了？哎，你现在觉得哪儿不舒服？”我听雪莉杨急得连说话的音儿都变了，我心里突然觉得十分的感动。一想到自己即将壮烈牺牲。 即将跟他永别，我这个手和脚都冰凉的，一下就坐在地上了。我对他说：“哎呦，我这回啊，那是真不行了，我说不出来哪儿不舒服，反正是全身呢，那个。” 哪儿都不舒服，看来是毒气已经透入了骨髓了，形变了九窍了，不出片刻，那可能就要……这不过，最后啊，我还有几句话想说。胖子也抢身过来，一只手紧紧的握住了我，另一只手把我的嘴给摁住了，他哽咽着说：“胡司令。”
2: 胡司令千万不能说一言，我说你没看电影里那些挨枪子儿的，那挨枪子儿的人吗？是不是？受伤没死的，那都没话，是不是？凡是那最后台词多的，嘿，交代完了大事儿小事儿，跟当月那党费嘿，就指定撂那儿，没错。
0: 我把胖子捂在我嘴上的手给拨开，痛苦的对他说：“同志们，现在都什么时候了？啊，你们还不让我说最后几句话呀？啊，同志们，你以为我愿意死啊？不是有些事儿，要是不让你们知道，我就是死。” 我是死不瞑目啊！我继续抓紧时间对胖子和雪莉杨说：“你们不要替我难过。对于一个老兵来说，死亡算不了什么。我只不过是为了人类的幸福，历史的必然。我长眠在这。” 在这鲜花永远不会凋落的彩云之南，雪莉杨也紧紧握住我的手。他虽然戴着防毒面具，我看不清他的面容，但是我从他那冰冷颤抖的指尖就可以感觉到他在哭。

我只听雪莉杨在断断续续地说着外文，我叹了一口气说：“我说，我都黄土盖过脑门了，您就还别跟我说洋文了，我哪儿听得懂啊？这些话你等我下辈子脱身个美国户口再说不迟。我还有要紧的话要对你们说，别打岔了，想跟你们说点正事儿可真够费劲的。”我正要交代后事儿，却忽然觉得身体除了有些酸痛，到现在为止，他并没有什么异状。筋骨酸疼是因为被那黄金面具给撞了一下，饶是躲避得快，也被山石撞得不轻啊。刚才一发现自己的防毒面具没了，有些六神无主。此刻过了这几分钟，他似乎也没觉得怎么样啊，和我所知道的中毒的症状是完全不同的呀。我心中还有些狐疑，要不是回光返照，但是不像啊。这么说，这么说你不会死？我正要对胖子和雪莉杨两个人分说清楚，一眼看到葫芦洞角落里的那团红雾，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它已经扩大了，它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圆圈，把我们三个人围在其中。红雾中那粗重哀伤的喘息声再次发出了悲鸣，声音忽左忽

只有在他的黄金面具下的口部，才是他的唯一的弱点。刚才我铤而走险，用冲锋枪抵在他的口中射击，还以为已经把他干掉了。我的老天爷！就这位山神，他究竟怎么样才能死他？ 这个时候，围住我们的红雾突然被快速的气流带动向两边散开，那只金面青甲的巨大的爬虫从半空中探出了身体。只见黄金面具口部已经被 MEA 打烂了，只有几块残留的金片还嵌在肉里边。 这次卷土重来，它携着一股鲜红色的星雾，直取胖子。怪虫的来势如同我的红雾。那怪虫几次想冲过灵那铿锵沉住的甲片，摩擦着地上的碎石，横向的挤压过来。这一次势头极猛。 激起的洞中的气流产生的风压，刮得人皮肤生疼。这个时候，我们退无可退，避无可避，形势是千钧一发，根本来不及交谈。雪莉阳对我快速做了个手势，只说了一个词：“炸药。”我立刻领会了他的意思，他是想让我和胖子想办法牵制住对方，为他。 去争取时间，用炸药干掉他。我们立刻分成左右两路，我和胖子集中在右边，那怪虫果然被我们吸引了，掉头过来扑咬。雪莉阳正想趁机从左侧的空档闪进附近的山岩后边，谁知那怪虫声东击西，极为狡猾。 见我和胖子这边的交叉火力像冰雹般劈头盖脸的扫向他，硬冲下来难免吃亏，竟然故意卖了个破绽，掉头去咬雪莉羊。这一来大出我们的所料，只想一只虫子，不过是体型巨大，它怎么会这么狡猾呢？我们都是措手不及。 雪莉羊的步枪早已经没了弹药，仅凭六四式手枪根本不能将他击退。幸亏雪莉羊应变的能力非常快，他抽出了背后的金刚伞挡住了虫口，这一下把金刚伞也撞飞了，落在了一边的石头上。雪莉羊站着，身体倾斜，一个侧滚翻躲在了一边，而这里已经是死角了，再也不能周旋。 只好伸手拔出了登山镐，准备最后一搏。家声轰鸣，咆哮如雷。只见红雾中一道金光对准了雪莉羊，直扑下去。雪莉羊知道万万难以正面抵御，只好纵身向上跃，用登山镐挂住上面岩石的缝隙。 双足在岩壁上一点，将自己的身体向边上荡开。刚一离地面，那怪虫长满了触角和肉鳄的大口便咬在了雪莉羊食材立足的地方，咔嚓一声巨响，地上的岩石几乎都被它咬碎了。我们在旁边看得真切啊，却赶不及去救它。 这个时候，我和胖子已经红了眼了，两个人想也不想，我们不等怪虫有下一步的动作，就扔掉了没有子弹的枪，双双拔出登山镐，闷声不响的用登山镐挂住了龙鳞状的青铜甲片，跳上了这只怪虫的巨大的躯体。我心里头打定了一个主意。 先废了他的肘子再说。这个独眼虫只有一只眼睛，藏在黄金面具的后边。这只眼睛，小的，跟他庞大的躯体不成。

0: 如果弄瞎了他的这只眼，那就好办了。手足并用，我很快就爬到了他的头顶。我和胖子齐声道贺，早把登山口给弄圆了，往黄金面具正中的眼球就砸下去了。耳中只听到几声扎破了皮球的声音，把那怪虫疼得不住的抖动，一时间头部是黄汁四溅，也不知道这种深黄色的液体是不是他的血液，那味道奇腥，如同被阳光连续暴晒的死海鱼的味儿。我们都被他溅了一身，幸好是没有毒性。我见得手，正要再接再厉给他致命的打击，但是那虫身剧烈的抖动使我立足不稳，湿了登山镐，人也从上面滚落下来了。胖子却在虫身上抓得很牢，他把登山镐死死地勾进了虫身的重甲，也不理会那不断冒出来的红色的气息和满头满脸的黄汁。他伸手插进了怪虫的眼睛，猛地向外边一掏，也不知道揪出来的是些什么东西，红的、绿的、黄的，像是打翻了的燃料铺。这怪虫疼得不断的发出了悲鸣，它疯了一样的甩动头部，这一来胖子可就抓不住了，一下就被扔进了水里。水中乱窜的死漂迅速的向四周散开，形成了一个漩涡，又快速的收拢，把胖子裹在了中间。顷刻间胖子的踪影就不见了。我对胖子的底细那是了如指掌的，我知道他，他的水性很好。此刻见他落水，却不得不替他担心了，因为那些奇怪的浮尸像是煮开了锅的饺子，翻滚不停。只见胖子一落入水中，便随即被那无数的女尸裹住了，眨眼之间就已经看不到他身在何处。我想跳下去救他，却又被那狂呼惨叫不断挣扎的怪虫挡住了去路，急切间难以得脱，只好对着水面大声喊着胖子。被挖了眼睛的怪虫疯狂地甩动着他那庞大的躯体，击碎了很多的岩石，从这甲片缝隙中流出的红雾更多了，但是颜色好像已经没有开始的时候那么鲜红如血，已经稍稍变淡了一些了。我以为红色雾气颜色上的变化只是由于洞中光影的变化，并未注意，只想赶快避过这只大虫子的阻碍，好去把水中的胖子捞出来。然而那剧中的身躯太大，我冲了几次都不得不退回来，险些被他身上的重甲砸成了肉饼子。雪莉阳在一边看出了破绽，他抓起了胖子落在地上的背包，爬到了地势最高的岩石上，一边从斜行袋中取出了炸药，一边对我喊，他已经快支持不住了。说完把他的6.40手枪朝我就抛过来了。我抬头看到了雪莉阳的举动，我早已经明白他的言下之意了，于是用手一抄，接了那只6.40手枪在手，对雪莉阳说，我先引开他，你准备好了炸药就先发个信号，时间可别太长，胖子在水里头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我举起了6.40手枪， 对准那巨虫的头部连开了数枪，奈何这枪的射程虽然够，但是它的杀伤力在这巨型的爬虫面前实在是微不足道。为了给雪莉杨准备炸药，争取时间，只好尽量把因为受了重伤而狂暴的巨虫引开。巨虫的独眼虽然瞎了，但是他常年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地下世界，这洞中的光源只有水下浮尸散发的冷冷的青光，所以巨虫的眼睛已经退化得十分。
1: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在洞中受到了一头体型巨大的肉虫的袭击，这肉虫带着一团红色浓雾，如雷霆万钧，一次次扑向他们。冲锋枪对他几乎没有作用，三个人全无退路。王胖子落入水中，胡八一急中生智，他自己引开这只巨虫，让雪莉杨准备炸药。
0: 巨虫身躯一摆，他朝我追过来了。我见计策得逞，也不敢与他正面接触，专往那些山石密集的地方跑。巨虫不断地撞到了山岩，他更加恼怒，他无穷的蛮力如同一台重型的推土机，把洞中的山石撞得粉碎。以人力之极限，又哪能跑得过这如火车一样的怪虫啊？我急乱之中对雪莉杨喊：“
2: 杨参谋长，你怎么还不引爆炸药啊？你这是诚心让我好看呐！”
0: 只见在洞中岩石最高处的雪莉杨对我喊：“
2: 还差一点儿。”想办法再拖住他十秒。
0: 我知道雪莉杨一定是在争分夺秒，可是我现在别说再坚持十秒，哪怕是三秒都够呛。身后劲风扑至，能够感觉到一股极强的热流，还有身边那渐渐浓重的红色的雾气。现在哪儿还顾得上读秒啊？前边是巨石耸立，已经无路可去了。慌不择路的情况下，我只好一纵身跳进了旁边的地下水。前方刚好撞到了一具浮尸，这一下好悬没把骨头给撞断，疼得我喝了好几口那阴凉腥臭的河水。我心里还在纳闷儿，怎么这个尸体它比石头还硬啊？却忽然间心头一寒，像是被电流给击了一下，刹那间我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慌的情绪。我突然想起来，这种特殊的感受在前边洞穴中求渡的时候，不止那一次似曾相识。这是一种令人厌恶的感受。我手足都变得有些麻木，身在水中，尚未来得及再寻思这是怎么回事，就已经被水中那无数的死漂卷进了水深处。阴暗寒冷的水底发出了青灿灿的光。这一次我距离这些女尸很近，几乎都是面对面。我在水里头尽力地睁大了眼，想仔细地看看这些尸体究竟是什么名堂，以便找办法脱身，却被那数以千计的女尸晃得眼睛发花。水面已被无数的女尸完全遮盖了，想要破水而出几乎是不可能。水性再好的人也顶多在水里生存两分钟， 除非出现奇迹，否则肯定是被溺死在这阴冷的水底。我根本是毫无准备的。

0: 我没有提前闭气，又吃了那具硬邦的女尸一撞，喝了几口臭水。这个时候，刚一落入水下，就已经觉得胸口憋闷，我的肺都要炸开了，我再也闭不住气了。忽然，我的背后被一只手给抓住了，我吓得头皮都快竖起来了。我只觉得那只手拉住我的肩膀，把我的身体搬过来。原来身后拉我的人是胖子，他仗着水性好，肺活量大，已经在底下憋了约有一分半了。这个时候，他已经也是强弩之末，马上就要冒泡了。我和胖子在水底一打照面，就觉得水中一阵震动。那头巨型怪虫听到了我落水的声音，竟然穷追不舍的把头扎进水里了。他这一下势大力猛，立时把那些封住水面的浮尸都给冲散了。我跟胖子正是求生无门呢，只见那虫头扎进水里，当即用手抓住了怪虫身上的甲壳，巨大的怪虫立即有所察觉，马上从水底把身体提起来，一阵拼命的晃动，想把我们给甩掉了。我的身体一离水面，立刻觉得那鬼气森森的，暗念消失的无影无踪了，当下张大了嘴，深深的呼吸了几口空气，借着虫躯的晃动，跳落到水面的岩石上。我见胖子还牢牢的抓着虫体上的龙鳞青铜甲不放，心中稍觉安稳，对雪莉杨大喊：“
1: 还等什么？”
0: 雪莉杨已经把束定炸药和导火索组装完毕了。点燃一个后，从高处向那个巨虫的头部就掷了过去，并让胖子赶快离开。胖子一看炸药扔过来了，哪儿还敢怠慢呢？他看准了地面比较平整的地方，立刻顺势就滚下去了。虫头和虫身之间有许多巨大的甲片，还有头上所罩的黄金面具的残片。雪莉杨原打算算准了爆炸的时机，对着头部扔过去，没想到成果出人意料，没了眼睛的巨虫哪儿管来的是什么，一下重重的摔在了地上。那一身的龙鳞腰甲与山石撞击发出的声音，震得耳膜都疼了。红色的雾气从大虫子的体内一股一股的冒出来，但是颜色更加淡了，渐渐的消散在空气之中。透过龙鳞腰甲裸露的地方，可以见到它在铠甲里的虫壳已经变成了黑色了，完全不像初见时的鲜红似火。我们估计这回他该是死得彻底了。重新把散落的装备收拾起来，端着枪慢慢的靠近了坎。只见虫头几乎被炸成了喇叭花，还在不停的抖动着。百足之虫虽死不僵啊，不过就算他没死，也不会再对我们有任何的威胁了。爆炸的重创已经使他体内暂时无法再产生红色的浓雾，这种红雾虽不致命，但却使他的外壳坚硬，力量奇大。这到底是只什么怪物呢？雪莉杨说，可能是种已经灭绝了的昆虫，在史前的世界里才有这么大的虫子，不过现在还不太好做判断，咱们再瞧一瞧。我们顺着巨虫的身体向后走，想看看它从头到尾究竟有多长。

但是这一身龙鳞青铜重甲，就需要多少青铜啊？不能不令人称奇。不料走到葫芦洞山壁的尽头，却发现这只巨虫没有尾巴，或者说它的尾巴已经石化了，与葫芦洞的红色的岩石成了一体，根本无法区分哪一部分是虫躯，哪一部分是石头。 胖子用枪口在那巨型怪虫的身体上戳了几下，刚才硬如钢板，子弹都射不穿，现在却软的像松毛虫，似乎还没死透。我看呐，咱们也甭问青红皂白，再从他嘴里塞进些炸药，把这个东西啊送上西天，也好出一口心中的恶气。薛立阳说。 他没那么简单，凭咱们的装备，眼下根本不可能彻底杀死他。好在他现在已经没有威胁了，这大概是只拥有类似于太阳女神螺那种罕见轮状的神经结构的玉朗长虫。除了改变空气中的氧气的含量，很难找到杀死他的办法。这种。 玉朗长虫的祖先可以追溯至几亿年前的寒武纪。无脊椎动物的起源之时，当时生物还处在低级的演化阶段。玉朗长虫的原生状态，凭借着顽强的生命力，躲过了无数次天翻地覆的物种毁灭，一直存活到距今。 几千万年前的三叠纪，已经逐渐进化成了古往今来体型最庞大的虫类。与常见的以中枢神经为主、长有树状神经的生物不同，拥有轮状神经的组织，并且具有复合式细胞结构的生物，至今为止世界上只出现过两种。 第一种是距今几亿年前的神秘生物太阳女神螺，人类对它的了解只有一些碎片。轮状神经组织没有神经中枢，也就是说，这种动物的肉体和神经是分离的。肉体组织坏死之后，轮状神经它仍然会继续的存活。 而且太阳女神螺是雌雄同体，不需要交配，产生的新生命便会取代死亡的躯体。虽然这种奇特限制了它的数量，但是只要生存环境允许，它的轮状神经与往事细胞结构就会无休止的在壳中繁衍下去。 玉朗长虫又名霍氏不死虫，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发现其化石的英国生物学家而命名的。这种轮状神经的奇特生物，介于无脊椎和半脊椎之间，又拥有类似太阳女神螺一样的保护壳，坚硬的外壳是它体内分泌物所形成的，在自然界。 它没有任何天敌，除非能把它。只要留下一部分神经网，它依然就可以生存。它最后的灭绝，正和那些体型庞大的昆虫一样，是由于大气层中氧气含量的跳楼式的改变。薛立阳说：“有一件事情非常奇怪，是考古学与生物学之间的重合。” 与冲突。研究古埃及文明的学者认为，在法老王徽章中出现的圣甲虫极为天神之虫，其原型呢，那就是玉朗长虫。所以，不同意生物学者所提出的这种巨型硬壳虫是早在三叠纪末期就灭绝了的观点。他们认为，至少在古埃及文明的时候，时间。 还有这种。

庞大的昆虫遗留下来。双方对此始终是争论不休。在三叠纪，世界上所有的动物的体型都非常的庞大，氧气含量高，导致昆虫的形体无限制的增长。现在发现的三叠纪的蚊子化石，估计其翅膀的展长度已经超过了100厘米了。昆虫是利用气管进行呼吸，氧气进入组织的速度会随着虫子的体积而变慢。当昆虫的身体超过一定的体积，空气中氧气的浓度便无法达到虫体的要求。这一客观因素也是限制昆虫体型，最终导致大型昆虫灭绝的最主要的原因。我们目前所处的葫芦洞的岩层结构十分特殊，是一种太古叠生岩，到处可见红色的半透明的晶体，还有大量的远古化石森林，这些都是三叠纪的产物，通过那些在远古时代的某个瞬间所形成的化石，可以得知在那一刻火山的熔岩与吞没万物的泥石流几乎同时覆盖了这片森林，高温后迅速冷却，空间气体的膨胀形成了葫芦洞的特殊地形。这只玉朗长虫身体的一部分被熔岩泥石流所吞没了，熔岩还没有来得及融化它坚硬的厚重的外壳，便被随后而来的泥石流给熄灭了，所以虫体的一部分与山洞长成了一体，再也无法分开。古时在遮龙山附近生活的彝人，可能就是把这种恐怖的祸世不死虫当做了山神来膜拜的。也不知道这只玉朗长虫在这虫壳中繁衍的是第几代了，它的呼吸系统竟然已经适应了现在大气中那氧气的浓度了，但这也许与葫芦洞中的特殊的结构有关，也许是这里有某种特殊的植物或者是特殊的食物。一想到食物，我就突然想起了水中那无数的死漂。本想马上离开这儿的，但是现在看来有必要再仔细的调查一番，因为这只大虫子与献王墓应该有极大的关联。这只玉朗长虫为什么会戴上献王祭司造型的黄金面具呢？被人穿上了一层龙鳞腰甲呢？它是否就是虫谷附近毒物的根源呢？我把设想对雪莉杨讲了一遍，但是对于藤树我们所了解的还是非常有限，只知道古老邪恶的南洋三大邪树之一的藤树是一种通过把死者的灵魂的怨念转换为无形毒药的邪树，死的人越惨它的毒性就越猛烈。红色的雾状的气体已经全部散尽了，这个家伙也彻底的失去了抵抗能力，他体内所产生的毒物肯定是与他常年吞吃水中的死漂有关系的。照此判断，可能这只巨虫身体的某一个部分连接着虫骨上边的某处，根据它的特征，虫身近100米，所以并不稀奇。再加上谷中极其低陷的地形，连植物的根茎都能穿透，也许虫口吞进水中的浮尸，成千上万女尸的怨念，那就会通过虫体转成谷中那弥漫不散的白色的藤木，封锁了从外界进入献王墓的道路。人皮地图上记载献王墓外围的藤物是环状存在的，这可能是绘制人皮地图

图的人不知详情。经过我们的实地勘察，这种山谷的地形不可能有一圈山障堵，两侧和后边那都是万丈深渊呢，抬头只有一线天光，只要毒雾挡住溪谷中的道路，就不会再有别的路能进献王墓。这个时候，雪莉杨发现了虫体外那些龙鳞青铜甲的甲片的表面刻着很多铭文，磨损得很严重，只有一小部分可以看到，但都是奇形怪状，无法辨认。我们突然想起来，这样的符号在石碑殿中也曾经见过呀，就在那口用锁链沉入潭水中的大缸，缸的身上便有这种符号。当时孙教授说这是失传已久的藤树中的某种诅咒，也叫做戳魂符，是用来封堵住亡灵的歹毒的邪术。这说明青铜腰甲与那口水缸外包裹的铜皮，它们都有异曲同工之处啊。

0: 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子在洞中受到了一头巨大肉虫的袭击，这肉虫带着一团红色浓雾，如雷霆万钧，一次次扑向他们，冲锋枪对他几乎没有作用。三个人协同作战，最后用炸药将这只巨虫炸得失去了攻击能力。他们通过近距离观察，发现这是一只尾巴与山岩连成一体的祸世不死虫，由青铜甲包裹，阻挡着进入献王墓的唯一通道。
1: 看来不出我们所料，这一身特制的龙鳞腰甲，还有那结合了献王六妖兽特征的黄金面具，都是通过某种藤树的仪式安装到这只巨虫身上的。那些人倒真会因地制宜呀，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只不过这些事儿没用到什么正路上，专门做这些害人的邪法。哎呀，亏那献王还总想成仙得道呢。大概在修建献王墓之前，这位山神老爷只吃水中产的大蟾蜍、癞蛤蟆，由于身体含有了毒腺，所以使得这只巨虫也就有了毒性。知道这个地方被献王发现了，便利用古代彝人流传下来的办法放进了他的毒性，然后按照意愿去炮制，弄得这只虫子是半死不活，把它变成了拱卫王墓的毒物的生产源了。哎呀，这么看来他也十分可怜呢。 啊同那些人俑一样，都是献王墓的牺牲品呢。如果照这么推测，这水中大量的女尸，那就是为了制造藤雾而设置的。但是这2000年呢，整个汉代的人口加起来也填不到今天呢。看来有必要从水中弄出一具死漂来分析一番。胖子生怕我和雪莉杨提出马上要离开，因为他还打算把地上散落的黄金残片都一一收集起来呢，这数量十分的可观呢，不要白不要啊。见我们围在虫体旁边查看，当即手忙脚乱地找到了工兵铲，去吸烂的虫头，去抠那些黄金。我光顾着跟雪莉杨用登山镐去打捞水边的死漂了，没注意到胖子这时候在做什么。忽听他在背后一声惊喊，我们急忙回过头，只见那已经被炸烂了的巨头头部忽然抬起来了，已经完全烂了的嘴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变得比之前大了数倍，不断地发出咕咕的声音。这家伙也太结实了，他当真是不死之身吗？我急忙抄起了芝加哥打字机，准备再给他一梭子，却发现他并不是要向我们攻击。看他那样子，好像是要呕吐。我还来不及提醒胖子躲避呢，就见这巨大的虫口一张，哇，吐出了一大堆先前被他吞进去的死漂。这个时候死漂都已经变成了黑褐色了，没有了表面那层清冷的阴光，尸体上还沾着许多粘稠的液体，全部都喷到了胖子的身上。我离了胖子约有7-8米远，都被那恶臭熏得差点晕过去。我立刻用手中的登山镐勾住了胖子的鞋行带，与雪莉杨一起奋力 将他从尸堆里给拉出来了。还好，有毒的藤物都被排进了山谷，这些液体应该是胃液一类的，虽然可能有些酸性，只要立刻血净，便也无妨。巨大的霍氏不死虫一呕吐起来，便止不住了。等吐出了百余具漆黑的女尸之后，又再一次发出了一阵剧烈的咕噜声，这次显得十分的痛苦，吐出了一个巨大的正方形的物体，重重的落在了地上。那个物体的表面枝叶淋漓，有很多凹凸的大的铜钉帽，那好像是个青铜的箱子，或者是一口大铜棺材。我吃惊不已，没靠近了，蜷缩起来一动不动了。胖子刚才被那些女尸和巨虫的胃液喷了是满头满脸，又险些被那口大柜子砸着，虽然惊魂未定，却没有忘记摸金发财这四个字。他立刻走到了近前，一边用手抹去自己脸上那些恶臭的粘液，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我说差点把胖爷砸成肉饼，哎呀，这大难不死啊，必有后福。哎，这口大箱子不知道用来装什么东西啊，怎么被这只大虫子把它给吃肚子里了。我也看得奇怪，平生之遭遇，与这一次，那算是最不可思议的。冬雪李阳跟在胖子身后，一同看那在重复里装了几千年的箱子，心中生出了无数的疑问。这只箱子也许真如雪李阳所言呢，像是西方传说中的潘多拉魔盒。那个盒子也是藏在一条火龙的肚子里，其中装着一个极大的秘密和无数的妖魔鬼怪。胖子这个时候早已经等不及了，他用登山镐将堆在箱子附近的数具女尸扯到了一旁，以便给箱子

周围清理出一块空间，准备要打开箱子来看看里边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没有。我看被胖子手中登山镐勾住的女尸，一具具的都乌漆抹黑，不免好奇心起，戴上了手套，将其中的一具女尸从尸堆里给扯出来。我的手里觉得十分的沉重。虽然常言说死沉死沉，刚死不久的尸体是很沉的，但是这些水底的女尸都死了应该有2000年以上了，怎么还是这么沉呢？这个分量在水中怕是不容易漂浮起来呀。女尸身上一丝不挂，就算是有衣服，可能那也在水中给泡没了。尸体的面目完好，只是显得狰狞丑恶，像是表情定格在了死亡的瞬间。那皮肤几乎都变了色儿了，黑的不像是黄种人，更像是非洲的黑人，与我和胖子先前想象的冷艳裸尸那可没有半点相似的地方。我看女尸的表皮非常的不一般，便隔着手套在尸身上一摸，只觉得很硬很滑，不知道是用了什么东西，以至于在阴冷的水底泡了大约2000年它都不烂。雪莉杨在旁边说，有什么发现吗？我摇了摇头说，这还真看不出什么名堂。这女尸的表皮十分的坚硬，有些像是琥珀，可能也石化了，究竟是如何形成这样的硬壳，却一时难以判明。徐里昂说，女尸的外貌轮廓虽然还能看出一些，但是表面像是被一层黑色的半透明的物质包裹，看不太清楚。不过从尸体的外部特征看，各有高矮胖瘦，都是年轻的女子。首先可以确定这不是用石头造的人俑。雪莉杨怕尸体上有毒，说着话也戴上了胶皮手套，翻看尸体的细部的特征。胖子见我们翻动那些女尸而不去帮他开启那古怪的铜箱子，便大声的抱怨说，我们没有战略眼光，那些个女尸能值几个钱呢？趁早别去管他们，打开铜箱那才是正事儿呢。我对胖子说，着什么急你呀？饭得一口一口的吃，仗要一个一个的打。这献王墓还没进去，就已经碰上了这许多稀奇古怪的事物了，咱们务必要一一查清，做到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不至于把性命送到这虫谷的下边。这口大铜箱子最是古怪，打开之后啊，是凶还是吉呀？那是很难预料的。等咱们搞清楚这些女尸的底细，再去打开它，也并不为迟啊。你还怕这个箱子它自己长腿跑了吗？胖子见没人给他帮忙，那口四方的大铜箱又封得甚是严密，他自己又难凭一己之力打开，只好又回到了水边，找了个没有死漂的地方，把自己身上那些腥臭的巨虫的胃液给洗干净。我呢，当下不再理睬胖子，自行忙着去调查那堆积成山的女尸。为雪莉杨越看越稀奇啊，这心里头非常的吃惊。这些女子的死状以及她们死后所呈现的姿态，那都是太恐怖

女尸的手臂、双腿都被反关节蜷在身下，关节完全被折断，四肢以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抱着背后的一个橄榄形的半透明的物体。这个东西像是个巨大的虫藤，从外边看一共有数层，最外层是一层透明的虫丝，里面还有层硬壳，薄而透明，但是却很坚硬，像是一个巨大的琥珀。这层半透明的黑色的硬壳的表面上刻了一层层的密咒，与那龙鳞腰甲以及石碑殿水缸上的符号完全相同，也是用来封印死者怨魂的古老的咒文。我们再仔细观察，发现虫残状物体的底部有无数密密麻麻的小孔，这些蜂窝一样的细孔大概都通着那残的深处，像是虫子排卵的。雪莉杨用手一碰，马上传来了一股吸力，赶紧将手就缩回来了。雪莉杨打开了狼烟手电筒，用手电光往那虫残状的物体中一照，发现有一团阴影，看那形状竟然像是个没出世的胎儿，而且还在一下一下的微微的颤动着。胖子这时候已经洗去了身上的污垢了，他凑过来刚好看到，他说：喂，黑我说，这里边怎么有个大虾仁啊？雪莉杨对胖子说：想吃虾仁呢？哼，不过我看这倒像是虫卵里的虫子。雪莉杨用伞兵刀在女尸与虫残的外壳上割了一刀，想刺破看看里面的东西是什么，但是坚固异常，连锋利的伞兵刀都只划了一道浅浅的痕迹，哪里割得破的？胖子说：快看我的，要论力气，那不是咱吹的，这隋唐年间啊，长了板类的奇人连霸，哎，也就是我这意思。说罢拉开了架势，挥动工兵铲，用力就切下去了。他这一下力量是着实不小，果真将那层半透明的硬壳给拉出了一条大口子，里边那蠕动着的物体从破口处显露出来。我在一旁动手相助，打算与胖子两个人合力将黑色硬壳上的裂缝给扒大了。谁想刚把手挨到那虫茧状的物体上，面朝下的女尸突然向前一窜，像是一条刚被捉上岸的鱼，力量大得出奇。只见这一窜便窜出去有半米多远，险些就落回水中。我和胖子同时喊：往哪儿跑？我伸出手中的两只登山镐，同时把那个女尸勾了个结实。这个尸体他极蠢，用了好大的力气才又把他重新给拉回来。胖子骂着说：这都是里面这东西作怪的，看胖爷我怎么收拾你。说完了拿起了工兵铲，从硬壳的破口处伸将进去，把那里面的活动的物体用铲刀捣了个稀巴烂，顺着外壳流出了一股股那墨绿色的腥臭的液体，比那巨虫的胃液还要难闻十倍，熏得我们三个人急忙又把防毒面具给扣在脸上。再看那被胖子用工兵铲儿切成了肉酱般的一团黑色的物体，已经死透了。
那些被铲刀剁烂的地方，肥肥白白的，还有鲜红的血丝儿。这什么东西啊？这是？我想了半天，才对雪莉杨跟胖子说：“看来这东西它不是大虾呀。”也不是胎儿啊，倒有些像是咱们不久前所见到的那些活人涌上的炙风啊。这是个竟然和那女尸的下体相连，还有已经石化了的胎盘，另外还有些脐带相连，说不定一直连到子宫里边了。我和胖子为雪莉杨举着手电筒照明，看到这个时候都是心惊肉跳，异口同声地说：“果然是怪胎呀。”雪莉杨纵然是见多识广，也禁不住被怪胎恶心的反了胃，他跑到了水边，摘下了防毒面具，干呕了两口，对我和胖子说：“这是藤鸾。”我赶紧对雪莉杨摆了摆手，让他千万别再说下去了。胖子却对这些锁住了那死漂的头部。我和胖子见雪莉杨动了手，便在旁相助，站在水边用登山镐勾扯被雪莉杨套住的那具女尸。三个人连拉带拽，着实费了一番力气，才把那活蹦乱跳的死漂给拉到岸上来了。

0: 被胡八一、雪莉杨和王胖
1: 巨虫吐出来的黑色女尸不一样。四条身体上密密麻麻地裹着满满的一层肉虫，比常人的大拇指还要粗上两圈儿，那身体几乎透明，也完全不像我们之前见过活人蛹中的水蛭蜂，这根本就是没有生命的东西。浮尸泡在水下的时候，会发出一种阴森冷清的异样的微光，单据死漂的发光十分是有限的，但是众多的女尸聚集在一起，那青光似乎就会成倍的增长，把葫芦洞玉石般红色的岩壁映照的像是笼罩了一层暗青色的妖气。雪莉杨让我帮着把一

0: 一件件的事情串联起来，虽然不敢断言，但是再笨的人此刻也能估计出个八九不离十。这果然便是邪恶的藤毒生产流水线。这是一场隐藏在历史阴影中的大规模的牺牲。这些女人的身份。 我们无从得知，可能是奴隶，也可能是俘虏，也可能是当地被镇压的移民，更有可能是那些被做成人俑的工匠的眷属。但是他们肯定都是为了一件事，那就是向设置在王墓外围的毒物提供。 源源不断的资源，而且都是死于献王的某种藤树的仪式上。雪莉杨研究过有关古滇国的史料，各种史册中对神秘而又古老的藤树都是一带而过，但是野史中曾经提到过利用藤引使妇女受孕产虫卵之事。 等到女子十月怀胎，携器物都刻有密密麻麻的藤树咒言。其实，藤树的咒符并不算是稀奇，道家捉鬼镇魂也有类似的东西。之后呢，再把这些乙女或者是奴隶，在子宫里种下了藤引，等到封在了这琥珀之中。 至于为什么非要把女奴的四肢给折断了，要采取这种古怪的姿势，我们对藤树所知有限，就难以凭空推断了。然而，那刚被女奴产出的藤卵，它生命力很强，它不会轻易被滚浮的树胶烫死。茧状物被打上细孔后。 就都被沉入这洞穴的深潭，藤卵通过那些蜂巢状的细孔吸引水中的浮游来吃，就在那无穷的怨念中生存。这些大肉蛹，与其说是某种虫，不如用有神经反射的植物来形容。 会更恰当，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意识，只会凭神经的反射来行动。所有的进食、繁衍等等行为，都在茧状卵中完成。为了保持死者怨念不会减退，他们的排泄物。再回想起来啊，那真是有几分的侥幸啊！多亏了祖师爷保佑。看来啊。 活该这献王母，它该破。几乎与葫芦洞岁月相同的老虫子散发的鲜红的雾气，吸引了这些肉菌向它靠近。他就以这些女尸为食，那些肉菌被老虫子消化，死者怨念形成的藤毒便会通过他的躯体转化为骨中常年不散的白色的山瘴。
1: 近者即死，而有一层硬壳包裹的女尸，她则吃不消了，又没法排泄出去，只好原样呕吐回水潭，在女奴尸体中的藤卵又会接着按原样。 继续吸食浮游生物，排出肉菌，浮出水面，被老虫子吃了吐，吐了吃，不断的轮回着。我们三个人对藤树的认识，那都是推测而来。自从进入遮龙山，一路上不断的看到与藤树有关的东西，让人从心底对前边不远的王墓产生了一股。 惧意，唉，原来还有的锐气。

0: 到这时候，已经给折了七成了。倒斗摸金胆气为先呢，要是还没有进古墓，就有几分出头了，那这趟活肯定是做不顺当的。我担心胖子跟雪莉杨心里没底儿，只好给他们打气，说：“嗯。”这个先王、女王，他们都一样，活着的时候再厉害，死后还不是得凭咱们的摆布吗？胖子听到这儿，撇了撇嘴，一脸沉重，严肃地说：“同志们的这个责任呢，重啊，妇女们这个冤仇啊，深，是吧？但是作为男人呢？” 是不是？这老子这个胸中这个仇恨之火，这不是也在燃烧吗？是不是？耳边的是雷鸣电闪，是不是？已经下定决心了。当红色信号弹升起的时候，咱们那就要攻占最后一个制高点，把献王老儿的名气，嘿，不管大的小的，嘿，一律的嘿，就卷包他，哎。 回北京啊，咱是该卖的卖，该砸砸，是不是？要不这么干，咱们就对不起嘿这么多含冤而死的妇女。雪莉杨听胖子越说越没边儿了，就打断他的话头，对我们说：“女士外边的一层硬壳好像是琥珀一样，我也难以腐蚀，消化不掉那是理所当然的。” 说到这儿，我们三个人几乎同时都把目光移动，一起看向了从巨虫口中最后吐出来的那个东西。难道是因为它肚子里卡着那口四四方方的大铜箱子，所以稍微大一点的东西都无法吃掉，只能在消化掉尸壳表面的肉菌后才？ 把尸壳重新吐出来的，我对胖子和雪莉杨一招手。喂，现在啊，这儿的大大小小的事儿都已经探查明白了，现在了，该到了，看看这箱子是什么秘密了。有用的取走，没用的毁掉。
1: 听了这个话，胖子立刻来了精神头了。他告诉我说：“老胡，我说老胡，我刚才看了，就这箱子，那全是大铜板，嘿，就这个结实，就甭提了。我一人就都打不开。哎呀，咱仨人啊，一起动手还差不多。再不行就给他上炸药了，咱们。”
0: 正方形的铜箱子上边，还有厚厚的或是不死虫的污物，我们只好用水先清洗了一下，使其露出了原有的面貌。等把铜箱上的污垢都去掉，这才发现根本看不出来这是箱子、大铜板、铜果、铜棺。 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这是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器物。这是个四方形的怪物，每一面都完全一样，看不出个上下。反正每侧各有48个大钉帽，其他再没有别的特征了。我心中就猜了，哎。 可别是个实心的大铜块吧？我取出了小型的地质锤，在上边轻轻的敲了几下，弹锤发出的声音很闷，一点都不脆，不像是铜的，也没法听出来它是空心还是实心。我们三个人推动这正方形的铜块，以便能够看到它的底部。它并没有我们想。

0: 象的那么沉，这说明里边肯定是空心的。但是怎么打开呢？用炸药也未必能炸开呀。我沉住了气，再仔细看，在底下那一面有两个不大的小窟窿，里面被巨虫的污物给阻塞了，所以不太容易发现。胖子一看有所发现，忙问是不是钥匙孔啊。我摇头说，这两个洞奇形怪状，毫无规则可言，怎么会是钥匙口啊？再说了，如果是钥匙孔，那钥匙在哪儿啊？是不是还要去虫肚子里去翻呢？
1: 雪莉杨用手比了一下大铜块上的窟窿，忽然灵机一动说，
0: 用在大祭司玉棺中发现的龙首虎头短杖试一试，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大小形状好像很接近。面对这口神秘的铜箱子，胖子开始激动起来了。他立刻从鞋行袋里掏出了那枚黄金兽头短杖，他喊着说，
2: 嘿，黄金钥匙就在此。
0: 两端分别是龙首与虎首，中间略弯的黄金短杖泛着金灿灿的光芒。这根金杖与黄金面具等几件金器，都是我们在献王大祭司的玉棺中倒出来的陪葬品，也许是一套完整的古老的黄金祭器。其中最容易引人注意的，那就
3: 我说不是我胆小，哎，我这箱子里八成的那也是名器，哎，
0: 这汉代的古物啊，那都是金玉青铜之属啊，
3: 哎，你就把它炸烂了，喂，那不会对价格有多大的影响，哎，你们要是舍不得是吧，我就喝出这一头去，是不是？这冒死我就直接把它打开就是了。
0: 我不由分说抢过了胖子手中的金杖，让他和雪莉杨躲到附近的巨石的后面。雪莉杨把金刚伞交给我，并嘱咐说，从这一路上所遇的事情看，王墓陵区内有很多阴狠歹毒的设置，老胡你务必要多加小心。我说，杨参谋长尽管放心，哎，我这个人呢没别的优点，我就是电线杆子绑鸡毛啊，我这胆子够大。不仅我的胆子够大，我还是胆大心细。我不像胖子那样，是不是？胖子本已经趴到了石头后面，听到了我的话，立刻露出脑袋来说，
3: 哇，老胡，你又在背后踩货啊，你要是不敢，嘿，您就趁早回来，是不是？您还换我把这箱子给打开，是不是？哎，不过咱可提前都得说好了，要是我打开，那里面东西全归我。
0: 我对胖子挥了挥手，示意别瞎闹了，该做正经事儿了。刚才说的纵然是轻松，那只是想缓解一下过大的心理压力。真到了这个铜箱子的跟前儿，这额头鬓角啊，那都丝丝的冒冷汗。

0: 前来到亲手动兵，
1: 一位先拿动兵老祖把山下看的不少，请端。
2: 谢谢大家，
3: 谢谢。

0: 府来说上几句呀、啊啊啊、
1: 口朝言话

出门啊，笑呵呵呀，嘿嘿。听部落表一表那扯淡的嗑呀，前来前来我看见了我梦游下蛋呐。昨天我看见了儿掐头那去尾呀，一道黑呀，二大家人去描眉打鬓呐，描眉他打鬓呐，两道黑呀，找谁的嫩了糟蹋又打呀，包公来劝架闪了道黑呀，头一副礼让他不下地儿啊，拉到了南了原我是道黑呀，这香瓜啊没少掏啊，飞到那么被窝里头舞到了黑呀，蒸锅包子啊没蒸少啊，盖上了锅盖呀六道黑呀，一个小毛驴啊不会拉磨呀，背上了那了纸我急到了黑呀，南山上种上了二亩麦呀，雇两个火器呀拔到了黑呀，小孩他得了一个抽风的病啊，找来个巫婆啊就到了黑呀，老两口上厂里呀去把鸡赶啦，二斗那么黑豆他身上就背呀，口袋嘴儿他呀没扎住啊，哗啦啦啦撒了那么一大堆呀，拨起条数啊不凑少啊，哗啦哗啦我拾到黑呀，谢谢。

0: 出事啊，
1: 兄弟二进宫啊，
0: 李贵妃坐宫宴，
1: 面带愁。

0: 岁五啊，刘玄德。
1: 梁山姐在磨坊，
0: 刘玄德做大仗，
1: 这丈夫啊
0: 啊啊啊！对啊，你上不来这的。啊，刘建德做的啥？请来了先呐、啊，
1: 请来了先生 啊，
0: 啊，
1: 那是诸葛亮啊，炮惊动啊，灭东吴啊。

就可要考啊，赶分呐、啊。

0: 看呐，替他那个丈夫骂街有话，
1: 咋的？
0: 说不出。

0: 嘱咐你呀、
1: 啊，说吧，你什么话？
0: 丈夫言语记心腹啊，望你在公婆的面前多多行孝啊，左邻右舍要和睦，少擦官府的门前站，少穿那几件儿上色衣服啊，但等丈夫回家转了，你的恩情我再补。

0: 父不不父啊，
1: 夫妻我们说不尽呐、啊、离别的话。
0: 转过来书童报事叫大叔啊，天气的不早该登陆啊，三娘开菜日打灯忙出啊，大叔唱到算上算一段嘞，唱好唱来一见情。

两个在房门。

钱。

0: 的娘家逛亮大门，三姐夫妻刚要把门
1: 站住，来了门君拦住门，你爹让我给你传个话，我们刘家没有你这样的穷亲戚，今天拜寿来的都是上等且，怕你有穷妻把人喷，他让你俩快点滚，别在这里来丢人。门君说着关上门双扇，
0: 阁主三姐夫妻二人，门君开门呐、
1: 啊、开什么门，赶快滚啊，再不滚放狗咬你了啊。

江汉天咋不

往常啊。想当初咱们家是住在那魏魁府。

少笑，看心里情郎是为啥还不到，悄悄讲

亲郎啊，第二天清早晨命归阴啊，查老啊，哎呀呀，哎呀呀，哎呀呀，要我死那个亲郎啊，哎呀呀，第二天清晨命归阴朝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谢谢。

样的，是一样的，都说得非常正义。而且这两番话，诸葛亮的话，周瑜的这个话，都是必要的。因为我们知道战争是政治斗争的延续，对于战争来说，正义是非常重要的。你只有政治上正确，那么你的这个军队才是正义之师，才有克敌制胜的可能。所以这个时候周瑜一定要说这番话啊，诸葛亮前面也一定要说那番话，鼓舞自己的斗志。但问题是，政治上的正确不等于军事上的可行，而投降派的意见呢，也不能说没有道理。投降派是什么意见呢？投降派意见三条。第一条，曹公才虎也，就曹操啊，本来就是豺狼虎豹，本来我们就敌不过他，他力量强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的原话是：挟天子以争四方，动以朝廷为耻。他是以朝廷的名义来发动这场战争，我们又不一样。那么第三点，我们可以对抗曹操的是什么呢？长江天险。但是现在曹操已经拿下了荆州，获得了刘表留在江陵的军需物资和刘表留下的水军，这样一来，长江天险就是曹操和我们共有的了。我们既不得天时，也不得地利，怎么能够对抗曹操呢？那么针对这个观点，周瑜提出四点意见。这四点呢，周瑜认为是曹操的大忌。哪四点呢？第一点，本土未安，后患未除，贸然南下。你自己内部都还没有搞清楚，西边还有什么马腾啊、马超啊、韩遂啊、什么张鲁、七七八八这些人，你就贸然的来进攻，太冒险。第二点，放弃鞍马，使用舰船，舍长就短。你北方的军队的本来就是这个骑兵，就是步兵，比南方的厉害。南方厉害在水军，本来做一件事情应该是扬长避短，你反着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天寒地冻，马无草料，给养不足，你时间选的不对。因为根据我们的这个琢磨，曹操的和孙刘联军的赤壁之战应该是在建安十三年的十二月，那么他打过来的时候可能也就是11月、11月了，这个时间你选的不对。第四点呢，劳师远征，水土不服，必生疾病。周瑜指出了曹操这次用兵的四大弊端，然后说他这四个弊端都是兵家的大忌，而老贼一条不落的全都犯了。因此他对孙权说：主公，依周瑜看，活捉此贼就在今日，请将军给周瑜3万精兵，看周瑜大破曹军。周瑜的这番话和诸葛亮英雄所见略同。诸葛亮在回答孙权曹操是否可以战胜的时候，也指出曹操的三大弊端。哪三大弊端呢？第一是劳师远征啊，这个和周瑜说的一样。而且诸葛亮说曹操以一天一夜300里的速度追赶刘豫州，一路追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已经成了强弩之末了，没有战斗力了，这是对的。第二点，诸葛亮也指出曹操不使用步兵，使用水军，是舍长就短。

葛亮呢有一条说的和周瑜不一样，我觉得说的也非常正确，就是诸葛亮指出刘表刚刚投降曹操的那些人呢是摇摆摆摇摆的，是和曹操离心离德的。曹操这样拿下荆州，人心不服，他缺乏民心的这样一个基础。那么这就是诸葛亮作为政治家他和周瑜的不同的地方，他看到这一点了。总而言之，他们两个人英雄所见略同，都认为曹操是没有那么可怕，没有那么恐怖。也就是说，诸葛亮和周瑜两个人一起粉碎了曹操不可战胜的神话。这样一来啊，孙权完全有底了。于是孙权表态，正式表态，他说：“老贼欲废汉自立久矣。”这老贼早就想颠覆我们大汉王朝了，他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这个词的时候说明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这一次呢，是周瑜自己一个人去见孙权。周瑜说呀，我那些可尊敬的同事只看到曹操来信说金治水军80万众，他们就闻风丧胆了。他们没有认真的考虑一下曹操这封信上说的80万这个数字是准确呢还是不准确呢？现在周瑜就为主公算一笔明细账，曹操从北方带来多少人呢？充其量15、6万。曹操从刘表那里啊，具体的说就是从刘琮那里了，接收了荆州的投降军有多少呢？充其量7、8万，加起来也就是20多万。而这20多万人，一部分是曹操从北方带来的疲劳不堪，一部分是刘琮率领他们投降的离心离德。这样一伙人怎么打仗呢？请主公给周瑜50000精兵，一定大破曹军。这个时候孙权就摸着周瑜的背说，请注意这有抚背二字，抚背是表示信任亲切的动作。孙权摸着周瑜的背说，公瑾兄啊，谢谢你。他说子布，子布就上招了，子布这些人只考虑自己的老婆孩子荣华富贵，他们的议论使孤非常的失望，只有公瑾还有子敬主张抗战，和孤的想法一样，这是上天把你们两个赐给孤啊。公瑾兄啊，实话实说，50000精兵确实一时半会儿凑不起来，孤已经给你选好了30000精兵，而且准备好了舰船，准备好了装备，准备好了武器，请公瑾兄和陈公，你就陈普了，子敬一起先走，遇到曹军如果出战胜利固然是好，如果不如意的话，公瑾兄你回来，孤亲自带兵和他曹孟德决一死战。那么讲完这个话以后呢，孙权就任命周瑜为前线总指挥，陈普为副总指挥，鲁肃为参谋长，逆江而上去迎战曹操。这个时候刘备已经按照鲁肃的建议从夏口来到了樊口，就是现在湖北的鄂州。到了鄂州以后呢，每天听到的都是坏消息，一会儿探子来报说曹

0: 军到哪了，一会探子来报说曹军到哪了，而诸葛亮到东吴去了以后呢没有回来，就这个刘备心里头就心急如焚呐、于是就派他的哨兵请我们去，我们不去不好，我还是去吧，一个人坐了一条船去见周瑜，叫做破敌吧。周瑜这个话说的当然也是非常的英雄，但是我们想一想看，周瑜这个时候手上只有3万人，刘备手上关羽1万人，刘琦1万人，加起来5万人，那么曹操是号称80万的，打个对折40万，是不是？再打个对折20万，再打个对折10万，那么这5万人能对付曹操吗？那这个结论大家都知道了，赤壁之战的结果是孙刘联军大败曹操，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这个孙刘联军到底是怎样打败曹操的呢？那么学术界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其中有一家就认为，其实曹操这个时候只有5000人。那么我们就要问，是这样的吗？请看下集《赤壁疑云》。
1: 赤壁之战是中国战争史上著名的一场以小胜多的战役，《三国演义》更是花了8回篇幅，浓墨重彩加以描述战争过程。其中的舌战群儒、智敌周瑜、草船借箭等故事可以说是妇孺皆知。然而，对于这场战争，历史上的记载却是疑云重重。其中，有一家就认为，赤壁之战时曹军只有5000人。对于曹操的失败原因，历史学家们也是众说纷纭，有人竟归咎于天命。那么赤壁之战究竟是怎样一个过程？孙刘联军到底是如何打败曹操的呢？赤壁之战的成败得失对于我们现代人又有着怎样的启发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将独辟蹊径，为您精彩分析赤壁疑云。
0: 这一集我们讲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呢是三国史上一场有名的战争，稍微知道一点三国人没有不知道赤壁之战的，这个要归功于罗贯中，因为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浓墨重彩，第二规模如何，第三时间地点，第四过程结果，第五胜败原因，这5个问题上都有疑难，以至于史学界多次爆发新赤壁之战。那么我们一条条的看，第一是谁的战争，也就是说这一场战争原本是曹刘之战呢还是曹孙之战？应该说在开始的时候，就是建安13年7月曹操南下的时候，他的目的是要夺荆州，伐刘表，灭刘备。这个目的当曹操夺取了江陵以后，应该说是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他为什么还要顺江东下？他顺江东下到底是打谁的？那么有2种不同的意见，说是一种说是打刘备的，孙权呢被诸葛亮、鲁肃和周瑜拉下水了，还有一种观点呢就是打孙权的。主张打孙权的观点的依据主要是曹操写给孙权的那封信，而那封信我们知道本身是可疑的。那么我的看法呢，应该说他的顺江东下是打刘备也打孙权，因为这个可以从孙权对周瑜的话来做证明。那孙权跟周瑜说：“公瑾兄，

0: 你带着军队先走，打得赢固然好，打不赢你回来，孤亲自与曹孟德决一死战。他是这样说，这说明曹操的目标是孙权。如果曹操的目标是刘备，而孙权是被拉下水帮刘备的，孙权的话就应该这样说：公瑾兄，你带着部队去看看，打得赢咱捞一把，打不赢你赶快回来，咱不管那刘豫州的死活了。他应该这么说。但是问题在于，孙权的这段话呢是记载在《江表传》里面的，是不是可靠呢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先把它放下。第二就是规模如何。有一种说法呢，说这场战争呢其实曹操只有5000人，就是他追赶刘备一路追过来的那5000轻骑兵。证据在哪里呢？证据在诸葛亮的话里面。诸葛亮对孙权说，曹操劳师远征追赶刘豫州1日1夜300里，这追到这个地方来已成了强弩之末。那么很显然就是指那5000轻骑兵嘛。但是如果曹操的军队只有这5000轻骑兵的时候，刘备见了周瑜，周瑜告诉他带来了3万人，刘备怎么会说恨少呢？你3万加上刘备1万加上刘琦1万，5万对5000人还少啊？可见曹操这个时候不止5000人。而且周瑜传的正文说得很清楚，说曹公入荆州，刘琮举众降，曹公得其水军，传步兵数10万。这是三国志周瑜传正文记载，也就是说曹操这个时候应该有几十万人，到底是几十万我们搞不清楚，是吧？学术界的说法有50万、40万、20万，这样几种。就是我在上级也算过账，80万打个对折40万，再打个对折20万，再打个对折也有10万。那么算这些账呢，是为了确定这场战争的时间地点。如果说5000人的说法能够成立，那这种说法是什么啊？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曹操啊，那个5000轻骑兵啊，1日1夜300里，从这个襄阳追到当阳，这个打了刘备一家伙以后，到了江陵。然后从江陵又赶过来了，赶过来以后呢，没想到这个时候孙刘已经组成了联军，一架撞上去，一场遭遇战，所以曹操打败了。那么如果情况是这样的话，时间应该是建安13年的10月，他很快嘛。而如果说曹操这次战争的目的是要打孙权，那么他绝不敢只用这5000轻骑兵，他一定要集结部队，他集结部队是要一个时间的。那么这场战争的时间呢，应该是建安13年的12月。地点在哪里呢？学术界的意见，倾向性的意见，就是现在的湖北省福祁县境内，现在福祁县已经改名，赤壁赤土，不是在黄州的那个赤壁，就是不是苏东坡写赤壁赋和赤壁词的那个赤壁。所以现在湖北有一个说法叫文武赤壁，文赤壁就是苏东坡写赤壁词和赤壁赋的那个赤壁，武赤壁呢就是现在赤壁市的那个赤壁，是赤壁之战的赤壁。
1: 经过易中天先生的分析，赤壁之战的时间、地点和任务确定了。我们关心的是，曹操与孙刘联军双方是如何谋划这场生死存亡大战的。《三国演义》中描述的是诸葛亮策划了火攻，确定了抗曹的战略，同时帮助周瑜草船借箭，准备好了武器。

0: 而曹操则是在政治上派蒋干劝降周瑜，同时在军事上咄咄逼人，大举进攻。然而初一交战，曹军竟然失败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历史上赤壁之战的过程究竟是如何的呢？
1: 那么下面的问题就是过程和结果。这个过程呢，《三国演义》是写的非常精彩的啊，从决策开始啊，一直到战争结束，当中很，但是都已经成了我们的一个口头禅了啊等等是没有的。那么有些事儿呢是有点影儿的，比方说蒋干中计，这是有点影的。为什么呢？蒋干这个人是有的。另外呢，草船借箭这个事儿呢也有一点影，但不是发生在诸葛亮身上，是发生在孙权的身上，时间是在建安十八年，那就比赤壁之战更晚了。这建安十八年的时候，这个曹操和孙权作战，那么有一次孙权驾着船到曹操的这个营寨里面去看，那曹操命令放箭，箭射到了孙权的船上，然后船就歪了，倾斜了，于是孙权下命令掉个头，这样才射。曹操又射箭，然后两边箭射的差不多以后，船就平过来了，孙权把船开走了。所以是这么一个故事，它也不是借。《周瑜传》的原文是这样的：时曹公军已有计，因为曹操虽然人多啊，他主要使用的是水军。那么水军和水军打仗，他是在江上面。你江上面你人多有什么用呢？就那么大块地方，一个不习惯水战的碰上了一伙习惯水战的，还是病人，那肯定是打败了。就两军隔江相助，这个初一交战的战果呢，周瑜和诸葛亮都料到了。我们可以回想一下我们上一集讲的周瑜和诸葛亮如何分析这场战争，他们都料到了。比方说，我们要打个引号，自卫反击战，就是孙权和刘备的军队是为了保家卫国而战争，斗志昂扬。而曹操那边呢，正如周瑜和诸葛亮说的，是疲弊不堪的人率领着离心离德的人。所以初一交战，这么多原因加在一起，曹操打败了。
0: 曹操虽然出师不利，但是曹军已经是长途跋涉到了长江边上，渡江踏平东吴指日可待。曹操当然不会失去这次千载难逢统一全国的机会，但是曹军大多数是北方人，水上的战斗力不强也是事实。于是《三国演义》中描述庞统献计，用锁链把曹军船舰连接在一起，
1: 计策。于是黄盖诈降，诈降这是有的啊，也派人送了诈降书啊。曹操呢也把这个送信的人拿来盘问了一番啊，然后说你要如果是真投降呢，我那肯定是我是重赏的了，上当了反正是。于是这边呢，这个周瑜和黄盖准备了几十艘船，船上的都装满了柴火，又浇上了油，然后在这柴火上呢蒙了一块布啊，把柴火遮掩起来，船上呢才插上旗子，船大船后面呢有系了一些小船，这大概是他们逃回来的那个船。那么碰巧某一天，突然刮起了东南风，怎么刮的不知道，反正不是诸葛亮借的，反正那天刮起来了。于是黄盖的军队就上了船，往这个北岸走，啊，挂着个降旗，

0: 说啊，黄盖投降来了。那么曹操的军队非常高兴，啊，都呼的一下都跑出来，站在船上正在岸上看，说啊，你看那黄盖，那就在黄盖投降来了，投降来了，太好了。等那个黄盖的船开到跟前以后，一起放火。这个烧着的船撞着曹操的船，借着这个强劲的东南风，从曹操的水寨一直烧到了曹操岸上的陆军的营寨。那这时候出来看热闹的这些人呢，有的着了火被烧死了，有的怕被烧死跳水又被淹死了。也知道他是北方人呢，水性不好，狼狈不堪。曹操一看准没救了，下了道命令放火，我们也放，没烧着的船都给我烧了，反正要走人了嘛，这船不能留给刘备和周瑜啊，咱自己烧吧，我撤。然后撤的非常的狼狈，从哪里走呢？华容道。当时华容道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北风凛冽，道路泥泞，估计呢还刚下过雨，人根本就走不过。曹操只好下一道命令，让雷兵覆草填路。什么叫雷兵呢？就是那些弱的，可能是本来就是体弱的啊，老弱病残，也甚至可能是伤病员，或者是得了这个传染病的这些人，让他们背着草去填这个路。路还没有完全填好，曹操的骑兵就冲过去了，结果这些覆草填路的雷兵被曹操的骑兵踏在泥泞里面，死于非命，非常之惨。这个事情呢反映了两点，一个是曹操逃亡的狼狈，什么都顾不上的那个时候；第二呢，确实曹操这种心太狠，出于这个人道主义的考虑，他这个时候应该做的是自己的精兵断后，让伤病员先走。但是那个时候好像没有人道主义观念，曹操就更没有，曹操怎么会有人道主义观念呢？
1: 那么易中天先生认为的曹操赤壁之战失败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按照这个观点，曹操在赤壁之战中究竟犯了哪几个致命的错误呢？曹操又是如何一步步从具有绝对优势到大败而逃的呢？
0: 从这里面呢，裴松之总结出曹操战败的两个原因。裴松之的这个总结在哪里呢？在《三国志·贾诩传》的注里面，啊，既不在《吴主传》，也不在《先主传》，也不在《诸葛亮传》，也不在《周瑜传》《鲁肃传》，是在《贾诩传》里面。裴松之是这样说的，他说赤壁之败盖有运数，时有极易大兴，以损凌厉之风，凯风自然，用成焚如之势，天时为之，岂人事哉？那么按照裴松之的这个观点呢，就曹操之所以在赤壁之战吃了他自己有什么错误，但是这个观点呢我们不太同意。我觉得这场战争曹操的失败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而且曹操的主观原因还很重要。这个问题参照张作耀先生《曹操评传》里面提出的观点，还有参考学术界的其他观点，我来分析一下曹操失败的原因，当然也是我的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0: 我们知道曹操发动这场战争呢，本来是有优势的。有什么优势呢？四个优势。第一，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诸侯不敢与之争锋，这个叫做政治上有优势。第二点，曹操夺得荆州，威震四海，许多人闻风丧胆，曹操有心理上的优势。第三个，曹操夺得荆州，势如破竹，军心振奋，以振奋兴盛之师，战闻风丧胆之军，有气势上的优势。第四点，曹操人多势众，孙刘联军相对人数比较少，曹操有军事上的优势。所以曹操原本有四大优势，他才敢顺江东下来打刘备和孙权。
1: 那么为什么失败了呢？
0: 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曹操的战略目标不明。就是到现在我们说了半天，连我们都没有弄清楚他到底是来打刘备的呢，还是来打孙权的。所以以至于我现在怀疑，恐怕他自个儿都不清楚。他当然主要是想打刘备，也往南进军，到了新野的时候刘琮就投降了，然后刘备在樊城慌慌张张渡水到襄阳啊，然后往南跑，带着很多人一天走十几里，曹操5000轻骑兵一日一夜300里追上来，在当阳大败刘备，至少可以赶在孙刘联盟形成之前把刘备灭了。他也没有这样做，他到了江陵以后呢停下来了，停了多长时间呢？2个月。干什么呢？安抚荆州投降的人，做政治思想工作。那么这个工作呢也是该做的，不能说他不该做。但是你既然到了江陵而且停下来以后，你就干脆多停一段时候，你就干脆接受采纳贾诩的建议。贾诩什么建议呢？说你这个时候不要顺江东下，你应该把这个地方安抚好，采取怀柔政策，让荆州的市民都真心诚意的归顺你，到时候江东不战而降。他不接受，2个月以后又上路了。坏就坏的这2个月，这时间叫做不长不短。如果你停留的时间短，你可以急迫刘备与孙刘联盟之前；如果你停留的时间长，你可以做好充分的准备，等来年开春以后不刮北风不生病的时候你再去打嘛。他一个错误的时间发动一场错误的战争，就算这些都做不到，他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自己在江陵待着，派什么曹仁啊这些人，另派大将率步兵进攻夏朝。即便不能把刘备消灭，你也能把刘备堵住，或者逼着刘备往南跑去投奔苍梧太守吴惧，那也比他投奔孙权好啊。或者你的部队你来到夏口，甚至你可以进军樊口，你把这个地方扼守起来，对孙权也是威慑力的，说不定那个联盟就搞不成了，搞得成他的军队也不会来到赤壁啊。他也没有这样做，这些事情曹操都没有做。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你曹操这样一个军事大家怎么会犯这样一系列的错误呢？很多学者的结论是

0: 骄傲轻敌，必定是铁了心联合起来对付你。曹操没顾及到，所以说曹操之败在于骄傲，孙刘之胜在于联盟。至于其他的问题，说什么没有估计到会刮东南风啊，那些都是小问题。另外呢，这里面呢还有一个可能是小原因，就是年龄。这个是吴晗先生指出来的。吴晗先生说，赤壁之战的时候，孙权27岁，诸葛亮27岁，周瑜34岁，鲁肃37岁，曹操54岁。吴晗先生说，赤壁之战是被进攻的打败了进攻的，哀兵打败了骄兵，年轻人打败了老头子。其实吴晗先生还有一个人没算进去，就是刘备。刘备当时多少岁呢？47岁。如果把刘备加进去，那么孙刘联军这边的首脑人物的平均年龄是多少呢？34岁，正是周瑜的年龄。所以赤壁之战也可以说是周瑜打败了曹操，34岁的打败了54岁。不过曹操虽然老了，败了，笑傲江湖的英雄本色依然故我。曹操从华容道冲出去以后啊，又笑了。大家问他说，丞相为什么要高兴啊？曹操说，哈哈，刘备无仇也。刘备确实是我的对手，可惜的是他动作总是晚了一点，他如果在这个地方埋下伏兵堵起来，再放一把火，我们这些人骨灰都没有了。这一回战败的曹操他又笑了，那么他能笑到最后吗？请看下集，半途而废。
1: 三国是一个风云变幻、沧海横流、英雄辈出、令人神往的时代，很多英雄人物在这里大显身手、叱咤风云，真可谓揭开疑云重重的帷幕，讲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从第25集开始，易中天先生将从赤壁之战后的曹操讲起，为您继续品读三国历史。曹操作为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虽然在赤壁战败，军事上遭受失利，但曹操的理想是荡平四海，一统九州。他会就此罢休吗？接下来他还会采取什么行动呢？厦门大学易中天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品三国之半途而废。
0: 赤壁之战以后，曹操在军事上主要做了三件事情，那就是破马韩、征孙权、伐张鲁。我们一件件事情来说，先说第一件事情，破马韩。破马韩就是破马超、韩遂。
1: 马超和韩遂是东汉末年盘踞在关中的割据势力，曹操在赤壁吃了败仗后，在暂时无法撼动孙刘联军的情况下，于是就把目光瞄准了马超、韩遂这样力量较弱的割据势力。在建安16年，也就是赤壁之战后2年多，曹操开始了征马超和韩遂的军事行动。那么马超和韩遂好打吗？
0: 但是马超和韩遂都不好打。为什么不好打呢？马超和韩遂是朝廷命官，就是他们的这个官职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又没有什么造反的举动和嫌疑，你莫名其妙去打他，这个事情没有道理啊。但是马超和韩遂又是曹操必须消灭的，怎么命令一下马上就有人反对？

很多人就去找曹操说不能这样搞啊，对不对？他们说你去征张鲁必然要路过马超和韩遂的房地。张鲁是个什么人呢？张鲁是一个这个深山老林里面的成不了气候的一个人，而马超和韩遂这些人呢，他也胸无大志，他就是想啊守住他那块地盘就算了。那么你现在去打张鲁，不是把他们两个惹急了吗？他们两个惹急了，起来造反怎么办呢？曹操听了以后肚子里好笑，就是要他造反，他不造反我没理由打他，狡猾狡猾。总而言之，中游的军队开过去了，开过去了以后，马超和韩遂那么一伙人就反了，当时联合了十路诸侯，号称十万人马，驻守在潼关啊，准备和曹操拼个鱼死网破。这么一打呢，当时就有人来提和的时候，曹操让大部队先走，自己带了几百个精兵断后，亲自断后。这个时候曹操只有几百人，马超带了一万人杀了过来，曹操还坐那儿不动，